0: 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的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听张晓松教授聊了贵州的山地文明的根基与底色，下半段我们不禁要追问，这样的文明如何被更多人看到、走到、爱上。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当山地文明遇见文旅融合，贵州不再只是山地公园省，更成为游客心中的远方之家。从三叠纪的世界遗产到黔东南的村超实践，从中国秘境多彩贵州的品牌表达到诗意栖居如何成为现实。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聆听张晓松教授为我们打开山地文明的另一面，那是一条守底线、走心路、同心同向的贵州发展之路。
18: 那鼓楼花桥在这种贫困的地方，为什么人们精心地用他们的想象去做了雕刻、做了绘画、做了他的这些，包括他的门楼， 实际上很有趣的是贵州

在极端贫困的老百姓手上出现了经典的精彩的手工艺，他的灵魂生活，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审美劳动创造的这种生命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要去讲一讲故事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哈。然后高山梯田水利稻鱼啊，在有限的环境中间，人们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自己的劳动的分享，又能够自然道法自然的利用。我觉得这个梯田和稻田的故事和稻作文明的故事，我们可以小小的一个家一个家的去讲它。一族多知的少数民族，这是贵州丰盛的手工艺的那个，那是我苗妈妈啊，我在那个村待了20多年。然后侗族的鼓楼也是那个。贫困的山区为什么鼓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社交文化、音乐文化、传承文化全在鼓楼里面。这种功能性的建筑里面，除了它的建筑结构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讲人与它的关系，功能性的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公共空间绝对会取代，因为就像这西方教堂，我们的这个为什么在动感里面他们对鼓楼这么看重，配上风水的风雨桥和这个，而且在上面所有的美好机遇都在那里。有些故事以后再说哈，我们有时间啊。这个傩戏军傩作为军队的这个传承，它的戏剧，我觉得戏剧在今天我们在山地上是可以另外调的。侗族呢，我想有一个故事特别想让大家讲，就是用音乐来教育传承，所有的文化规矩法律全部在歌里面。2、3岁小孩去歌堂，歌堂就是歌师的家，男孩去男歌师家，女孩去女歌师家，然后唱歌的过程中所有的知识教会在里面。而且不是说哪个孩子嗓子好你就能唱，而是你高音完了你回到集体里叫和谐。这种音乐教育诞生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叫做独一无二。我走了60-70个国家，这是唯一的。所以侗族的音乐教育对人的这种塑造和创造，而且就是6个字，饭养身，歌养心。所以今天的侗歌，今天的大赛，那是场面上的热闹，骨子里面一个民族把文化把精神全部用音乐来教育和传承，来成人，这是了不起的。那仪式中间的啊，孝风文明中间，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节日表演，全都是那小迁徙舞、大迁徙舞、爬龙舟的这个，全是仪式啊。然后这个礼仪，山间水畔的礼仪，所以酒喝不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是你一定得喝，不喝就是说明我对你不够真情。我在边上，最后仪式过程。就是为什么最后会有个大团结舞，全部按照古老的排序，老人在中间保护小孩在中间，然后鬼师引领下面，仪式过程使他们确认我是这一支，我要按这个规矩来。每年的特定的仪式和庆典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这种仪式对一个那些文化的重要性就太厉害了。这个村边以文明禁忌为纽带来打造旅居烟火，它的核心是文明乡风文明祭火。我们一个寨上搞热闹，大家都要来搞热闹，所有的人我们要开爸爸会来搞热闹。所以在这个多元文乡风做内核来树立文旅新标杆，就从旅游的角度上我们来讨论。薪火相传几十年，然后不问身份，不用那个东西，村超我觉得它改写了世界足球的这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啊。我后面有一个梳理，就是好，这个是我参考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以后，我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为啥村超这么好。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接着找一些新切入的点，看见体育最美的样子，美在哪儿？不仅是外面的热闹，也不是穿着衣服盛装，是心灵美啊。那这个心灵美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各个国家的媒体说，这个村超不一样，在世界上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美，所有的美要素，外在的、内在的、人们的热情的、期待的，包括足球的美的精神都给他们创造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火爆和出圈的时候，他就把本来他真正的响应的一件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真实的就越

十几啊。我们的赛事，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词太重要了。老百姓作为文化的主人，老百姓作为设施的主力，所以他们用的是地道的语言，然后自己来凑份子，自己来做这个，大家有表演，但是我觉得还讲不够。它好在哪儿啊？它就好在大家齐心协力吧。我们当然要挣钱，但是我们不用那种商业化的方式挣钱，我们用齐心协力，大家团结一致，把最美好贡献给你，我收的是对你的服务的费用，然后接下来就带动了所有的民族文化，边远的地方盛装入场，然后刮起民族风，然后跳起芦笙舞，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在一个运动赛场，一个标准化国际化的足球运动中，在上面的主人全是在地的，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所以去今年那个儿童就是那个赛事的徐波书记让我很感动了一回，因为孩子们那天比完以后，最终他要去发表演讲，就上去说两个字，结束闭幕，就是特别的，就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书记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体贴关心和爱戴，我觉得他也出自在这里。那么戴克知道我们的热情，我们一直在20年前，我作为世界旅游组织聘请的专家，为贵州编第一个旅游规划的时候，当时国际所有的7位国际专家，我算其中一个，6位说贵州的形象定位叫世界上最热情友好的地方，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贵州文化这么多，怎么可能就是一个热情就完蛋了？过了20多年以后，发现这才是真道，运动的传统根基，盛世在脱贫，人人参与，政通人和，我觉得这个怕是可以做个宣传。这个政通人和怎么通的，怎么合的，他怎么带动了他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切入点挖一挖哈，你们带这个事，然后村民做主体，政府去做护航，我觉得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然后既服务八方来客，也要惠泽一隅。说写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在想的总是说，要既要守底线，也要走心路。我们的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手机，然后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把赛事、周日和仪式融在一起。这个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说过，我也建议我们可以这么表达，就是赛事、节日、仪式、生活和他的这个完全融在一起啊，这个是个创新啊，在全世界也没有的。我们的比赛因我们而精彩，我觉得这是我们贵州的党政在基层在县域的领导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政通人和，村民主体、政府支持的一个成功的范本。能不能在这个故事可以继续的去讲？发生矛盾的话，怎么去解决的？老百姓有怨言怎么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从这里挑出好多话题是可以走的。成天上的人，他就有成天上的事，而且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表达，绝对是世界级的表达，而且是中国精神、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党政、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他向世界去了解的一个窗口。那孙哥嘛，作为刚才已经有多说哈，文化传承也是现在因为那么多的侗寨。侗族南部方言区，黎从容加上湖南通到广西三江，大概有1000到1200座古楼，也就是有这么多的村子，那它形成的多元的东西，这个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在肇兴能够成为村歌大赛源源不断的歌的文化海洋，而歌又是刚才我说植根在生存和教育中间的，所以它的根就和那个足球还不太一样，足球只有百年，这个是几百年，而且形成制度化的文明成果，音乐的教育传承和展示所有的孩子们的啊范养生，所以他才会创造奇迹侗族大歌，所以他才会在提前和田间中间来形成天籁之音，所以他才能在哪吒的时候能走，这个音乐里面的那种美和那种旋律，我觉得可能侗歌我们表达不够，我们还可以在瞅瞅，就是他拍完侗族大歌以后做了一个义务的，有300多个村子放电影，每到一个村子去过2-3遍，老百姓还在那

完电影以后就聚在一起，不走就喝酒唱歌，那个对歌的热爱啊，简直到疯狂的角度。我就觉得一种以歌为生的民族，这个可能这个视角我们能不能切入一下，叫借口大文化啊。好的，所以你看这是胡冠美家，所以这个而且天天在家里他就干一件事，天天晚上孩子们上家里去，然后他家的两个女儿，然后到他的孙子，就大家就不停地唱。村替也是审美劳动，我觉得在我们农事劳动之上，在贵州的乡村以贫困生活的中间，它有很多富裕的时间来比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呈现的。那娃欣做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就让他走上了舞台。可是在舞台的后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意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天天劳作不息的，像我们小小的实验啊，几个原来的老百姓，其中有一个刘正花，他说：“老师，我到北京，他说你把我带走吧。”他原来就走向串在收老衣服、卖老衣服。他说：“我觉得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把我们苗族的衣服都卖光了。”他说：“你把我带回去，我就把他从那里带回来，一边白天捡垃圾。”晚上去和姐妹们坐在一起开始训练，现在是手机大师，唱着歌去做刺绣，那是他心里的梦。我的苗妈妈更是，又一天焦头烂额，身体又不好啊。后来我们跟他们一起，他复活了他小时候那件衣服，叫双针绕线绣，从此开心。你看我们挂的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这些老人。我才发现他的幸福来源不是钱，只要能够生存就好了，他想去创造。我就觉得美意的创意的创造的生活是乡间普通的妇女们最期待的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仅简单的去讲国家级的传承人的故事，我特别想让大家来那个啊，那好，然后关于旅居，现在秉钧省长还有徐立书记提出来，贵州旅游的新发展一定是要住下来，所以旅居产业以山地文明作为引领来走好文旅，这是一个大课题。我觉得，因为在全省已经有了10个国家国内榜上有名的民宿集聚区，而大量我刚刚做完交完作业给安顺，做的安顺市的避暑旅居产业规划，光是重大项目151个。所有的乡村城市和这个，我觉得在未来贵州会住满了外地人，从避暑到温泉到康养到疗愈，就是关注这个悄然发生的住下来的变化。因为贵州的资源禀赋大家都了解了，贵州文化的精神大家也都是了解了，可是住的室内室外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主理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呢？就是我想体验分享新生活，所以旅居真的看得很准。而且所以我想做文旅提质，产业升级，打造心灵栖息地，你不住下来你怎么栖息啊？所以而且这个呢，从带动我们的房地产这个现实地效啊，社区生活，现在很多的房地产已经在做社区生活，尤其是贵阳，那个新增的太厉害了。贵阳、安顺，就是这个晋福社区中间闲置的很多房地产，都因为旅居和新村民、新市民、新居民，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我们可以考虑。那，所以，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居住是有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风景，因为我们讲文化千岛，它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有一天码农也好，银铃的人也好，亚健康的人也好，到贵州就以长居，只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再到一个12个月在贵州住，那么还有就雷公山里面的那几个阁头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很古老的封闭中间的，这是在月亮山的啊，在百倍的啊生活，然后文化事业的东西，多民族的，就它变成了所有服装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我跳了一个，这就是江阳射日，天上有10个太阳，结果人都被晒死了。然后江阳准备爬到马上树上，现在太阳还在天上，所以它红红火火。那个江阳已经射。

下来，那有的在它心目中间，太阳是有生命的，有的吓坏了变紫了，有的被切成一半了，然后大家扛着锄头很开心的去打水去了。同样的传说很简单，我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苗族七百万在贵州，打一半是女人，200万，那200人每人一套盛装，至少每件盛装上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中间去穿梭，慢慢的滴水成河地讲这种故事，这种想象与创造的艺术世界，这是贵州最应该令人敬仰和心向往之的。在细节啊，看贵州，看哪儿，要在服饰里的那只蝴蝶去找蝴蝶去吧，没有一只是一样的，加起来是100万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利用今天这个大趋势的转向中，我们大家讨论思考一下，我们从一些有趣的切入点上面来。对，所以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总书记这句话大家熟悉了，这是我们签到，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因为我觉得这个艺术世界实在是世界所没有的，因为我自己跑了50个国家，我也在国外工作过，回来你才会站在太平洋彼岸，你看自己的家乡，你就知道贵州了不起。这种想象和创造一直是我心里的梦想，每天的用自己生命的时间，在美和歌的状态之下去做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而且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他们并不知道外部世界，也不需要知道外部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心，用他的情。我的妈妈，我认的妈妈，认的姑妈，都是我就是想刺绣，没有别的愿望，就这一个热爱，不断的去创新。所以我们劝导特别多，村里头爱的人都来了，然后天天都在生产了，哪怕是一个人，现在是不敢让他们驻站，他们都是驻站艺术家，他们就会很快的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我就特别想让他们的创意的东西让世界知道啊。所以在这里面，在细节里，贵州的精彩在艺术的手上技艺的这个细节里面去看到他们的色彩，看到他们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是要。还有蜡染，我走完环太平洋的圈子去考察完了，才发现它是个世界性的，整个环太平洋全有蜡染。但是对不起，别的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它是用那个刻的那个木刀，把染那个白布染完以后，用那个蜡就这么印在上面，印完以后再去染，染完以后变成它号称国服。我们没有省服，可惜。但是它不像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贫穷，因为在山地，因为布料不容易找到，棉花不容易种植，所以他们很珍惜每个细节。因此，从大块的绘画，就蜡和房和染这两件事儿，这里是它这个图案，也就这么大。你手指的指纹里面隐藏的艺术世界，它的叙事在这里。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也会从这样的一些不停的创造和艺术的表达中间去出来。我们创造的很多手工艺品，最近我们做的12生肖全部出自苗绣，老百姓自己画的，太不一样的世界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美丽银行的故事，刚才已经有讲。哎呦天哪，真的镶嵌在山水中。今天的旅游，我们通过这个来看，就会发现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风景只是拿来配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时间，自由自在地迈开双腿去做体验，和以前上来就去走观光游完全逻辑相反了，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生活在贵州，从这种小切口进去，回过来再来去说大东西会更好，好不好？但是这个不一定，吃的就太多了。我的大锅，我的大砂锅，哎，三条黄金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审查的视角。这个是已经去世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做了多年在那个就是巴厘岛。非常成功，然后他给我提的鲜明的主题文化。

0: 特色的体验，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我到瑞士去的时候，瑞士洛桑酒店学院的校长给我一句话，我让我至今不能忘记，他说我们把服务做成国家骄傲，这个是我们存在的问题。老百姓穷，还有我们总是崇尚时尚和等级更高，对服务业是看不上的，我们需要观念的改变。那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我们贵州的旅游，特别是民宿的里面的差距的一些问题的挑战，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追问，去批评，去引导，去带来。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要给大家有。所以回到文化文明，我觉得山地文明就是发展成功的文明产业的法宝，它能够创造独特的吸引力的文化休闲生活，也可以建立游客和东道主之间，我觉得每个角度都可以去表达心向往之。然后诗意的器具，还是回那句话，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留恋才会留恋。所以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话是我自己老说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做分享，我把我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哈，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1: 我们常说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贵州的山地文明不只是生态的、乡土的、奋斗的，它更是可被看见、可被描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与精神气质。从村超的热烈到三叠纪的深远，从岩画上的古老人影到山间新村的振兴图景，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个人、每一种风俗都在讲述着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愿你留恋贵州不止于山水，更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星。感谢张晓松教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举行。

0: 中央及省内媒体记者走进贵州遵义七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发展新风貌。
1: 毕节威宁县用好帮扶资源，促进产业、教育、医疗均衡发展。
0: 全省各地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等举措，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以2连胜圆满结束两场亚运热身赛。
0: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6到26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6月10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我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省委书记徐林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主持，省领导胡忠雄、郭强、李锐、郭希文、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李健等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矿山突出隐患，重拳打非治违，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长效长治。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工程施工、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落实。要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提高气象预报和水文监测预警精准性、有效性，盯紧看牢地灾隐患点、大库大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0: 会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扣严拧紧责任链条，科学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强力过硬措施，逐项落实到基层末梢。要强化行刑衔接、行纪衔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形成严厉惩处纠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要持续健全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较应机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要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题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安委办通报近期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省能源局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1: 前瞻时评：拧紧扣牢安全阀，守稳筑牢生命线。安全是发展的红线，更是生命的底线。昨天的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再次拧紧安全生产责任的链条。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的特点，贵州对标中央要求，以硬措施啃硬骨头，从矿山打非治违长牙带刺，到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从盯牢地灾点、大库大坝等重点部位，到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招招直指痛点。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会议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到基层末梢，行刑衔接、行纪衔接，形成震慑，就是要让各级干部明白，防汛救灾不能赌运气， 安全生产更不能靠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失防万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骨子里，织密汛期防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6月9号，影片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请听报道。
1: 6月9号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3: 是我第3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1: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5: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6: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1: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7: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8: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1: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9: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10: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11: 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12: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0: 6月7号到1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走进贵州遵义，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9家中央及省内媒体58名记者实地走访红花岗区、湄潭县、仁怀市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请听报道。
1: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去年到馆参观的游客数量超853万人次。在义务宣讲员和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带领下，媒体记者们聆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文物，感悟红色精神。小小红色宣讲员，遵义老城小学5年级学生李晨曦。
13: 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些红色故事非常感人，我也想来把这些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1: 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出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2160场，为近70万名观众和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梦和。
14: 首先是震撼，沉浸式演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纪念馆看的那些文字脑海中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贵州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产业发展，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延续。
1: 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遵义市湄潭县拥有60万亩生态茶园，聚集近800家茶企，2025年全县新茶饮产值达6.33亿元。媒体记者团走进湄潭绿色食品工业园区，调研茶产业发展，了解湄潭翠芽制作技艺，体验贵州新茶饮。贵州阳春白雪茶叶有限公司电商部运营刘浩。
15: 在湄潭我们自有自己的茶园，带动周边大概20000人的收入，我们今年大概计划是推4到5个新品出来。
1: 求是杂志社编辑唐媛媛。
16: 茶和酒碰撞的饮品是一种主动走向市场非常创新的尝试，有了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市场，才能更好地去造福周边的百姓和种茶叶的人民。
1: 正安县聚集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144家，基本形成闭合的产业链，全县吉他年产能稳定在254万只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吉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并对话吉他制作大师，记录下正安筑巢引凤的故事。中国外文局记者马黎燕。
17: 会聚焦国际传播这个板块，看一把好的吉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引入优质资源，推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强县富民调研型专栏，请听报道。
0: 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中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奎。
18: 公司已建成2万平米脱毒种苗研发基地，年繁育圆圆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薯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0: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大户索伟。
19: 我去年的种植2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0: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93中学学生丁瑞成：
20: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0: 93中学超70%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7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93中学副校长胡军：
21: 学校现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组建了足球、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0: 在医疗领域，威宁已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统战部部长杨洋：
22: 威宁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
0: 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请听报道。
1: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贵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23: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1: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24: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1: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25: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划换门面，把门面给装修好嘛。
1: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26: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1: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27: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2: 贵州新闻联播。
0: 9号，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开打，中国 U23 男足开场2分钟便取得进球，最终。

0: 以3-0的比分完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至此，中国队以2连胜0失球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贵州遵义、贵阳两场亚运热身赛。中国 U23 男足队长向于望：
1: 其实上去表现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0: 中国 U23 男足队员穆塔利甫·伊明卡日：
2: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继续努力吧，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
0: 中国 U23 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
3: 本场首发队员中只有一名是上场的首发队员，目的就是给予更多年轻队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正式赛事中充分展现自我，积累大赛经验，完成队内阵容的磨合与考察。
0: 本场赛事吸引超3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球迷荣子叶：
4: 我是6点钟结束高考，7点半赶着来看球赛，国足加油。
0: 球迷王乔：
5: 我是来自重庆的，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有200人吧，年轻的队员非常的有冲劲，表现非常的棒。
0: 球迷梁庆前：
6: 我是龙江县第一中学的11号，大概来了20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学习。
0: 中国 U23 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
3: 国家队此次走进遵义、贵阳两座城市参赛，能够有效带动本地足球发展，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我们之前就了解过贵州村超，这两天现场也有很多青少年前来观赛助威，这样的氛围必将进一步推动贵州青少年足球普及，助力本地足球事业发展。
0: 2026年多彩贵州满意旅游痛客行活动近日在贵阳启动，旨在邀请广大游客发现并指出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的短板与隐忧，推动旅游环境优化、服务能力提升。活动时间为6月至12月，分为宣传发动、曝光整改、总结奖励3个阶段进行。凡是在前旅游和关心关注支持贵州旅游发展的游客、文旅企业及人员，可通过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各地方文旅行政主管部门微信公众号以及拨打12345等渠道参与。
7: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依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吸引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记者不久前走进了洪江村。
8: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
9: 我抓了7条鱼，好玩。
0: 稻田捉鱼，布依族伏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洪江村天才妈妈梦想工坊主理人韦永玉：
10: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的。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有自己的收入了吗？
0: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过1/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式民居也缺少管户。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们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一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装饰墙面，打造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一级美术师、洪江村艺术乡建顾问李向明：
11: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0: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依伏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驻村艺术家李庆文：
12: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1-2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1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还是很默契的。
0: 驻村艺术家唐小梅：
13: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都是好朋友，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外来的，有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0: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 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民宿义工、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刘丽
14: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0: 民宿经营者王哲，
15: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渔民。
0: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依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7: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省血液中心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解读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37.52万人次，采集血液61.42万单位。
0: 贵州发布相关通告，明确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飞行限定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为广大无人机爱好者、行业从业者开展航拍、植保、测绘等作业活动划定清晰边界。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6到26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安顺多云见阴天，16到23度；都匀多云，17到29度；凯里晴，18到29度；铜仁多云，20到31度；西兴关阴天，15到22度；水城阴天，14到21度；兴义多云，18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6: 评书联播。
17: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哎，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灼灼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 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那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辅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头，哎，道友啊，那咱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哎，我降服他，我降服我，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呀，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 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哎，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羽翼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羽翼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羽翼仙也高兴了，行嘞，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瓷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呢，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啊。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铃，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 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于一仙

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拖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沁人的肺腑。那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突，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由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到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啊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

0: 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玩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它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 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

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称大，足足大了

0: 两圈，这枚银质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古称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著有八卦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鼻尖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 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儿，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

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荣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

0: 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痔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 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6。

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

0: 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 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 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得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担

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

0: 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9: 评书联播。
10: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

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儿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哎，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哎，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幡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哎，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哎，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哎，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8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3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8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啊，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哎，没什么难度了，哎，我也回家歇会儿去，哎，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哎，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8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3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
这仨人啊不

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由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将，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儿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得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阴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

0: 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啊、这都得跟着。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红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嘉梦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呐、啊！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啊，就到在了嘉梦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嘉梦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红锦呐、啊，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嘉梦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礼青、魔礼红、魔礼海、魔礼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啊、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潜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嘉梦关的是亲哥四个，哎，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费，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哎，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啊，酒宴白虾，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哎，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哎，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红锦带着十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哎，大哥怎么办呢？啊，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咱们就怎么着，咱们就哎呀，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下呀？啊，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儿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啊，糊弄不着了，哎，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哎，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儿花去，不就得了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 真是高人一等啊！哎，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洪锦。等洪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3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哎，都挺高兴，哎，赶紧准备，哎，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3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哎，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哎，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哎，猪蹄子呀，哎，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儿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她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啊啊啊啊。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洪锦当元帅，哎，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洪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盾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哎，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推一般呢。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没关系呀，不是有贫道我呢吗？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

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
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

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子，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窗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窗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

0: 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 药丸也吃了。

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

0: 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纪

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

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

0: 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

0: 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 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嘉梦关的四员主将，是四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四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 顺他这指尖啊，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的，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八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四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哎，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哎，不许投降了。哎，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哎，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战法。啊，好好好，哎，我们都照办，哎，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哎，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哦，看起来这四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嘉梦关城里头呢，胡家哥四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哎，脱衣服，哎，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哎，我这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啊，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哎，别脱啊，脱。好嘛，这3000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来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那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3000人啊，一人一粒儿，哎，都吃下去。我不是说，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3000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用手就挠吧，一挠，刺啦刺啦刺啦，哎呀。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3000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 他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哎呀，还得打光棍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哎，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哎，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哎，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家门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三千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哎，是是是是。哎，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建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列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五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哎，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嘉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筒，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 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3000人呢，就能让你们

0: 全军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望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了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辛甲和辛勉。二位将军多加谨慎啊，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辛甲、辛勉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哎，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哎，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突就往回飞。那么辛甲、辛勉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辛甲、辛勉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辛甲、辛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辛甲、辛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了，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 哪吒就感觉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儿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日啊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利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汜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不。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
7: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怎么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18: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9: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8: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20: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8: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1: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8: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换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8: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8: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23: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8: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2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2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8: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
0: 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

0: 1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雨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3: 太珍贵了。
4: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5: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8: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9: 跳康包舞，
10: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8: 广东游客卢敏：
11: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
10: 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

0: 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2: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3: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4: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5: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6: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助大助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7: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8: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9: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10: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0: 春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里脊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 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

0: 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 Country Wor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治理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 Real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 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8: 这我们河水，
9: 我们 pH 值是六。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0: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0: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3: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4: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 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2: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2: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4: 减少
5: 山
4: 林
5: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2: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4: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墓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7: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7: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仿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6: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7: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6: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7: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6: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 雾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7: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

0: 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硬，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制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拖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十三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据伊朗官方媒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3:40左右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连续第二天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另有一方消息称，有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伊朗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6月10号报道，美国政府一名官员声称，34岁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因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联而被拒绝入境美国。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2: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23: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22: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23: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22: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23: 对，是的，
22: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23: 桌子上啊，
22: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23: 哦，
22: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23: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22: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23: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22: 对对对，
23: 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22: 对对对，
23: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22: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23: 就是这个
22: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23: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22: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23: 没有这样的课，
22: 高校特别缺失的。
23: 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22: 对对对，
23: 就是要看颜值。
22: 对， 对，
23: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22: 对，
23: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22: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23: 就
22: 好，
23: 有自尊就行。
22: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

0: 那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呢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
0: 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

0: 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嗯、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哦原来这样、嗯、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二十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十八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嗯、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0: 哦，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对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然后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 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

0: 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嗯，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嗯、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嗯、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啊、嗯，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呢？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啊、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嗯，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嗯，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嗯，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嗯嗯、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嗯、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嗯、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嗯，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嗯，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 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嗯。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7: 啊？什么区域？
8: 安全区域。
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0: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

0: 东西
1: 了。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哦，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0: 对我自己从中
1: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 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听听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亲了。
1: 哦，
0: 这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亲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亲。但我拿结亲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亲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亲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亲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亲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亲，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亲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
1: 一次、嗯、
0: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亲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亲，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识，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 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

0: 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的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哎，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好，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还有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 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上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然后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又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俄罗斯就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提出程序性表决时发言说，安理会从未就欧三是否有资格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一致。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在表决中，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3: 评书联播。
13: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倒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3000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2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0000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夹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儿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夹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 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

0: 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佳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跨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金闸木闸尾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着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
1: 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儿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行。一共来五个人，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给我往上冲。
0: 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3000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儿，他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痛痛大咚咚咚咚。金闸木闸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闸木闸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闸和木闸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梆梆梆，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儿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
1: 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咵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由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啊、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哦、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的，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浦，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啊，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一老爷们，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 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子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

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嘿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得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记，唰，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也就是通天教主，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他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夹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呢。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哎，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哎，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那是足够用了。

0: 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江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今天旷野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 啊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 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尹臣同训。
1: 尹臣氏，宋朝尹吞之母，持家严谨，自幼教导尹吞遵守礼仪。后来尹吞以德闻名，终身不应举，尹臣氏的教导功不可没。
2: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0: 尹吞在油灯下读书，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
2: 治之本也。
0: 母亲的生日就要到了，尹吞上街买寿桃。
2: 大叔，请您帮我称一下这个大桃。大叔，我要这个大桃。哎，卓儿，这个大桃是我先看见的。这个大桃是我先看见的。这个大桃明明是我先看见的，不信你问大叔。
3: 这个桃子的确是他先看见的。
2: 可这是我先拿到手的。你赖皮，你才赖皮呢。你只比我先看到，又没有买下，凭什么不让我买？大叔，这是一两银子多出来的，不用找了。
3: 谢谢谢谢
2: 你。
0: 卓尔财大气粗，抢先一步买下了尹吞看上的桃子。尹吞空手而归，闷闷不乐。
4: 孩儿出了什么事？
2: 明天是娘的寿诞，孩儿想买个大桃为娘祝寿，谁知遇到邻居家的卓尔，他抢了孩儿选中的大桃。
4: 就因为这件事，你和卓尔发生了争执？
2: 孩儿也不想，是卓尔耍赖皮，他偏要跟孩儿争的。
4: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古圣先贤的教诲你都忘记了吗？
2: 孩儿没有忘记，可是孩儿想了很久，这件事孩儿并没有错呀。
4: 你与卓尔发生争执还说没有错？
2: 这个
4: 就算卓尔不对，你也不应该跟人家争执。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由于沾染了不良习气才会做错事，我们应该用言行去感化他们，而不是争执。你与卓尔争执是为了要回大桃，说到底也是为了一己私欲。如果你先让

0: 你明白吗？
1: 嗯，孩儿知道错了。
0: 知难行易，真正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但只要你真正的明白了，做起来就很容易了。
1: 孩儿知道了，孩儿这就去向卓尔认错。卓尔，我正要去找你呢。
2: 我也是来找你的。
1: 刚才买那个大桃的时候，我不应该跟你争吵，请你原谅。
2: 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不对，不应该抢你的大桃。我娘已经责备我了，大桃还给你。
1: 这个大桃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2: 是我不对，这桃你收着吧。
1: 我也有错，不能要这个桃。
3: 两位小朋友相互认错，这场争执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1: 娘，孩儿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伊川先生来了咱们洛阳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孩儿想拜伊川先生为师，向他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
0: 伊川先生是当代大儒，他是不会轻易收徒的。
1: 娘，您教导孩儿一定要拜德行高尚的人为师，孩儿想去试一试。
0: 孩儿，你有这样的志向，娘很欣慰。你去吧，娘支持你。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先生，外面有个少年说要见您。
5: 何人？
2: 那人说叫隐吞，想要拜您为师，向您求学。
5: 隐吞？我没听说过呀。你没有告诉他我是不会轻易收徒的吗？
2: 托儿已经说过了，可能隐吞态度很坚决，无论如何也要拜您为师，他愿意接受任何考验。
5: 让他明日巳时去洛阳城外十里亭，我在那里见他。
2: 是。
5: 但愿他是我心目中的人选。
3: 第二天，漫天飞雪，寒风刺骨，隐吞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约定地点走去。只见他迈步十分艰难，还时不时地摔倒在地，但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动摇他拜师的决心。最终他提前赶到了约定地点。寒风瑟瑟之中，隐吞不停地搓搓额头，搓搓双手，跺跺脚，以防冻伤了身体。远远的，伊川先生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隐吞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
1: 您是伊川先生？
5: 你就是隐吞？
1: 弟子正是隐吞，弟子拜见先生。
5: 好，快快请起。你是何时赶到的？
1: 弟子辰时就到了。
5: 哦，我与你约好巳时相见，莫非是书童说错了时间？
1: 晚辈与前辈见面，提前到达等候前辈，这是晚辈应该遵循的礼仪啊。
5: 如今像你这样遵循礼仪的孩子已经不多了。你辰时赶到，岂不是某时就出了家门？那时正是风雪最大的时候啊。
1: 能够跟随先生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弟子也能够克服。
5: 难为你了，孩子，从明日起你来我书院学习吧。
1: 徒儿拜见老师。
5: 哦，免礼。
1: 娘，伊川先生终于收孩儿为徒了。
0: 哎呀，冻坏你了，我的孩子。
1: 孩儿不冷，能够跟随伊川先生学习，孩儿心里热着呢。
0: 伊川先生精研古圣先贤的学问，善于教诲后学，你有幸拜他为师，要好好学习呀。
1: 娘，孩儿明白，孩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学有所成。

0: 隐吞在老师处读书，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1: 隐吞，你在做什么呢？
2: 哦，老师，弟子在读《论语》。
1: 读书为何心不在焉呢？
2: 弟子知错。
1: 这些日子来，为师一直让你诵读你倒背如流的《论语》，这其中的原因你明白吗？
2: 弟子愚钝，请老师指点。
1: 这样做是为了训练你的定性。
2: 定性？
1: 只有内心平定下来，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才能够真正领悟书中的含义。为师让你反复诵读《论语》，就是为了让你的心定下来。你做到了吗？
2: 弟子还没有做到，弟子谨遵老师教诲。
3: 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
1: 隐吞，外面有朋友找你，你出去看看吧。
3: 是。
0: 是隐吞儿时的朋友卓儿。
3: 卓儿，是你。
4: 隐吞，几年不见，你又长高了。
3: 你也比以前健壮了，快请坐。看你气色不错，一定发达了。
4: 不瞒你说，如今虽称不上富可敌国，可也颇有积蓄。如何利用这笔积蓄赚更多的钱，特来请教。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我之见，应将赚到的钱布施给穷人。
4: 把钱布施出去，那岂不就没有了？
3: 可换回来的是无量的后福啊。
4: 隐吞，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道，凡事都讲利益，金钱权势就是福德。
3: 金钱权势都是暂时的，钱财只有越施舍才会越多，这样才能天长地久。
4: 哎，讲道理我说不过你。哎，对了，我新买了一所宅地，有空去我那儿坐坐啊。
1: 隐吞，
3: 老师，
1: 见你若有所思的样子，是在思考学问上的问题吗？
3: 弟子今天见到了幼时的朋友，他虽然有了钱，却变得很势利。弟子在想，如果天下的人都像他那样，人心一定会不平，发展下去，社会必将动荡，天下必将大乱。弟子学习圣贤学问，目的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如今眼见世风日下，弟子不能够坐视不理。
1: 你能够忧国忧民，为师很欣慰。你打算怎么做呢？
3: 如今科考之期日近，弟子想去参加科考。如果侥幸得中，就能够上书朝廷，发展教育，移风易俗。
1: 你有此志向，为师支持你。只是你娘，
3: 弟子明天就跟娘说。娘，孩儿跟随老师学习也已经十年了。孩儿想参加科考，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百姓造福。
5: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孩儿有这样的心愿，娘支持你。只是凡事不要强求，只要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无论身居庙堂或江湖，都可以为民造福。
3: 孩儿谨遵娘的教诲。
0: 过了几天，隐吞到开封赶考，中午在一家客栈用餐，一位年轻人朝他走了过来。
6: 兄台请了，此处人多，没有空位，在下想与兄台拼桌，兄台介意吗？
3: 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台请坐。
6: 在下名崇文，此次前来京城是为科举考试，不知兄台。
3: 在下隐吞，也是为科考而来。
6: 如今圣上英明，我们读书人只要考上名次，便可谋个一官半职，将来就可衣食无忧了。
3: 为官是为百姓造福，岂可为一己之私欲？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83-1077-3371。
0: 第二天一早，尹吞和众考生来到考场。拿到考题的尹吞看了一眼题目，迟迟不肯下笔。再三思量之后，尹吞还是放弃了答卷。
8: 哎，哟，哎，那怎么？

0: 孩儿，你这是做什么？
1: 孩儿愧对母亲。孩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孩儿此次参加科考没有作答，
2: 为何不答？
1: 此次科考的题目是批评前朝大臣所提的意见。孩儿自幼秉承母亲教诲，凡不合礼者，皆不得为之。
2: 孩儿若在考卷中批评前朝大臣，这有悖礼仪。孩儿，你不必内疚，你做的没有错。
1: 娘，只是孩儿这样做，不能够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孩儿对不起您。
2: 娘不要你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只要你的德行来奉养就足够了。
1: 娘。
2: 孩儿不要难过，只要你有为国为民之心，就算不当官，也一样可以为民造福啊。
1: 如今世风日下，人们都为一己私欲争名夺利，孩儿势单力孤，不知该如何改变败坏的社会风气。
2: 孩儿不要灰心，人们之所以失去了善良的本性，是因为沾染了不良的习气。 通过教育，是可以恢复他们善良本性的。
1: 教育，
2: 不错。当年孔老夫子也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通过教育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虽然你力量单薄，但只要有心去做，一定会感化身边的人。
1: 嗯，
2: 他们再去感化别人，这样一来，天下便可太平。
1: 孩儿明白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嗯。
3: 为师听说你因为考题有悖礼仪，放弃了科考，这样做虽然无可厚非，可是你的母亲……
1: 老师请放心，母亲跟弟子说了，他老人家不需要弟子用俸禄奉养他，只要用德行去奉养就足够了。
3: 你母亲有如此境界，真是难得，你今后有何打算？
1: 母亲说，如今世风日下，要想恢复百姓善良本性。
4: 必须从教育做起，弟子不想再去参加科考，打算从明天开始设帐授徒，不知可否，请老师指点弟子。
5: 你母亲真是贤能之人，有什么困难尽管对为师说，为师一定尽力帮你。
1: 多谢老师。
4: 一天，隐遁在路上碰到了昔日的好友明崇文，明崇文看上去愁眉不展。
5: 明兄，你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哎，我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不想在此地又遇上盗贼，如今我无家可归了。
1: 明兄遇窃，可否报官啊？
5: 如今那些官吏都只贪图利益，我没钱打点他们，他们就敷衍我，让我慢慢的等消息。
1: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5: 明兄，你别难过了。
1: 要想生存，必须追求利益啊。可追求利益的结果是互相猜忌，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还将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子孙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
5: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1: 我们饱读圣贤之书，应该秉承古圣先贤的志向，教育世人，改变世上败坏的风气。
5: 那我们能做到吗？明兄。
2: 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做到。
4: 我明崇文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今日幸得尹兄指点，如果尹兄不嫌弃，我愿意跟随尹兄尽我微薄之力。两人正聊得起劲，突然外面有人呼喊：“卓家着火了！卓家，难道是卓尔家？哎呀，这下可完了！咱们也全休了吧？”尹吞跑过去一看。
1: 果真是卓尔家着火了。卓尔见到尹吞扑上去抱着他大哭起来。卓儿，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听说他们家也就全大的家业。好了。
4: 几天之后，卓尔还是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
0: 哎，我的积蓄全没了，我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不甘心呐。
2: 卓尔，你不要难过，庆幸的是你和伯母都安然无恙，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吗？
0: 这是十几年的努力呀，你说再赚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呀。
2: 赚钱虽然不易，可更加困难的是如何保住拥有的财富。
0: 是啊，像我昨天还富甲一方，谁知一夕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啊。
2: 只有将财富力所能及的周济贫困之人，才能真正的永葆财富。施舍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施舍是把有形的财富变为无形的福报，只有这样，财富才可以受用一生，才可为后世子孙带来福分。
0: 隐兄你说的对呀，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才会有今天的灾难呐。
3: 在隐吞的开导之下，卓尔懂得了致富的方法，频频布施，不久重振家业。隐吞从此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设帐授徒，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隐吞遵守礼仪，立志育人的精神，赢得当时以及后世文人的敬仰。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6: 加油
11: 加油
6: 加油。
1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

0: 弄权贵族迫害，他不顾权势倾轧，永救挚友并养老送终，颇具侠士风范。
1: 深夜，楼户带衣义士悄悄潜入监狱，三下五除二打晕狱卒，救出好友吕氏夫妇。吕氏夫妇被楼户藏于家中，直到此时，妻子才知道丈夫做出的大胆而冒险的决定。
2: 这不会是你那吕老哥？
3: 嗯，
2: 你不会？
3: 哎，

0: 四日，监狱大乱，立即开始搜捕调查。此事不胫而走，人心动荡。各地起义军即将攻入京城，王氏家族祸乱连连。
1: 老哥，是我。
2: 娄老弟，哦，这是你家？
3: 老爷，外面都是。
4: 娄户冲妻子摆摆手。啊，
2: 娄老弟，不知我夫人怎么样了？
1: 她就在你的边上啊。
2: 啊，老伴儿。老伴儿，你怎么了？
4: 儿子，吕七看着娄户的孩子，直叫儿子。
5: 儿子，
2: 啊，老伴儿，你怎么好好的变成这样？
5: 儿子，
1: 老哥，
2: 儿子，儿子的酒。
1: 兄弟去过了老哥的吕宅，那儿只剩下这一坛酒了。
2: 儿子。
1: 这坛酒是老夫妻在儿子出生那天埋下的，本等儿子大婚开封，可这酒就是他们的儿子呀。你看，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3: 够了，他们会把我们一家都毁了的，别再哭哭啼啼了。你要是还当他是你朋友，就别害他。
2: 你疯了。
5: 爹娘，
6: 站住，干什么呢？
4: 有人来娄户家搜查，被家中的差役挡了回去。
7: 禀告你们大人一声，朝廷重犯吕公逃逸，如有消息还请大人协助破案。
6: 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4: 饭桌上无人动筷，面对一桌丰盛的吃食，娄户的小儿子忍不住伸出了筷子。
1: 啊，长者先，幼者后，爹教你的都忘了。
8: 走，儿子，咱们上一边吃去。嗯。老爷要我伺候你吃饭，不要弄得我好像虐待你一样，好不好？
4: 娄七伺候吕公的妻子用餐，老人家的嘴角流出一滩口水，弄得娄七无法下咽。她放下碗筷，打算去找丈夫理论一番，竟然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床上睡着吕公。
3: 老爷，老爷，这是咱俩的床，你怎么让他？
1: 夫人，我明白，你也是为全家的安危着想，但我不能赶走老友。从今天开始，我自己亲自照顾吕公，老姐姐那儿为方便起见，只得劳烦夫人了。
3: 你是说，你要和我分开过？
1: 夫人，我岂是这个意思？
4: 娄户的儿子在外面玩皮球，一路追逐着追到了吕七的面前。意识不清的老人把眼前的小孩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只见他弯下腰来拉住孩子的手不肯撒手，孩子吓得想要挣脱却挣脱不得。看到这一幕，娄七赶忙跑过来。

0: 一把推倒老人，搂住孩子。娄气给儿子送粥，却看到孩子一脸疹子。
1: 儿子，
0: 他手中的碗掉在地上，打碎了。
2: 儿子，儿子，
3: 姓吕的。
0: 娄气越想越气，私下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4: 弟妹，今天娄老弟去办公务了，劳烦你照看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了。
3: 您别客气，您二老老在屋里会闷出病的，我带你们出去透透气。
4: 好。
0: 娄户的妻子帮助吕公夫妇穿戴好，把他们送出家门。
3: 走吧。
4: 哎。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驴老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驴老哥，
0: 娄户回家了，却看不见吕公夫妻。
7: 老姐姐，
6: 夫人。
1: 老爷，什么事啊？
6: 吕公夫妻呢？
1: 不知道。他们不会自己觉得愧疚不辞而别了吧？
6: 不会的，他们的包袱还在呢。
1: 糟了，怎么忘了带上包袱？
6: 他们这样太危险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
1: 老爷，你不要命了？被人发现怎么办？
6: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老爷，你不管你生病的儿子不要这个家了吗？
6: 啊，儿子怎么了？说呀。
1: 我刚才带儿子去看病，大夫说他是被传染的，就是那吕老太欺负儿子。你白天都不在家里，有多少麻烦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娄户看了一眼病中的儿子，转身就走。
1: 老爷你……
6: 夫人，孩子的病会好的，找人是当务之急，找到他们我立刻就回来。
1: 你给我站住，他们是我给丢出去的，今天你要从这门出去就再也别想见到我了。我想要一个平安的家，不想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0: 娄户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出门去找吕公夫妇了，妻子无助地瘫坐在地。
4: 老伴儿，你醒醒，你可别吓唬我。
3: 等，茅厕。
4: 弟妹还没出来，咱们再等等啊，听话。弟妹呀，我们知道你家的难处，你初次下策，不怪你。
3: 哥，
4: 你想喝水，你等着啊。这上哪里去弄水呢？哎，
0: 看到茅厕，吕公想了个办法。
4: 娄，
6: 吕老哥，这味道你们在喝什么呢？茅厕啊，吕老哥，兄弟对不起你啊。
0: 娄户家中，娄妻见劝夫不成，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3: 乖孩子，娘陪你玩捉迷藏好不好？
8: 娘，你在哪儿呢？
6: 儿子啊。
8: 爹。
6: 啊，夫人。你终于醒了。
0: 娄妻自杀未成，被及时赶回的丈夫救下。
6: 夫人，其实为夫心里一直都知道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可是临难勿苟免，为人的道义是我不能够背弃的呀。当年我只是个穷困的流浪儿， 如果没有吕公的资助和照顾，为夫就不会踏上求学做官之路。他是改变我命运的恩人的，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就不会遇上你，更不会有我们的孩子和家。如今他家破人亡，穷老遭难，他只能托老于我。将心比心，为夫怎能置身事外呢？解救他，奉养他，都是天经地义的道义，否则不是给你和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骂名。你放心，我虽把他们找回来，但从现在开始，为夫再不让夫人挂心，一定想办法妥善处理好此事。
0: 娄户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感化了妻子，他开始用心地照顾吕妻。
2: 夫人，
7: 夫人，你刚受过伤，回房安歇吧。从今晚开始，他们夫妻由我来照顾。
3: 不了，老爷，一切照旧，你还去陪吕公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夫人，吕老哥不见了。包袱不见了，连那坛酒也不见了，干干净净。
3: 他们这回不会真的不辞而别了吧？老爷，我也跟你一起去。
6: 不，太危险了，万一被官兵抓到。
8: 爹娘，爹，
3: 乖孩子，在家听差役叔叔的话，爹娘一会儿就回来。
4: 日落日出，日出日落，夫妻二人找遍了大街小巷，一无所获。
3: 这就是他们夫妻曾经的宅院吗？
6: 是的。
3: 老爷，你看，
0: 院前的空地上掩埋着老人家视若命根子的那坛酒。
6: 看来他们一定是准备远走高飞了。
4: 哎，老伴儿啊，别紧张，咱们这就出城了，出了城咱们就安全了，也不用拖累娄老弟一家了。哦，
0: 看到高高的城墙，吕公老妻犯病了。
4: 老伴儿，妹子，妹子，你的病是不是又犯了？
9: 喂，你们干嘛的？
4: 君爷，我这个妹子有疯病，一看见高楼就犯病。以前地震呢，让房子砸了，吓得
9: 疯子。快走，快走，别碍着老子办事儿。
4: 妹子，快走，快走。
0: 老人刚过城楼，一个衙役觉察到了什么，一路跟踪监视着吕公夫妇。好在娄户夫妇发现了这一情况，也一路跟着。
4: 老伴儿，没事了，咱们不去城楼了。嗯，老伴儿，快下雨了，咱们快走。
6: 咱们一定要盯紧那个人影。
4: 快，老伴儿！
0: 外面打雷闪电，大雨滂沱，吕公夫妇来到一座小庙，暂避风雨。
4: 老伴儿，咱们安全了，别怕。老伴儿，
0: 那个衙役跟了进来，他狰狞一笑，准备抽出刀剑。说时迟，那时快，娄户从后面踹他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4: 老哥，怎么是你们？
6: 老哥，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你可急坏我们了。
4: 我怎么能连累兄弟呢？
6: 老哥，如果说连累，当年我连累了多少年？
2: 老哥，跟我们回家吧。
4: 不，既然出来了，我就绝不会再回去。
2: 老哥，你们的行踪已经被发现，待在这里相当危险的。
4: 危险是我二人的，我绝不能把它带给你们。
2: 难道叫我眼睁睁地看着老哥你陷入危机不管吗？现在我家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兵知道你现在在往外逃，但想不到你现在又回来了。走吧，老哥。
4: 不，姓楼的，我要跟你断交。你难道想陷我于不义吗？君子成人之美，你不顾自家的性命救我，将生死置之度外，多伟大的义气！可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我被你逼着受你保护，你家伙满门抄斩，全是因为我。我的良心将受到多大的折磨，我将种下多大的罪孽。你有了义，可你却让我怎么面对这个义字？
1: 老哥哥，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不对，我不该那样嫌弃你们，不该把你们骗出去，不该自杀。你们出走是被我自杀逼的，我知道。你要怪就怪我吧。
4: 弟妹啊，你不要这样。
1: 老哥哥，你是救了老爷命运的恩人，是你给了我们全家现在的人生，也就是我的恩人。就算我们全家都死了，也是对您的报答呀。
4: 弟妹，你不要这样说。
1: 老爷连命都不顾了，搭救恩人，可是我却屡次阻挠。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毁坏老爷的命啊！我糊涂。老哥哥，求求您跟我们回去吧，您是我们一家子的命啊。
4: 你们让我如何是好啊。
0: 这时那个躺在地上的衙役睁开眼睛，转动眼珠，盘算着诡计。楼户夫妇带着老人回家的路上，衙役一直暗中尾随，楼妻觉察到异常。
10: 吕老哥，老姐姐，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出来。
0: 吕公夫妇被楼妻安置于家中地下的隐蔽处。
11: 你是何人，胆敢污蔑朝廷命官？
9: 楼大人，别装了，事情从头到尾我们都已经查得水落石出。我念在您的官职，私下请您把罪犯交给我，这事就算完了，否则门外的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11: 哼，吕公早远走高飞了，难道还要在此等着你们这帮恶徒不成？
9: 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1: 夫人，照顾好儿子。
4: 慢着。
0: 此时吕公站了出来。
4: 你们这帮逆党，要抓的是我，为何要连累无辜？
9: 终于逼出来了，带走。
2: 慢着，他是我一生的恩人和挚友，我宁愿不要官，甚至不要命了，也不能让你们带走他。你们一帮不分是非、不辨忠臣的小人，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9: 楼大人，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那我就成全你们两个，一起给我就地正法。
12: 是。
0: 突然如雨般的剑开始在空中飞舞，原来是起义军攻进了京城，衙役们顿时作鸟兽散。
2: 我们快进屋。
0: 一支箭射向楼妻，吕公见状伸出胳膊想要用身体去挡，楼户又冲过来保护吕公。
13: 战乱之中，楼户带着吕氏夫妻和全家日夜兼程，奔往异地隐居。数月后，祸乱天下的王氏家族走下了历史舞台，楼户官复原职。他一直照顾老友，直至善终。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

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

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安桥啊，嘚儿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嘚啷，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啊，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叮，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洛。
8: 是。
7: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儿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傅，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 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哎，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哎，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哎，喂喂，师傅，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嗯，元始天尊呢，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

0: 代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嗨，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箭。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桃丹杏七方，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还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呢。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活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

0: 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他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龟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虾官？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是是是，弟子告退。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收收收收收收收，往外头就跑啊。等处理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陵圣母。尤其这龟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好，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啊，苍嘡啷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扑通就跪下了。 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归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归灵圣母啊，大母王吧，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吧。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归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肉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炸刺儿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吧，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4: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5: 对，是的。
4: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5: 桌子上啊，
4: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5: 哦，
4: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5: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4: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5: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4: 对对对。
5: 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4: 对对对。
5: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4: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
4: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5: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4: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5: 没有这样的课，
4: 高校特别缺失的。
5: 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4: 对对对，
5: 就是要看颜值。
4: 对，
5: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4: 对
5: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4: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就好，
5: 有自尊就行。
4: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5: 降大
4: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5: 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4: 对，这就是错
5: 的，
4: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儿，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 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5: 把真实告诉大家。
4: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5: 嗯，
4: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5: 无可厚非。
4: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5: 是错的。
4: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5: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5: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4: 对，
5: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4: 嗯嗯，
5: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4: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5: 的，
4: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5: 完全不一样，
4: 我在完全不一样。
5: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4: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 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5: 嗯，
4: 就是我，
5: 我，
4: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5: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它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4: 对对对，
5: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4: 对，
5: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4: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5: 嗯，
4: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5: 嗯，
4: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5: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4: 吗？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很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5: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4: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5: 就是愧疚式。
4: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5: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4: PUA，
5: 对，
4: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5: 对，
4: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5: 是的，
4: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5: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4: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5: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4: 很多很多。
5: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4: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5: 哦，
4: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 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5: 零基础了。
4: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5: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
4: 对，
5: 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4: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5: 对，
4: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5: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4: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5: 自我批评
4: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5: 对，
4: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5: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4: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5: 对，
4: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5: 肠胃痉挛，
4: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5: 为啥呢？
4: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5: 啊、
4: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5: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4: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5: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4: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5: 不重要
4: ，I don't care，
5: 对，
4: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5: 放过自己，
4: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5: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4: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5: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其实
4: 是这样子的，
5: 嗯，
4: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5: 嗯，
4: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5: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4: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5: 嗯，
4: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5: native speaker，
4: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5: 哎呦，
4: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嗯，
5: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4: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5: 那你不心碎吗？
4: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马克思说他来了 MIT，他觉得压力太大了，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呀，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
1: 大家
0: 副
1: 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
3: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

0: 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不是喜欢物理吗？当时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

0: 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嗯、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嗯。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0: 从心理学当
1: 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中
1: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听听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呢，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0: 升，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然后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
1: 嗯、
0: 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 比如说你。

0: 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说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是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

0: 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哎，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好，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让想想， 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儿让需要我让来。

0: 啊，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上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又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飞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

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哎，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哎，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揉揉揉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

0: 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光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光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光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游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光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我这。”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望过一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遵命。”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唰，跳出了碧游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哎，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游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哎，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
1: 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呢，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亏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0: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1: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0: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
1: 他也是

那么跟大伙儿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哎，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啊、哦、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啊，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弟子遵法旨。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投降了，投降了，交枪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啊、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风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起别的名不会，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
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10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哎，这可怎么办呢？哎，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哎，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哎，如果打不过，哎，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哎，就舔这伤口，啊，呲溜，啊，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铲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哎，拉个口啊，扎个眼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哎，自我疗伤这本事啊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哎，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啊，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五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哎，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哎又舔好了。哎，不行，我还得打一仗，不行，我再投降。哎，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啊，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哎，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啊啊，陈奇来了，哎，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哎，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啊，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哎，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正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哎，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啊，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
哎呀大

0: 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引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 随着801致癒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的进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其中了。啊，凡是用过801致癒因子的朋友都纷纷跟我反映，不用不知道啊，这一用吓一跳，真的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一天一个小变化，三天一个大变化。所以很多朋友在受益以后呢，都来电来信啊，表示感谢。那么其中有一封信呢，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呢，咱们就稍微占用一点时间啊，我把这个信呢前半部分的内容给大家好好读一读。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张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人，我叫周国华，今年75岁。老伴儿走得早，儿子有脑瘫，30多了，生活一点不能自理。我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像压着一块巨石一样，经常心突突的跳，直出冷汗。多少次我在夜里偷着掉眼泪，生活带来的都是无尽的绝望，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我甚至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我和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后来多亏了用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名额，一克真的就1块钱，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没有舍得用过这么好的药，也没想过自己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在吃完的当天晚上，我的胸口就不闷了，能睡整宿好觉了，白天干活心脏也不乱跳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多年的慢性胃炎也好了，不再泛酸了，不再胃胀了，二便还正常了。都说人生避免不了有苦难，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儿子的手痛哭不已。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感谢张老师，多亏了您我又能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就能多活一天。后面的我就不念了。其实读完周国华老人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特别心酸。他说那句话真的太刺痛我了，真的有人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那让我想起一句话，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呢？厄运只找苦命人呢？如果没有这场疾病，我相信他们母子也会过得比较幸福，比较满足，对吧？只可惜天不随人愿，一场疾病就毁掉了一整个的家庭。行医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么多疾病啊，真的是无奈心酸的太多了，让我自个儿都觉得特别难过。我们都应该知道，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为了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我研发801致癒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是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而是包含了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身体的多种疾病啊进行全面的打击，而且临床验证有效率是100%。很多朋友就跟我反映说801治愈因子服用当天就见效啊，都觉得很惊喜。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运用的是绝无仅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这个细胞因子的分子量在道尔顿以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可以快速地吸收，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细胞直接起效，所以你当天用当天一定见效。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还获得了慢性病治愈性药方的金奖。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它已经是站在了国际生物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是任何药物代替不了的。801治愈因子是真正的好药，是保证完全康复慢性病最有力的证明。说实在话啊，没有专利的药肯定治不好慢性病，801治愈因子就是患者的救命药。 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正在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已经获得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再尝试一下两大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的新朋友，我们都得抓紧时间报名抢定。大家记住啊，只有病治好了，生活才不会痛苦，只有病治好了，我们的家庭才不会始终困难。这次啊，一元顶千元的推广工程，对于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是省钱，二一个就是有效。一块钱啊，大家都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国家级的生物新药，你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病治好了，医疗这项最大的费用啊，我们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没有了。我们不用再舍不得吃喝舍不得穿用了，我们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越过越有信心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你用上肯定就见效。以前慢性病呢都是久治不愈，对吧，谁的病都没治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用过生物新药。治病我们讲就要连根拔起，我们的身体才能完全康复。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我前两天接过的一个求助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姓李，她是为自己的母亲来求助的。小李的母亲呢今年是68岁，年龄不大啊，但是已经有10多年的糖尿病，老糖人了。一开始的时候吃拜糖平，后来这血糖渐渐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就开始联合用药啊，又加上格列美脲，加上二甲双胍。但是你知道10多年这病程多么漫长，对吧？最终你一定会发展到依赖胰岛素的。而且啊，即便是你血糖控制好了，那个并发症它也还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小李的妈妈来讲，最终这个并发症全都出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是右脚的小脚趾头有点痒啊，后来那个皮肤就发青，慢慢就变黑了。其实这是什么？糖尿病足嘛，对不对？并发症已经出来了。然后心肌缺血啊，血管里边堆积了大量的糖淤啊，就是多余的糖形成的血栓斑块，堵血管，那你说心脏能不缺血呀？眼睛发干啊，发涩发酸，看东西就掉眼泪，然后慢慢的看东西就模糊了，眼珠上啊就像滴血似的一片通红，都有眼底出血的征兆。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啊，一晚上跑厕所得跑个10来趟，你说还能睡觉吗？有的时候没等上厕所没等起来呢已经尿裤子了。所以你想想老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叫一股老人味儿啊，就他那屋子里边那个味儿都进不去人，没办法，最后女儿就实在受不了就给他用尿不湿。但是尿不湿大家也知道时间长了不透气，对吧，捂得他那个臀部啊都长褥疮啊。就这么着一年还得住个3-4回院呢，每次起码得花个18000的吧。就是这个病情怎么也控制不住，这个并发症雨后春笋一般呢就呼呼的往外冒啊。有一天早晨呢，小李的母亲就是突然间打了个喷嚏，然后怎么样，眼前一黑，等再睁眼睛的时候右眼睛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上医院一查，人大夫告诉他这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叫糖网，一个喷嚏一使劲儿，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那就彻底看不见了。然后左眼呢这个视力也是特别模糊的，眼看着就成睁眼瞎了。如果说糖尿病并发症他还控制不住的话啊，这个左眼肯定是保不住的。你想想这个小李的妈妈就一个人生活，眼睛再看不见，那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办？全是小李在照顾他。因为他妈妈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后连班也不上了，天天就住在娘家照顾母亲。自己5岁的孩子管不上，老公管不上，公婆照顾不上，你说时间一长，婆家能没有怨言呢？

对吧？哎，他自己也是性情大变，小李的妈妈还不理解他，经常挑剔他，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合心意。结果小李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他还很年轻呢，有一回买菜的时候路过河边护城河，他就想，他说我自己是不是跳下去我就彻底解脱了，我再也不用这么难受了。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小李在不知不

真的很想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办法治，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特别相信，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你说谁家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万万她说不出来呀，对吧？以往呢，我们只是知道得病的患者最痛苦啊，身体备受折磨，活得没有尊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患者家属甚至于比患者本人承受的痛苦还要大，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为什么？你看看多少哈，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脑中风的患者啊，还有像老年痴呆的患者，人得病以后自个儿都糊涂了，他不管是好坏他也不知道，高兴痛苦他也不知道，真正遭罪的是谁？是家里人亲人，对吧？他们给你煮饭喂饭，得给你擦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每一件事儿都要去做亲力亲为。还有啊，像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是，得病严重以后活动能力受限，很多人不是卧床的就是坐轮椅的，也需要方方面面家人都照顾到，对吧？需要家人的陪伴，吃喝拉撒都得靠别人。还有眼病的患者啊，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都已经失明，濒临失明看不见的，那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内心会很恐惧，就会变得非常敏感脆弱，他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受累，对吧？甚至于是全家跟着遭殃，不就是因为什么？是一家人嘛，有那份亲情的链接嘛。我们很多患者就讲，我也不想拖累家人呢，但是这么多年我这病我就是没治好，我也治不好。如果我能早点用上专治慢性病的专利新药801致因子，我早就好了，我又省钱又有效，我何苦这么多年我半死不活的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啊。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细胞治愈因子啊，大家还觉得很新奇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国外甚至于在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细胞因子类的药物了，就像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啊，人体细胞皮肤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医学，这些都是应用细胞因子才能实现的。而就在前些年呢，我们所熟知的干细胞再造技术，那比如说再造人体器官，就是利用干细胞因子再造人体的心脏耳朵，这些新闻都已经报道过了，那都是旧闻了。所以说人体细胞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之强大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未来20年以后，甚至于它可以再造出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这个细胞因子就是这么强大。而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不仅只含有一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是涵盖了治愈人体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也就是说，我们全身哪儿的组织器官细胞出问题都可以进行全面的治疗和修复，第一个开启了慢性病治愈药物型的大时代。咱们呢还是接着说啊，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小李，我问清楚他的家庭住址以后，很快就让他母亲用上801治愈因子。现在呢他母亲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啊，血糖完全降下来了，降糖药胰岛素逐渐都在减量，原来发黑的那个脚趾头啊，不但保住了，而且慢慢已经变回肉色了，糖尿病足彻底逆转，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没有了，晚上能睡好觉，能憋住尿不再尿裤子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右眼睛啊是看不见，但他左眼的视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远，这个视力保住了，生活呢自己也可以自理了，心情也好多了。当然对理解啊，当然对女儿也理解了很多，亲眼看到女儿的不容易，所以现在呢女儿的家庭也和睦了，日子啊也有盼头了。这真的是你救了一个人患者，你就救了他的整个家庭，救了他所有的亲人。咱们801致因子啊，它用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就开创了医学界的三大奇迹，其中独有的800多种人体细胞治愈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同时同步进行修复。

0: 受损细胞，激活萎靡的细胞，再生健康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所以你那病越多越重的，它效果就越显著啊！不手术不开刀，一个一个的给你换一身的好细胞。你不光是糖尿病啊，连你的并发症都能治得好，还包括什么呢？三高症的啊，胃肠道疾病的，肝病的，肺病的，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大病小病都算上，谁用谁好使，一治一个好。对于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呢，我想多说一句，因为什么？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给我们自个儿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咱们国家呀，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超过3亿多了，这3亿多人每天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的医疗费绝对是天文数字，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说国家非常非常重视老慢病这一块，才有今天801治愈因子根治慢性病的推广工程。有了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大力支持，801治愈因子这个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生物专利新药，才有了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如果大家能去国外的话，你一定能看到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它统一的就是1380块钱一克，国内比国外便宜了1000多倍呀，大家知道吗？所以作为中国人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也要特别感恩的，因为真的是有人替我们背负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活动的期限是有限的啊，大家一定记住，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再好，它也快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试一试，是不是比你吃了好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老药要强上100倍、1000倍。好，时间关系啊，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呦，我都等着急了，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那就想申请一个名额，怕错过机会嘛，以后再也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哎，这话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呢，一元治大病用上801治因子的机会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所有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咱们就后悔一辈子呀。
4: 嗯，是啊，我以前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这个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难怪白花钱病治不好。
0: 对呀，只有咱801治愈因子啊，才是最新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别的药没法比。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呦，我呢，就是今年62，有老腰脱，腰哦疼的要命哦，而且发木，带着这个腿都发麻，反反复复的发作。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做的微创手术，一个月后不行就反复，稍微活动活动就疼的要命哦，走道走不了。后来吧，医生又建议做手术。哎，我怕呀，怕这个手术把我害死啊，把我这个做瘫啥的，我就没敢做。这些年治的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维持。
0: 止疼片肯定不行啊，我跟您说，它是属于什么呢？叫非甾体类的消炎药，主要是刺激胃黏膜啊，这个作用太明显了。你如果长期就靠去痛片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胃黏膜损伤。那不光是胃肠的事儿了，它还影响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容易失眠，造成神经麻木，而且对肝肾的损伤都特别大，肝肾负担太大，这个副作用太大了，这药不能这么吃啊。
4: 对，我呢整宿整宿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哦，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呢心脏也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哎呀就感觉胸发闷，憋慌的厉害哦，气上不来，活动活动之后吧，那个气更不够用，就是那种是死也死不起，活也活不起。但是遇到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您，我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是觉得80

0: 对吧？您自个儿其实有体会呀，前后都是有变化的。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最近这半个月时间有哪些变化呀？
1: 哎呦，吃了第一天我就觉得胃呢热乎起来了，不反酸了。另外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也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我自己明显觉得腰不木了，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也不憋了，喘气很顺畅。
0: 嗯，
1: 就像给屋子开了窗户一样，能透气了。
0: 哎，
1: 我现在呢特别有信心。就想说这现在才半个月，801治愈因子效果就这么好，我必须得接着用哦。
0: 对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比如说独有 OPG 骨保护因子、 ZR 骨黏膜再生因子，这都是能够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啊、骨骼呀、啊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就是让您病变坏死的那些骨关节逐渐都能恢复功能啊，促进这个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些大关节呀、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啊。你通过80天治疗以后，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你想想你用起来舒服不舒服，对不对？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啊，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包括这个 ZL 进化因子、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NK 心肌因子等等。所以你为啥全身的病都见效，好像用上以后这个药哪哪吃了都舒服都好，为什么？因为它涵盖的因子太多了，能把你所有的这个细胞修复，就像您现在心脏一样啊，这个心肌受损的细胞已经修复了，然后提高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就让你慢慢告别心脏病啊，身体从上到下的它最后是完全康复，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别的咱也不懂，我就知道801治愈因子真的好使，现在有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我家里亲的还有2个姐姐，另外还有2个弟弟，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铁定会后悔。我叫刘玉华，我家是安徽天长的。
0: 哦，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名额呀，我真的没法给您。我这儿是什么呢？负责看病啊，但是不接受报名。您如果报名，咱别管报多少个名，您回头都得打场外电话去联系去申请，好吧？从现在开始一定抓紧时间啊！
1: 行，我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啊！预祝您报名顺利，好吧？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您好。
4: 哎呀，我今天运气还不错，你这个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啊，我听说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没错，是的，要结束了。
4: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这个场外电话都打了2天了，也没有打进来啊，但是一直都是那个嘟嘟嘟的声音啊。
0: 现在是这样，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啊，所以您得怎么样反复打，因为什么大家都怕错过这个机会，确实是这样，您得多打几次好不好？
4: 哦，也倒是啊，毕竟这个一元全治大病，应该说大家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现在一看，就是坐一个什么公交车呀，它都要2块钱，1块钱要是你看能把病治好的话，这个机会确实没有过。
0: 嗯，是的，是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哪儿不好，我了解一下病情。
4: 我吧，就是那个慢性的心衰挺严重的，就是犯心绞痛的时候啊，感觉就像用刀从那个心脏中间啊劈开那样的疼。
0: 嗯，
4: 老遭罪了，晚上睡觉

0: 就是平躺，一躺下就是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大口大口的喘，那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赶紧就得起来，然后就在床头吧就这样坐着，就那么靠着也是，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感觉就憋死过去了。平时呢就还是老是咳嗽。 一声接一声啊，而且咳嗽那个痰啊，就是咽痰，在嗓子眼里就是那样附着了一样，他上不上也下不下的，哎呀，憋得我总是这个伸脖子不行。后来吧，就是儿子吧，一看我这样，哎呀，你也不行，然后就带我去医院。去了医院呢，检查他说我是心衰挺严重的，然后就让我住院吧。 结果吧，就是当天在医院里啊，好几个人，我看见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心脏不好，看着呢也跟我差不多吧，脸色也没有一点血色，就是就在我住院第二天的时间啊，就隔壁床住的也是一个心衰的一个男的吧，我俩呢当时还没等熟悉啊，他犯病就没抢救过来，但就这样直接就没了，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因为前一个小时我俩还过两好啊，还在甜甜在一起，还在聊天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呀，他我就感觉他这样突然还说没就没了，就这样死啊，我就彻底有点害怕了。因为毕竟嘛，我俩知道我是一个病，会不会过两天我也这就也像他这样就没了，吓得我啊那几天啊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嗯，其实这个我挺理解的，因为我过去在临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是这样，就亲眼看见了，心里就特别怕，对吧？而且患者特别容易对号入座。但是心脏病害怕什么？怕心理压力大呀，怕精神紧张啊。你这压力一大，病情反而会更重啊。
0: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哎呀，当时我一看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因为害怕嘛，我就说什么我都要出院。 平时呢，但是因为医生啊什么的也开导我吧，但是不行啊，我总问他身上想啊，就受不了。
1: 嗯，
0: 出汗我出院以后呢，大夫他就给我开了好大的药，什么铺张脑心通啊、玻璃维啊，还有复方丹参片啊什么的，还有贝塔露。我记得当时花了800多块钱吧。
1: 哎呦，那您这个药可真是没少用啊。
0: 对呀，所以回家之后吧，这个药啊，我一顿都不敢拿下，顿顿都得按时吃。 那可是还是不行啊，这个胸口还是憋得慌啊，老是感觉上不来气，而且这个我这个腿啊，腿脚啊，它已经发肿，走路呢就特别的沉，就跟那个灌了铅一样，上个厕所啊都特费劲，哎呀，这个心里啊真的憋屈，天天就想这些，一看，哎，我咋这么倒霉呢，花了那么多钱，造了那么多罪，怎么就还是没治好呢？
1: 其实多简单呢，不就因为这个治病一直没治到病根儿上吗？对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什么，人有病，你外表看千万种病，实际上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所以我们讲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至于细胞最好的是谁？不是什么酶呀、啊、肽呀、啊，而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涵盖所有细胞所需的能量，所以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这才是我们以前治病不彻底的原因所在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比如说独有的 NK 心肌因子啊、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它都能去修复你的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心脏瓣膜功能。所以你用上以后，你这心脏它一定会恢复健康的。哦，对对对。
0: 我感觉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有一个侄子吧，他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他就我记得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种啊细胞因子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效果啊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价钱太贵，一支啊就1900多块钱，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哎呀，我就说太贵了，我也用不起啊。你看像801治愈因子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 效果呢？我想啊，它应该肯定会比这种，比一种啊，它好100倍、1000倍啊，应该是。
1: 嗯，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治疗慢性病啊，801治愈因子现在是最强的、最好的。它应用的是什么呢？叫长生不老、固本延龄方，都是传世仙方。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一方化百方。 见效就非常快，它的药物成分也是最强的。我们是把三大经典名方啊合而为一，在运用磐石聚康果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才提取出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才获得国家最高的认可。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疗效果，它也一定是最好的。
0: 哦，难怪，就是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怪不得它这个效果啊这么好。我就是，所以呢，你看我当天用完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啊，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呢睡觉呢，也就像也不像以前一样，老是给我憋醒。用了10天时间吧，我这个心不慌了，听着那个动静呢，也不像以前也不害怕了。我这个腿脚啊它都消肿了，走路呢感觉也轻快了很多，头也比原来还清凉了。现在你看我用了40多天时间吧，感觉身上有劲儿，可以能做一点家务了。
1: 你看这不就用出效果来，所以我说这个药叫谁用谁好使，对不对？谁用谁见效。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它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特别是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的那个心绞痛啊一次也没有犯过。
1: 对，所以您这一系列好转的变化充分证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在治病方面它是有极特殊的功效的，对吧？非常好。您记着801治愈因子一定接着往下用，它能够80天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就是治病会给你连病根一起拔了，明白？所以它是从根本上完全康复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病的。
0: 对对对，所以啊，我就想啊，接着用，因为现在的这个1元钱治大病的机会啊，说实话还是太难得了。我肯定，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1: 对，像这样的机会，它不会时时都有的。我们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的原价啊，那可就贵了，对不对？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争取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我想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让我马上去打电话争取报名。
1: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说这个是最新的国家审批的有专利商标的新药，说不药不是这样的药啊，慢性病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1: 您先别着急啊，您跟我说是哪儿的朋友啊，多大年纪，把您病情先跟我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59了，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0年了，就最开始就血糖高嘛，也吃的降糖药也很多，就是那个美必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达美康啊，反正老换吧，就是换药。刚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就药物肝炎了。我年轻的时候肝就不好，就是后来就吃药太多，把肝也吃坏了，就不能吃这口服降糖药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优必林那个胰岛素，打的肚子上那么都是硬格的呀， 啊。
1: 明白。
3: 有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吃饭饮食控制点，少打点那个胰岛素，结果身上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就好两个痒挠。
1: 嗯，
3: 特别是那个背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哎，痒得我抓心挠肝的。嗯，大腿呀、后脊梁骨啊都挠破了，就伤口还老不好。
1: 嗯，
3: 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不好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你看一般人吧，人家白内障也还能动动手术，我吧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医院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现在就害怕这眼睛再瞎了，我这不这辈子完了嘛。再一个我心脏也开始难受，就是心慌气短的。
1: 嗯，
3: 医生说动脉硬化了，好像就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
1: 嗯，
3: 我还腰疼，还增生一身的病。
4: 哎呦，还有骨质增生。
3: 嗯，对对，是都压迫了，都有带的那个腿都发麻，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又可难受了。
1: 嗯，
3: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这个801自愈因子了。尤其是以前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他说那个801自愈因子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老慢病的，是国家专利商标生物新药。我一听这么好，我就怕用不起。那老师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克1块钱，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给推荐给我了。
1: 嗯，
3: 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病啊？
4: 嗯，我呀，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哈，我先问一下，您听我这个节目没有？听多长时间了？
3: 听了有3天吧，一共加起来。
4: 嗯，就实际上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周围的人用的都说好，您就比较这个好奇了，对不对？哎，有用的欲望了。
3: 啊，对对。
4: 嗯。那您知道我为什么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叫801治愈因子吗？
3: 那我还真不清楚。
4: 嗯，您这样啊，我给您稍微介绍一下。
3: 嗯，
4: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这个800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药里边含有8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的治愈因子，就是那个生物老师讲的专门治疗细胞的。啊，那么这个一代表什么呢？叫一治一个好，谁用谁都好使。所以我特别想告诉您，就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治疗慢性病，根本就不怕你病多啊，病越多越重，它治疗效果就越明显越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有治疗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那有治疗心脏病的叫 NK 心肌因子，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的，那像 NK 抗炎因子，也有治疗眼睛的疾病的，那等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想想，你身体哪儿的病它治不了，都能治，对吧？它就像什么，像航空母舰上那一颗颗导弹一样，能够特别精准有效的全方位的对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你说它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3: 嗯，
4: 这个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呢，独含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啊，既能修复胰岛细胞，让你自主分泌胰岛素，少打胰岛素，乃至将来不用打胰岛素，同时呢，它能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导致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损伤，同时呢，治愈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的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并发症，它真就能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能理解了吧？
3: 哦，是这样啊。
4: 对
3: 啊，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底了。嗯，这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哈，这10多年我真是买药啊、上当受骗啊，这太多了，真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这心里真没底儿。
4: 我很理解，我也很明白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对药效没有不满意的， 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明白？就是保证让大家用的放心，零风。

0: 哇，那这样啊，那个张老师，现在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不我又着急用，那是不是能给我个名额呀？
1: 这个特别抱歉，为了大家能够公平公正啊，这个名额呢必须是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争取去，对吧？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0: 哦，行，那张老师这算算，这比我之前吃的所有药都要省钱呢。那我不跟你说了，那我赶紧去申请名额去。那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的参与啊。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4: 谢谢，
1: 怎么称呼啊？
4: 我姓李，我叫李立国，我家是河南洛阳的。
1: 嗯，
4: 我今年已经到70岁了。我之前呢是一个脑梗患者，说话呢可没有现在这么溜的呀。
1: 嗯，
4: 2019年的时候我是突发了脑梗，出院以后吧，就是左半边身子啊动不了了，就在床上吃，床上拉着，手呢也不听使唤了，就是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种的。
1: 嗯。
4: 这样的话人就会着急，越是着急就越说不出话，哎呀，可是遭老罪了。
1: 嗯，我理解啊，就是什么呢？
4: 嗯、
1: 后遗症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对吧？
4: 对，是啊。
1: 嗯，
4: 你看我这吃了很多药，吃啥药都不见好，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总爱跟这个老伴儿发脾气，他的给我喂饭，我就把这个碗给打翻了。
1: 嗯，
4: 每次这个打东西啊，我都把东西打翻，我老伴儿他都哭，他一哭呢，我这就老实了。我这个没有理呀、啊，我不应该欺负人家吗、
1: 哎呦，您还知道您没理啊？其实很多人都讲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哈、啊，特别容易性情大变，那、
4: 哎
1: 又爱骂人呐、好摔东西啊，那家人照顾起来也是，你没法跟病人顶啊，所以就特别受气。但其实呢，家里人也是能够理解患者的。您想想，身体有病，心里有苦，你活得还不憋屈吗？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脑梗本身脑神经损伤，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啊，掌管我们情绪的这个神经，它也受损，所以你会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这个可以谅解自己的。
4: 对对，谢谢您的谅解。我那会儿我也是自己也较劲儿啊，
1: 对，
4: 那个发完脾气以后，咱这个你看我也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以后那会儿我就是怎么说呢，他想让我用这个国家就是两项专利的这个801因子治愈因子。
1: 嗯，
4: 我也这个也挺不进去，我也不想吃药。现在呀，我想起来我都恨死我自己了。
1: 为什么呢？
4: 老伴都是为我好的，因为你看在3个月前呢，有一天就是我老伴他在这个厨房里边做饭呢，我当时我就是听见咣当的一声，我以为说是老伴这个滑倒了，但是这个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喊他的也他都没有回应。我这当时一着急呢，我这个就从床上摔下来了。
1: 嗯，
4: 我就在地上，我一点一点就往前爬，然后爬到这个厨房啊，我就看见我老伴儿他当时捂住胸口，他不停的就是大口的喘着气，当时把我给吓坏了，我就用尽全身力气 趴在那儿的，就是那个手机呢，我也够不着，但是我也着急，就是勉强把手机够着以后，我当时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呢给也打通了，可是我当时说话说不清楚，半天呢就是都说不明白，老伴儿呢就被我给耽误了，但是这个要人家都找不到我家，这种老伴儿这个抢救就完了，没抢救过来，他是急性这个心梗发作走了的。
1: 哎呀，
4: 当时啊我都哭得哇哇的，我感觉自己啊就跟废物一样，为什么现实的不是我呀，都是我把他给拖累，把他给害了的。
1: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您为啥这么自责了。其实啊，咱们活到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人生无常啊，生死也无常啊。啊，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真的特别明白您心里这个自责啊、遗憾的这个感觉。就我听了心里都特别难受。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您也别谢我，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您这个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该干什么赶紧干什么， 对吧？有好药该治病就赶紧治，避免再发生像您这样的遗憾，因为没机会挽救不过来了，对不对？
4: 我跟您说，我这个用上之后见效确实挺快的，也就是用了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左半边身子啊有那个热乎气儿了，有个十多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开始下降，高压也就在130到140之间，那个低压也就是80那样，而且呢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啥的也能回弯了，你看一晃到现在这是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血压稳定了不说，半拉身子呢也挺使唤了，我自己说话了，这个还有手呢也能拿得住东西了，你看我现在说话这个正常人是不是也能听得懂了吧？
1: 看来我是正常人啊，我完全能听懂您说的这个话啊，非常非常
4: 好。
1: 对，而且您现在电话肯定是自己打过来的，对不对？
4: 对对，
1: 哎，你看看过去做不了的事儿，我现在能做了。不管是您说话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啊，包括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您这个逻辑性啊，这个情感方面呢，我跟您这么讲吧，都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我从听话来讲，绝对听不出您是一个脑梗患者。
4: 哦，那太好了。张老师，我这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现在能恢复的这样啊。
1: 哎，您恢复的相当不错啊，用一句话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原来您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对吧？到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这就叫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关键是呢，你为什么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对吧？是不是所有的脑中风后遗症都可以恢复啊？我跟您说啊，答案是肯定的。对，所有脑中风后遗症都是可以恢复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这其中就有专门针对脑神经啊、脑细胞的这个 ZR 脑活因子和 NF 脑神经因子。这2种因子呢，在目前医学界啊是公认的修复脑神经、拯救脑神经细胞的顶级的因子。这2种因子修复脑神经以后，像您那个偏瘫呢、失语啊、神志不清啊、大小便失禁呢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都可以逐渐的得到解决。另外呢，就是你说为什么得了脑中风后遗症以后老也治不好啊？啊，过去我们真是怎么治怎么治不明白，对不对？就是因为目前治疗的这个用药，它是没法穿透我们的一个血脑屏障的。你这个药过不去呀，没办法接触到脑神经细胞，你作用不到脑神经细胞上，哪有什么效果？没什么。

0: 效果。而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是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的，快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起来。而且不止于此啊，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的？专门清理血栓、清理斑块的。那我们原来血管里堵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那个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掉，24小时不间断的降脂溶栓、净化血液，那么确保呢，你这个血管最后也是光滑的。啊，是完整的，是健康的。那您想，您这个脑血管病以后还会犯吗？就不会犯了，没有再犯的风险，那不就好了，就等于彻底好了。您明白了吗？
1: 对对是。
0: 嗯，
1: 我挺明白了，唐老师。哎呀，我现在我就是后悔的，当初没早点听老板的话。我也是早点听老板的话，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说我。老伴他就这个头发脑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救他呀。
0: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
1: 谢谢。
0: 话应该怎么讲啊？您老伴其实真的是好老伴，一心为您呢能够病好起来，对吧？所以您今天病好了，
1: 对对对
0: 啊，将来活得健健康康的，你再多活几十年好不好？把他那份给带出来。我想这是你老伴希望你做到的。啊，咱们别活在过去了，老是那么难过，你将来再有一天犯病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情绪是可以带来很多疾病的。
1: 嗯，对对
0: 啊，我就希望什么呢？咱们国家现在有

0: 定从801开始，我们越活越好，嗯、好不好？
1: 好好，卓卓，
0: 嗯，
1: 谢谢张老师，我现在就打通了电话，报名。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您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了。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全省计划招录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其中临床医学专业69名，中医学专业48名。昨天，贵州省商务厅发布公告，明确6月15号到28号期间，贵州省汽车购新活动每周日补贴摇号中签率均为100%。为保障2026年贵阳马拉松赛事旅客出行，贵阳车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期间，针对六盘水、毕节、遵义、荔波、兴义及重庆、成都等省内外热门方向，加开多趟动车组列车。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10: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11: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

0: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里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藻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 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1: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 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狼藉，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
2: 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
2: 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温州
0: 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 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 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4: 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
0: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5: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而自，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 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 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 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

0: 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径，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5: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7: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6: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

0: 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

0: 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15、20、10，
6: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7: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8: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
13: 上车。
12: 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创意，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0。

0: 一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

0: 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8: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 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7: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8: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

0: 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

0: 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6月10号，2026中国传统龙舟大赛执委会发布通告，受近期强降雨影响，经研究决定，原定于6月16号到17号举办的预决赛，延期至6月18号到19号，在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举行；增加6月14号在瓦窑河桥至三江公园河段举行的龙舟巡游民俗活动。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1: 接下来您将收

0: 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3: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2: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3: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2: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3: 对，是的。
2: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3: 桌子上啊，
2: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3: 哦，
2: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3: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2: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3: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2: 对，
3: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2: 对，
3: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2: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3: 就是这个
2: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3: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2: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3: 没有这样的课，
2: 高校特别缺失的。
3: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2: 对，
3: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2: 对，
3: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2: 对，
3: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2: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3: 就
2: 好，
3: 有自尊就行。
2: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呢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3: 降
2: 大
3: 任、
2: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是错的。
3: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2: 对，这就是错
3: 的，
2: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3: 把真实告诉大家。
2: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3: 嗯，
2: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3: 无可厚非。
2: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3: 是错的。
2: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3: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3: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2: 对，
3: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2: 嗯嗯，
3: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2: 嗯嗯，
3: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2: 嗯，
3: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2: 嗯 嗯, 嗯,
3: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2: 嗯嗯 嗯,
3: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2: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3: 学，
2: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3: 完全不，
2: 我在完全不一样。
3: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上对于现在这个

0: 级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

0: 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
1: 名，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
1: 来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吗？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

0: 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上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上我觉得上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0: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2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20: 不够好，
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20: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20: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20: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20: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20: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20: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20: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20: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20: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

0: 行，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

0: 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听听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30岁，
1: 对，一般来说拿
0: 在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然后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
0: 一次
1: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我觉得上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然后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 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啊、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 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咱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儿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但是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 说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上，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日本外务省和长崎县佐世保市透露称，美军核动力军舰在日本靠港时，美军今后将不再向外务省通报舰长姓名和船员人数。据报道，美方向日方解释称是出于安保方面的考虑。
11: 评书联播。
12: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壮脸儿是又壮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1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了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的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

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啊，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哎，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这渡厄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哎，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渡厄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渡厄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哎，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儿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渡厄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哎，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奇。陈奇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渡厄真人发现陈奇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哎、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奇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渡厄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啊，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奇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蚯蚓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哎，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关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蚯蚓连打败仗，这陈奇呀、啊、才请令，哎，要出征。蚯蚓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奇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啊！这玩意儿，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

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奇。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苦痛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铜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奇。陈奇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扑通扑通啊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奇。这陈奇是真不开面，哈哈哭痛哭痛啪嚓啪嚓，好可怜呢。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奇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啊，擦啷啷啷擦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奇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到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蚯蚓，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啊，陈奇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呢！啊，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奇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哎，饭菜有的是，哎，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奇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奇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正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哎哎哎哎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吗？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奇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奇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哦，你想的

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儿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抹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一万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让陈奇出马送死。由探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真是冤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渡恶真人，可是现在渡恶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

0: 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就撞到一块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有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哎，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所以很快呀，体力就恢复了。嗯，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较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听听堂堂，听听堂堂，听听堂堂，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扑通扑通，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噜噜噜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嗯，这回呀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啊，郑伦，我要你的命！陈奇，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扑通扑通，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扑通扑通，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得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啊哼哈，扑通扑通。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1000多下，哈了1000多下，始终啊是难分上下。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大骄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

0: 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和中医的健康知识，通过这些方法知识宝贵的经验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饮食运动谈养生化健康。饮食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与健康，但会不会吃、怎么吃是一个学问。会吃不是会做，不是做得好吃，只为了口欲。说我们呢，饮食是给身体吃，是这个体质吃，不是满足这个口欲，不是为了欲望吃。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为了这个欲望而去吃，并没有为身体合理进食，不为身体考虑，所以最后身体出现了各种健康疾患，对吧？这不是智慧，这是愚痴。中医启蒙当中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肾风寒节饮食是从无身上去病发，寡嗜欲戒烦恼是从无心上去病发。一个是从身上去除疾病的方法，一个是从心理上去除疾病方法。你看寡嗜欲戒烦恼是从心理上去除疾病的方法，这个咱不谈，咱之前谈了太多了，记不住的或者忘了的没关系，跟专家老师沟通啊，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就说饮食是干什么，是从身上去除疾病的方法。你看中医讲得很清楚，中医千百年的经验，五千年的这个传承，还告诉我们什么呢？言语之节则腔有少，爱慕之节则盈求少，欢乐之节则坏败少，那饮食之节呢则疾病少。你看讲的又是告诉我们说，你饮食要知节，知道怎么去节制，如何吃，这个疾病就会很少，是不是？还是强调了说，人之言语足以张无德，而不知慎言语乃所以养无德，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而不知饮食足以养无身。都知道啊，吃饭呢、进食对身体有利有益，但不知道节制合理的吃才是养生的关键。每天都在吃，如何吃，怎么吃，吃的健康啊，吃出受益呢，吃出长寿呢，这个才是学问呀。不是五色入五脏，五色入五味，是吧？吃点营养元素那都是小儿科，那是幼儿园，有作用吗？吃了这么多年天天按这颜色吃，作用不大，是吧？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为身体吃，要会吃。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说饮食当中啊，可不是五色入味，你要知道通过饮食去调理体质。比如说有一种体质，气虚体质，体质乏力没劲儿，气不足。那我们除了用药食疗愈之外，我们还要借助饮食去辅助，去辅助啊，这才是智慧，这才是我们学和掌握的。你看《黄帝内经》怎么跟我们说的，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增其天年。你怎么才能活到天寿？什么叫天寿？就是说你不是病逝的，你不是意外去世的，你是自然而然的活到了天寿，自然的就油尽灯枯了，属实是到天寿了。90岁也好，比100岁也好，你无痛无灾，自然而然的离世，没有任何的不是啊，这叫尽其天年。怎么做到呢？形与神俱。怎么做到形与神俱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讲的透彻吧，告诉你了吧，那做到了吗？饮食有节啊，对吧？说怎么饮食有节呢？其实也讲了，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你看《素问·黄帝内经》当中还是给我们讲了，大家听好了，说怎么去通过饮食有节调理身体呢？说形不足者，这个形指的是什么？形体，身体不足就是欠缺偏颇。咱们说人有八大偏颇体质，也是疾病的温床。只要你这个八种偏颇存在其中任何一个，你更不用多个了啊，任何一个就是疾病形成的一个过程，就是疾病的开始。例如这个人体质偏颇了，体质变得不正常了，形成了气虚体质。这个气虚就是乏力没劲的体质，元气不足，气亏的。在肺气上叫肺气不足，肺气虚，在脾上叫脾气虚，在心上叫心气虚，在肾上叫肾气虚。我告诉大家，在哪个脏器优先体现出来，那哪个脏器功能就会减弱。比如心气不足，心慌，心跳无力；肺气不足，那就会出现呼吸气短，喘不动气；肾气不足，腰酸腿软，走不动路啊，不爱走动，迈不动腿儿。你说胃气不足，则消化不动，不能多吃，吃多了消化不动。那如果说这个气虚在我们的肌肤上体现呢，就会导致这个肌肤抗病能力、抵御能力下降，抗风邪的能力下降了，那就不耐风。说稍微天气一凉，比如早晨打喷嚏、流鼻涕，再比如说晚上稍微一凉打喷嚏、流鼻涕啊，就总打喷嚏，这个流鼻涕就像流水一样，叫脑漏啊，也叫鼻漏。有的人说是鼻炎，他可不是鼻炎呀，那是不懂的人才说是鼻炎，不明白的人才会把它定性为鼻炎，懂的人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肺气不足了。肺开窍于鼻，肺气不足就会这个鼻子管不住，阀门就会松，就会流鼻涕、打喷嚏啊，像渗透液一样。会调会治的易肺气。说这个人气在皮肤上不足了，那么这个皮肤就会抵御风邪的能力下降，那风一吹，这个人身体就会紧，就会累，就会干嘛呀？高烧、头疼、感冒。所以说气虚的人，一个是怕风，风一吹就感冒，就高烧，就浑身疼，风一吹哎，肌肤就痛。还有的人呢，这个气虚啊，皮肤妯娌不和，关不上了，这个里面的汗液呀，就渗透出来了，所以总出汗，啊，总出汗，爱出汗，一身汗，这都是严重气虚的人，是不是？你看这个体质，任何一个体质偏颇，问题都会找上我们，都会出现问题。那这就是说体质偏颇，说形不足者，形不足者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形不足者就是这个形体，也叫体质。不足者，不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现了偏颇啊，不正常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办？温之以气，温之以气，讲得清楚吗？益气养气，精不足者补以补之以味，讲得清楚吗？明白吗？给我们告没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呀？告诉了，只是我们很多人不去研究学问，我们中医五千年传承的这种宝贵的经验知识不去研究，不去寻找，在各大医书都有介绍，大家不去翻。现在还有几个看书的呀，对不对？还有几个研究学问的呀。所以说呢，我们吃饭呀，进食是给谁吃？是给形体身体。说我们身体不好，体脂绕，其实都是吃饭吃的，不会吃。现代人有的人叫痰湿体质，有的人叫这个湿热体质，有的人叫阳虚体质，有的人叫阴虚体质。你看我们这个体质有先天不足，也有后天失养的，不会吃的，吃出来的。你为什么湿气重啊？对不对？你为什么痰湿这么重？你为什么会形成痰湿体质？不就是你的饮食无节吗？吃出来的，产生了一些疾病吗？跟湿有关的，痰瘀痰湿有关的，高血脂、高血稠、高血压、高血糖啊，冠心病、冠状动脉梗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都是跟痰湿痰浊有关系？是不是？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想解决，老师我今天长这个病我怎么治，那个长个疾病怎么治，我治病花了多少钱了，我治病啊身体伤害了多大了，那你让自己不生病不行吗？少生病不行吗？丹溪心法呀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特爱听，我也牢记于心。今天盛老师也希望借助这个节目啊，把丹溪心法里的一句话呀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也希望大家能把这句话牢记于心。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与其就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听好了，与其就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与其啊去救助调理产生疾病这个身体，已经产生了这个疾病的身体，你不如在这个身体生病之前去调养它，不如在没有生病之前呵护它，摄养。这个摄养就是调养的意思啊。救疗于有疾之后，救疗就是有疾病才想去治疗去挽救，那你还不如在有病之前，没生病之前去呵护去保养，让他不生病。丹溪心法这句话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也常常挂在嘴边，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句话，就是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好吗？其实很多人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都是跟这个疾病有关。咱不生病，咱少生病，是不是？咱不在疾病上去投入这么大的一个药费。疾病是什么？疾病是虎，能把你所有的吞噬了，你多少家底子都不够，生命啊、财产呢、啊，真的都给你吞噬了。这口血盆的大口啊，虎口啊，它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啊，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有病的人从来不调养啊，喜欢调养的人从来不生病，也不在疾病上去投入过多，所以他们的经济条件、家庭的生活一直都很好，家庭和谐、温馨、幸福，是不是？物质丰富。那你看看贫穷的那些人，有过养生、有过保健的这个念头概念吗？没有，都在疾病的治疗上，从来不防病，从来不调养，然后疾病来了才想去治。这个期间投入的物力财力啊，那是养生的几倍、十几倍、百倍，还不见得能达到没生病之前的这种效果和状态，是吧？哎，去 调养自己，要呵护，这对身体呵护调养，对心理的调养。

脚病源，知其所犯，以时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这个是讲的实质序论，中医这个实质序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看学中医的啊，这个中医真正的中医他一定要经历过这些教育，这中医的启蒙教育他都会告诉，都会讲给这个中医涉入中医的人，这个是基础。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就是你要辨体施政辨证施治，你了解这个病源先后顺序，不是盯在疾病上，这个病源是什么，是怎么得的，从哪得，什么原因，你要找的这个人以人为主，这是病源。知其所犯，就是什么原因，是吃出来的喝出来的，还是先天体质上产生的，还是心理出现的，情志失衡产生的，你要知其所犯，以食疗之，以食治之，说你以食来疗愈，来治疗，饮食治之，食疗不愈，就通过饮食治疗不愈不管用，然后命药，才能说用药，这个命药就是用药的意思。中医启蒙不单跟我们讲了这些，其实在这个扁鹊的这个经论述当中 也有介绍，讲得也很清楚，说君子有病啊，七先食疗，先以食疗之，食疗不愈再用药。神医扁鹊大家应该知道吗，就他在治疗疾病上他都先建议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那咱们今天说咱做不到完全以食疗之，或者是咱这个身体完全难以实现呢用食疗来疗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减少这个疾病进一步形成和恶化，是吧，或者通过这个饮食消除病源，我们这个疾病是不是吃出来的呢，对不对，我们合理节制饮食是不是等于把这个疾病的阀门给关上了，对已经形成的疾病咱们再治，是不是等于去治疗 无根之草啊，无根之疾啊，是不是也好治了，对吧，甚至我们在用药疗愈过程当中结合这个食疗，是不是可以双管齐下效果更好呢。所以说呢，这个食疗很重要，大家别小瞧食疗。当然这个食疗不是没有方向的吃，无脑的吃，不是这样，就是我必须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你看刚才不讲了吗，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啊，就知道什么原因所犯。给大家今天讲一个病，就是说这个人心慌心烦爱出汗，甚至失眠烦躁啊，心烦失眠出汗睡不着觉，这个就叫心阴不足者。心阴不足者，这个心阴不足者劳心费神的人好心阴，以及年龄大了啊，都会出现这种心阴不足，也叫油尽所耗，就像这个灯膏一样被耗了，耗没了，耗少了。所以说你看上了一定年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个舌头越来越小了。舌为心之苗，心脏的幼苗，说心血心阴不足，这个舌头的苗就变小变弱啊。你看这个青少年这个舌头舌形特别好，坚挺有力，状态好，你看看进入老年这个舌头都不正常了，这是因为我们心脏的内部心神心阴心血心气都不足，我们要去疗愈它，要调养它，会吃，怎么吃，吃什么管用。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猪心汤吗，猪心汤，猪心一个啊，大家还是记好这个特别管用，我今天再次拿出来教给大家。猪心一个，生的不是熟的，听好了啊，不要把这个猪心给切了，不要切了，不要切碎，要整个的，只要外表洗干净就行，内部的猪心血千万不要扔掉，不要扔掉啊。猪心一个，酸枣仁15到30克，15到30克，我们可以把这个酸枣仁塞到猪心里，从猪心管塞到猪心里啊，你看心脏猪心有个心血管，给它塞进去啊，然后系上，再加炒的白子仁儿，

0: 15到30克，拂小麦30克到50克，这几样可以放在布袋里，最好放在布袋里，然后放在一起跟猪心煲汤，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可以少量的姜，少量的葱，去除腥味儿，啊，也可以少量的黄酒，去除这个腥味儿，小火慢炖，大火煮沸，小火慢炖，1到2个小时以上，使这个猪心炖的软烂，好食，汤多放点啊，然后快出锅的时候少放点盐，调味儿，或者是这个酱油都可以，味达美也行，调味儿，然后呢吃肉喝汤。这个方法10天半个月一次，10天半个月一次，你经常吃，心绞痛的，胸闷的，难受的啊，心慌烦躁，失眠多梦的，这个方法如果能结合着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或者结合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就是以形神共养之，效果特别棒，有一例算一例，你不妨一试啊。这就是会吃啊，说怎么吃如何吃，你看盛老师教你这个方法管不管用。当然心烦火大的人，口舌生疮的，如果再能按照我说的后背去刮痧，用清虚通络精华油刮刮痧，那就更棒了，10天半个月一次啊，你不妨一试。就是会饮食，会调养，疾病的治疗不是我天天住在 VIP 的这个高等病房里，我也不是天天这个吃药打针啊，我也不是说的每天躺在床上静养，而是合理科学有效的这种饮食运动健康方案，才是我们真正走向健康的真正大道。希望大家能够把饮食运动放在自己健康之路上的重要一环。好，听众朋友，关于饮食与健康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9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

0: 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我盛老师，你好。
2: 哎，盛老师你好，我看你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啊？
1: 啊，
2: 我病了十年了，是脑梗啊。现在这个吃啥药？胳膊腿子胀啊。
1: 嗯。
2: 哎，现在最主要就什么呢？这腿不好使啊，就得推轮椅走。
1: 嗯。
2: 2年前呢。我到我儿子上来的，伺候我老伴儿。
1: 嗯。
2: 我儿子他就给我买药。
1: 嗯。
2: 你比方这个药吃上一个月不见效，我就换了。
1: 嗯。
2: 换到第七样上吧。
1: 嗯。
2: 吃了6天。
1: 嗯。
2: 我这胳膊腿就胀上了。
1: 嗯。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2: 手脚凉。
1: 这就说明体内寒非常重啊！这些年都这样吗？是一直都这样的吗？
2: 我呀、啊，我一说你明白了。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2: 我这给人家挖井来的，进个水里泡吧，真、
1: 啊、
2: 的、
1: 哎，
2: 哎，
1: 啊，难看，难怪呢。
2: 我这个病啊，这脑梗是咋得的呢？我跟你说，老师啊、
1: 嗯，
2: 我是一场车祸呀、啊，这个给我撞的，
1: 嗯，
2: 撞的到了医院了，住那个到那个重症监护室待了4天，等第5天到了住院部了，就发现这个脑梗病就来了。
1: 嗯，然后呢？
2: 也可医院住了25天院，这脑梗也没治啊，没治就回来了。
1: 我问一下，手脚除了手脚凉怕冷之外，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或者爱出虚汗？有没有？
2: 没有劲儿。
1: 嗯，这个二便怎么样？大小便？
2: 二便那个是便秘。
1: 便秘。
2: 这个前列腺有毛病。
1: 嗯，好。这个消化怎么样？
2: 消化不太好啊。
1: 嗯，怎么的？
2: 消化，你比方说这个有时候这饭呢、啊、是这个都强吃，不愿意吃饭。
1: 嗯嗯，吃点凉的、冷的、热的都行吗？
2: 凉的、热的还都行。
1: 嗯，都行哈。
2: 辣的不行。
1: 嗯，行，我知道了哈。你这个疾病我告诉你，就是从寒上得的啊，从寒上啊，你也就是阳虚气虚的这一个身体。你说我是曾经这个交通事故啊，出现了这个脑梗，那么这个它只是一个诱因，只是一个诱因。即使没有这个事儿，你时间长了也会得脑梗啊，因为你血脉就会淤结，慢慢就会淤结。它只是一个诱因啊，它不是主要原因啊。
2: 你说对。
1: 哎，你即使没有这个事儿，你慢慢其他的一个事儿，你也慢慢的，或者没有其他事情，你慢慢也会梗阻。你所有的血液慢慢越来越凉，越来越寒，寒瘀寒瘀嘛。血液遇温则行，遇寒则凝，所以说慢慢就淤堵了，就寒了。一寒不通，你是不是血脉就不通了？到时候不单单脑梗、心梗，你都来了，包括静脉血栓、静脉曲张都来了啊。这就是体质的问题。
2: 老师，你说太对了，我到那个上马路去检查去，看人家那个那个片子，就说是就像那个。电影那个屏幕似的，人家那个别人那个地头是一个跟一个走，我那个都齐堆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哎，对，所以说你的问题啊，不单单是说，就是说我有个交通意外，如果交通意外是脑出血了，不会脑梗了，知道吗？交通意外脑出血直接导致半身不遂，他不会说3-4天之后才出现这个梗阻啊，他不会这样，他只是什么呢？一个诱因叫你血脉淤结了。啊，本身你血脉就愿意淤结。
2: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你咋说呢？我到医院那个4天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时候，脑梗那种情况没有发现，等到第5天了，到住院部的时候，发现这个脑梗病来了。
1: 对，而且呢，除了这个诱因之外，当时给你输液消炎，打这个输液打这个水也有关系，因为输液本身这个水就是凉的，再打上消炎的药，这个所谓的消炎的药就是消肿的药，它就是寒凉药，寒凉药让你的血液直接就凝固了，这也是一个诱因啊，多种原因导致你最后出现这种脑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你体内寒阳虚，你不寒不阳虚也不会这样，别人就不会，对不对？说白了也就是你的体质比较绕，体质太弱了，这些年导致你在井下工作太凉太寒啊，伤了体质了，懂了吧？
2: 你说太对，寒湿。
1: 对对，所以说呢，你这个疾病是从这得来的，我这块给你散寒，到时候呢你身体逐步恢复的时候呢，你结合着调理体质，结合着调理体质，把体质好好改善改善，提升提升哈。
2: 哎呀，你下次 吃啊，我还谢谢你，我这病是真的给我救了。
1: 这个病。

0: 能治，能治，
1: 你等我那个见了相的时候，我有钱的时候，盛老师，我指定我去感谢你一下。
0: 你不用感谢我，你就好好调，好好治就行了。你去用你的实际行动去验证，真正的中医是可以治疗疾病的啊，真正的好医生是可以这个救死扶伤，解除广大患者痛苦的啊。你去好好做就行了、哎、啊。然后呢，你这块调理体质进行、哎、方法也进行，你调理体质可以用点七黄丹啊。
1: 那我记住了。
0: 然后呢，结合方法哈，方法发放啊，我给你发到手机上，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行吧？
1: 啊，行行行。
0: 嗯，好，你贵姓？
1: 我名贵姓耿啊。
0: 耿先生哈。
1: 哎。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其他问题，就这样，哎、好吧？
1: 哎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张老师、
0: 哎。期待你的好消息，哎、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0: 听我的课是吧？
3: 哎、对，听你的课讲的特别有道理，你这一道啊特别沉呐、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在河南洛阳的。
0: 河南洛阳哈，古城啊。
3: 对对
0: 啊、这个城市好啊。洛阳好啊，是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6岁。
0: 76岁啊，那今天参与节目，
3: 对对，
0: 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沈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吧。
3: 好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个两方面，一最大的问题是我的眼睛问题。我是青光眼。多年呢。一直看眼打了也多了，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了不少。但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的视力现在只能达到视力表比尔杠。我走路嘞都是晕晕能能的，茫茫这那个都看不清。有我的这身体，我血压原来高。吃的是小本地平缓食品。另外是我最大的困扰还有我的失眠，我主要的是这些问题。请郑老师能给我一个关怀和帮助吧。
0: 好，是这样，青光眼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3: 啊，
0: 很好解决。你听我节目啊，如果长期听啊，你自己就会治了。青光眼说白了就是眼睛干阳上亢了。就是眼压高，眼睛亢进，也就是说眼睛火气大，压力大。平肝潜阳就能解决青光眼，眼睛不那么鼓，不那么胀，对眼睛的伤害就没那么大。视力就不会下降那么快。这个眼睛里面，眼睛是有眼压的，我们的眼珠一摸很硬。
3: 对，
0: 它就像气球一样，但是这个气太足了。它为什么这个脏这么鼓呢？因为你的肝阳亢，肝火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你的血压也是肝阳亢，肝火旺导致的啊！你别管亢，我吃降压药了，我血压下来了，但是它的亢进你没有解决。你眼睛的亢进问题没解决，所以说你的问题一直在，啊，而且时间长了，高血压并发症都会找上你。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很好办，平肝潜阳啊，炒的石决明。
3: 记可以不可以？
0: 可以，抓紧拿笔记哈。石决明、磁石、珍珠母。
3: 多少一了多少？
0: 各12克。
3: 各12克。
0: 炒决明子、炒女贞子、蜜本花、夜明砂。
3: 好慢啊。
0: 夜明砂、野菊花。
3: 野菊花。
0: 对。
3: 好。还有什么？
0: 野菊花、千里光、炒吉利。
3: 炒吉利是吧？
0: 对，炒吉利、枸杞。
3: 枸杞。
0: 对，这些各10克。
3: 各10克啊。
0: 对，最后一位啊，就向日葵的葵花盘。
3: 不是葵花籽儿。
0: 不是啊，去籽儿不要啊，葵花盘，向日葵的葵花盘啊。
3: 好。
0: 对，有向日葵葵花盘的用向日葵花盘一个切碎，没有的用千日红。
3: 全日空。
0: 对，全日空有十五克。
3: 啊，全日向日葵这盘，好卖不好？
0: 这个不用买，农村有的是啊，你为什么要买呢？
3: 全日空药房有没有？
0: 有。
3: 哦。
0: 如果买不到，你就找场外老师，都能帮你买，都能帮你抓啊。
3: 啊，好。
0: 啊，都能给你买全。啊。这些温一剂啊，用十天停五天，用十天停五天，反复三次。
3: 啊，十面都治了吧？
0: 他不可能一下都管，他只管你眼睛，管你血压，眼睛和血压啊。
3: 这都是回来个人煎熬，我不是。
0: 哎，自己熬。
3: 哦哦哦哦，好。我跟长安老师沟通沟通，哎，不知道能给咱。代办不能？
0: 能代办。你什么问题都找咱们老师，咱们就给你们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听明白了吧？
3: 哦。
0: 那么至于你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调理调理体质，买点七黄丹吃点，调理调理体质。
3: 哦哦。
0: 哎。
3: 像我这属于啥体质嘞？
0: 你属于阴精血亏，再加上一个气虚体质，气虚、阴虚、气阴两虚。哎，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不好。
3: 我这平时我这身体还是可以，我这身体还是可棒的，主要是盐控制老很了。我晚上真的。
0: 哎，你呀，你就跟这台车似的，你只看在外在的硬件还行，你没看线路老化了，油也没有了，
3: 哦、
0: 对不对？你不能光看硬件，看软件，精不足了，血不足了，你能看出来吗？气不足了，你能知道吗？对不对？
3: 是。
0: 不能光看外在，咱们有多少人外在看得很好，结果一身病，啊，不能光看外在，啊，身体体质不是光看外在的，看外在能看出来了，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查出来了，为什么有些疾病查不出来呀？
3: 对，说的特别实在。
0: 你相信盛老师，盛老师给你们看病，为什么大家这么认可，说看得好，就因为看不单外在，也要看内在，看能看得见的，也看不见的。
3: 嗯，
0: 这么去调合理啊？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你就不一样了，就改善过来了。你看你治这么多年都没效果，你按照我说的。
3: 哦。
0: 还有一个眼睛怎么做啊？我讲的这个眼操，一个是聚焦凝视法，在你前面放一个字或一个物品，你要逐步的给它看清，眼睛睁大大的，不能曲曲眼，不能眯眯眼，眼睛有多大睁多大，然后用眼神一定要神出来啊。凝神练什么？要眼神出来盯着他，聚精会神的看，这个眼睛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不由自主的想闭眼睛，一定睁住，不要闭，然后这个眼睛眼泪也就出来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再闭上眼睛，把眼泪一擦，闭眼睛，眼睛稍微运作一会儿，再看这个物品啊。每天要练10到15分钟啊，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对，特别早上一练，晚上一练，特别好啊。聚焦凝视法，还有个啊，十指积穴法，就是用手指啊敲击眼睛周围眼眶啊。
3: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运目法，这个眼睛啊，眼睛一定要运动，尽量向左看，使劲看，头不动，眼睛动，眼珠动，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右上左上，眼珠来回动，左右左右，往上看，不要往下看，然后左上右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听明白了吧？
3: 嗯，
0: 动眼珠，然后顺时针啊，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往左36下，往右36下，往上36下，往下36下，还是每天上午练10到15分钟，下午10到15分钟。还有个掌根热敷法，双手搓热了，用掌根轻轻的按压眼眶，按眼睛，然后再快速的松开，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这个练10到15分钟，你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提升。眼睛要运动锻炼，身上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运动锻炼的。我告诉你，你哪儿不锻炼，你不加强运动，哪块就衰退，哪块就生病。
3: 嗯，
0: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哎，你去做。
3: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3: 对我的关怀，
0: 就这样，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3: 工作顺利啊！
0: 谢谢，再见
3: 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

0: 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喂、
3: 你好。
2: 嗯，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3: 我跟你讲话好紧张啊。
2: 别紧张啊，盛老师也不打人也不骂人的，你紧张什么呀？别紧张，慢慢来。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和盛老师说一说，看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
3: 盛老师，我那是病了6年了，就西医都治了。我知道我这个病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但是、到医院都说我没病。那到中医到西医就是治不好这个病，最后都没人理我了。我知道心脏难受，难受很难，我就哇哇哇哇在家哭了，更病情更加重。
2: 说说情况吧，先不管他什么病，先说说我听听。
3: 就是呢，有一股的气经常串着难受。
2: 有一股气串着疼，串着难受，是不是？
3: 啊，就在感觉出来了，也不是在肚里，也不是在这，就是在体表串着疼。就是这个病，就是去地里干活，来月经接了个手，就干到小肚皮上揉了揉，就到后背串的话，就一直串到6年。
2: 你稍等，当时主要是去地里干活来月经了，是不是？
3: 啊，来月经了，来月经了。
2: 然后接手、小便，是不是？
3: 就是那特别多，特别多，就接了个手，就这个的小肚皮上，接上就开始揉揉后背就。就这股气就开始串上去了，就开始这个气就跟进到肚里了，就串到后背，串到6年。
2: 然后是小肚子憋胀，是不是？
3: 啊，我憋胀我就揉，揉回来这个气就串到后背，后背就开始串到6年。
2: 好。
3: 就这股的气就串了我6年。这不是经常风啊，邢老师。
2: 你说是什么风？
3: 是凉风吗？是我经常来月经，是不是？就是那打开都从那将近凉风了吧？
2: 对了，没错。
3: 我就感觉就是肚子就是憋胀，我就揉肚里不憋胀了，到后背，后背一直就串了我6年，就检查不出来，盛老师。
2: 你这属于贼风邪引。贼风。
3: 好了吧，盛老师。
2: 能。你这个当时
3: 他吃了那么些中医，他都说不能好了。
2: 不能好是因为他们不会治，就像月子病一样，他们不会治。他们不知道怎么治。为什么说有的人坐月子后落下疾病之后呢？这个后遗症很难治，甚至治不好。
3: 就到大医院，最好的医院都检查不出来病。我后背难受啊，难受，难受啊，难受。

0: 你现在是在后背串呢，还是身体到处串呢？现在
1: 就是因为在后背，现在在胯上。
0: 嗯，热吗？热不热？
1: 不热。
0: 好嘞。
1: 我感觉出来了，它串没串呀？
0: 哎呀，你这个呀就没排出来。当时啊，你在月经期间，你要知道你的关窍是打开的。你当时啊，如果热敷小服，排气给排出来就好了。你没往出排，这个病因要几方面结合才能得你这个病，单纯的还得不了。第一个就是你在月经期间关窍是打开的。第二呢，在月经期间呢，这个要有经血耗费的非常严重，也就是体质非常弱。在关窍打开，体质又非常弱的一个前提下，那么这个地气有风寒气，我们称为贼风邪引，它就会乘虚而入。你本身就蹲下了，顺着你的生殖关窍就进来了，进到你的体里，进入你身体了。在你身体当中呢，
1: 是个屁呀。
0: 对，进入你身体，比如说在你的子宫当中，这个期间呢，你没有说热敷给它排出去，你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一揉，
0: 对，你这一揉不起眼，揉到整个身体去了，顺着你的督脉，
1: 后背了，看到后背了，
0: 对，后背属于督脉，顺着你的督脉就上来了，
1: 啊，对的，
0: 那么
1: 对，
0: 到现
1: 上来了就看了六年，就看不了病，
0: 也就是说到现在你也没给它排出去，没排出去的原因是没有往出宣泄这个贼风邪引。中医治这个病有一种方法叫开窍。所以说呢，既要驱风驱邪，还要配合开窍，还要扶持你的正气，因为你体内正气不足，你给它驱不出来。在治这个病前，你要会治，还要会用药。
1: 感觉出来了串呀，他们就是说气血不足。
0: 气血不足他为什么串呢？胡扯，治病不找原因他永远治不好，这都是瞎胡说的，一看就不怎么地。听众朋友一听都知道，
1: 反正我知道我这个病怎么来嘞，怎么变嘞，就是治不好。
0: 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本身也是体质弱，就是身体越弱的人，特别容易感受这个贼风邪引。一个是你扶持正气，调理体质，把身体调上来。另外，我这块给你个方，一个是开窍，一个是祛风散寒就可以了，双管齐下。
1: 能治。
0: 你现在这股风还在你身体来回串，还没感觉热，现在呢都是凉风，慢慢等你过了一定的时间，寒到一定程度就会生热了，你就感觉后背像有一团热火热气来回串，更难受，这个期间更不好分析病情。
1: 不热，
0: 你现在是凉的，感觉一股凉风串着来回走。方法会记吗？记我就告诉你，不记呢方法给你发下去。
1: 郑老师，那个药好熬吧？
0: 好熬，就是先这个药抓回去之后，先泡个40-50分钟，泡完40-50分钟之后呢，大火给它开了之后呢，就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多长时间呢？40-50分钟。那么这个药
1: 别糊了是吧？
0: 那不会，小火小火才能把里面的东西炖出来，就像炖老母鸡一样，炖鸡你看谁大火了，炖肉谁用大火了，都小火慢慢炖。是吧，大火给烧开了，小火慢慢炖，这个肉味就出来了，肉的营养就炖出来了。
1: 好嘞，
0: 自己熬完一遍呢，再药汁倒出来之后再添水再熬第二遍。这个药水放多少呢？药液呢，我们放水的时候没过这个药啊1指2寸就行，然后呢收成汁儿的时候呢半小碗或者是半碗就行，不用太多的汁儿。好吧，
1: 谢谢你盛老师开导我。
0: 你会越来越好的
1: 吧。
0: 会越来越好的。
1: 能喝下去
0: 了。能喝下去啊。那在这里就祝愿你早日康复，获得自己健康的人生。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沈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我想咨询哈，沈老师，请你来讲那个啥子体质。我这个体质想睡啥子体质？
0: 啊，
3: 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好，可以。你这，你今年多大年纪？哪里的听众朋友？你把你的情况，基本情况先给我说一说。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区的人患有这个体质啊，易感性也不一样。
3: 嗯，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啊，四川成都的哈、啊。
3: 今年78岁。
0: 啊，78，身体怎么了呢？
3: 我主要是啊，这个晚上他一睡觉啊，睡醒了过后呢，给口干。
0: 口干。
3: 他醒了，等一下过后，他又不干了。
0: 嗯，醒了就好。
3: 白天睡午觉也是那个样，反正白天睡觉睡早一睡错了过后，他就是那个样子。
0: 嗯。
3: 另外就是那个尿啊。
0: 嗯。
3: 尿的那个小便，它有那个蛋白，有个沉淀。
0: 也小便浑浊是吧？
3: 哦，浑浊，它就有。它那个沉淀呢，那都是那个白的，
0: 像牛奶、像豆浆一样，豆渣一样，是吧？
3: 都像那个要熏白的起泡泡，
0: 嗯，
3: 你要起泡泡。另外那个就是，我全子做那个胆囊啊，胆囊切除
0: 啊，胆囊切除了，
3: 做了一直那个的亏虚，就是反正身上没得啥子力，
0: 身上没劲，
3: 血压也偏低，就是那个。说话呀，好像那个底气像没得，反正提不起神。
0: 底气不足。
3: 提不起神。还有那个腰杆啊，那前段时间我腰杆痛，我去检查呀，他说，随骨质增生引起啥子，反正腰杆反正出现问题了。因为现在就是眼睛呢也不好。眼睛呢就是一天到晚，他有时候一看清楚，有时候就是雾气杂气杂气的。
0: 模糊哈
3: 啊，模糊就是口味现在基本上还可以，不敢多吃，多吃这样的，好像消化功能呢也减退了。现在一个慢性咽炎也喉炎呢，经常咳嗽。现在我得了那个肺炎，结束了一夜，说了就好了，但现在就空肺上就还有点积积。
0: 肺炎好了是吧？
3: 肺上有结节。
0: 肺上有结节。
3: 还有前列腺呢，夜尿多，起来15次。检查呢，说我前列腺钙化。我都反吃些药，它好像不是很好的效果。这个天气热，汗又多，出汗呢又是脏的。所有的现象啊，基本上都是的。我都想咨询下，要吃啥子药才能够帮他要。超长时间困在这些，口干困大概困都有10来年了。
0: 好，我问一下，你这个睡眠怎么样？
3: 30个小时，15个小时。
0: 好，烦躁吗？手脚热不热？
3: 我脚吧呢，有时有点发热。
0: 烦躁吗？平时有烦躁的现象？
3: 没得啥子烦躁。
0: 睡眠多梦吗？
3: 就是梦多。
0: 好。
3: 还有血压偏低。
0: 是这样哈。你这个情况啊，记住啊，如果说你没有失眠、多梦、睡眠差、心神不足的，没有神的问题，那么你就按调理体质就行。但是如果说你凡是一旦这个人睡眠质量差，入睡难、入睡慢、似睡非睡、多梦，甚至呢烦躁、心里不静、不清静、头脑不清静、心里不清静。胡思乱想，静不下来，像这种情况，凡是有精神情志的东西在里面的，我们都要先以补养三宝精气神为主，以调理精气神三宝为主，啊，如果说没有烦、失眠、多梦、焦躁、情绪差，没有这些东西在，哎，我就是口干，我就是乏力没劲儿，那你就按气阴两虚调，调理体质，但你呢，多了一个。睡眠差，多梦，哎，那么你这个就

0: 保研丹，效果特别好。那么除了保研丹之外，你再配合方法，什么方法呢？石梨生津法，就鸭梨跟银耳炖着吃，听明白了？然后呢，猪心，猪心炖白子仁、酸枣仁、浮小麦。
1: 浮小麦。
0: 对，然后呢，茶饮、石斛、
1: 石斛、
0: 玉竹、麦冬、天冬、黄精、砂仁儿，
1: 砂仁儿、
0: 直苣子、水翁花子，你先拿笔记上，别我说完了你就忘了。
1: 好好好。其他中成药有啥单？没中成药些。
0: 中成药不是保研丹吗？中成药就吃保研的效果好啊，你就吃它，你天天二月二吃，吃一段时间，慢慢这个就改过来了啊。我刚才告诉你那这个茶饮的方法，你拿笔记啊。茶饮石斛、玉竹、麦冬啊，天冬、黄精、沙参、直苣子、水翁花子、芦根、玉栀子、古荆草、龙利叶和生黄芪，这些煮水喝。你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吧。
1: 你们发过来吗？
0: 发过去，然后你按照这个猪去买去哈。
1: 好，
0: 去买。还有个素玉金尺长扣，素玉金尺长扣这个方法经常做。还有睡觉的时候尽量闭上嘴，用鼻子呼吸，不要张着嘴呼吸。平时练习吐纳呼吸，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传授给大家怎么呼吸，如何呼吸，你跟着学。你跟着学，深呼吸，长喘气，用鼻子吸气，气沉丹田，胸腔鼓起，然后再尽可能的用力的把所有的气用鼻子给吐出去，喘出去，然后再慢慢吸进来，深呼吸，长喘气，你这样按照我说，你慢慢的就过来了。不然，我告诉你，以后肾是个问题，你前期属于阴虚消渴，慢慢你的血糖就出现问题，你血糖出现问题，你的肾、你的心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好，好，谢谢，
0: 好啊，去调吧，没问题啊，赶紧调一调啊，就这么去做，错不了，好，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谢谢，那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啊，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啊，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2: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2: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

0: 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1: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2: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3: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 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4: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

0: 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 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0: 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

0: 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十六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十六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十六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十六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3: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6: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7: 少了，少很多，
8: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9: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5: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0: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1: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5: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7: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

0: 经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非蓄的影响。
0: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倍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7: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6: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0: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0: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9: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0: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9: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1: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9: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2: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9: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3: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9: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4: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9: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 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11: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

0: 不忘乡愁嘛。
1: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致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的进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其中了。啊，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都纷纷跟我反映，不用不知道啊，这一用吓一跳，真的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一天一个小变化，三天一个大变化。所以很多朋友在受益以后呢，都来电来信啊，表示感谢。那么其中有一封信呢，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呢，咱们就稍微占用一点时间啊，我把这个信呢前半部分的内容给大家好好读一读。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张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人，我叫周国华，今年75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有脑瘫，30多了，生活一点不能自理。我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像压着一块巨石一样，经常心突突的跳，直出冷汗。多少次我在夜里偷着掉眼泪，生活带来的都是无尽的绝望，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我甚至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我和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后来多亏了用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名额，一克真的就1块钱，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没有舍得用过这么好的药，也没想过自己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在吃完的当天晚上，我的胸口就不闷了，能睡整宿好觉了，白天干活心脏也不乱跳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多年的慢性胃炎也好了，不再泛酸了，不再胃胀了，二便还正常了。都说人生避免不了有苦难，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儿子的手痛哭不已。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感谢张老师，多亏了您我又能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就能多活一天。后面的我就不念了。其实读完周国华老人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特别心酸。他说那句话真的太刺痛我了，真的有人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那让我想起一句话，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呢？厄运只找苦命人呢？如果没有这场疾病，我相信他们母子也会过得比较幸福，比较满足，对吧？只可惜天不随人愿，一场疾病就毁掉了一整个的家庭。行医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么多疾病，真的是无奈心酸的太多了，让我自个儿都觉得特别难过。我们都应该知道，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为了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我研发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是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而是包含了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身体的多种疾病啊进行全面的打击，而且临床验证有效率是100%。很多朋友就跟我反映说801治愈因子服用当天就见效啊，都觉得很惊喜。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801致因子它运用的是绝无仅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这个细胞因子的分子量在道尔顿以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可以快速地吸收，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细胞直接起效，所以你当天用当天一定见效。而且801致愈因子呢，它还获得了慢性病治愈性药方的金奖。可以说801致愈因子它已经是站在了国际生物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是任何药物代替不了的。801致愈因子是真正的好药，是保证完全康复慢性病最有力的证明。
说实在话啊，没有专利的药肯定治不好慢性病，八零幺治愈因子就是患者的救命药。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正在用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已经获得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再尝试一下两大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的新朋友，我们都得抓紧时间报名抢定。大家记住啊，只有病治好了，生活才不会痛苦，只有病治好了，我们的家庭才不会始终困难。这次啊，一元顶宣言的推广工程对于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是省钱，二一个就是有效。一块钱啊，大家都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国家级的生物新药，你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病治好了，医疗这项最大的费用啊，我们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没有了。我们不用再舍不得吃喝舍不得穿用了，我们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越过越有信心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你用上肯定就见效。以前慢性病呢都是久治不愈，对吧，谁的病都没治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用过生物新药。治病我们讲就要连根拔起，我们的身体才能完全康复。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我前两天接过的一个求助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姓李，她是为自己的母亲来求助的。小李的母亲呢今年是68岁，年龄不大啊，但是已经有10多年的糖尿病，老糖人了。一开始的时候吃拜糖平，后来这血糖渐渐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就开始联合用药啊，又加上格列美脲，加上二甲双胍。但是你知道10多年这病程多么漫长，对吧？最终你一定会发展到依赖胰岛素的。而且啊，即便是你血糖控制好了，那个并发症它也还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小李的妈妈来讲，最终这个并发症全都出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是右脚的小脚趾头有点痒啊，后来那个皮肤就发青，慢慢就变黑了。其实这是什么，糖尿病足嘛，对不对，并发症已经出来了。然后心肌缺血啊，血管里边堆积了大量的糖淤啊，就是多余的糖形成的血栓斑块堵血管，那你说心脏能不缺血呀？眼睛发干啊，发涩发酸，看东西就掉眼泪，然后慢慢的看东西就模糊了，眼珠上啊就像滴血似的一片通红，都有眼底出血的征兆。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啊，一晚上跑厕所得跑个10来趟，你说还能睡觉吗？有的时候没等上厕所没等起来呢已经尿裤子了。所以你想想老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叫一股老人味儿啊，就他那屋子里边那个味儿都进不去人，没办法，最后女儿就实在受不了就给他用尿不湿。但是尿不湿大家也知道时间长了不透气，对吧，捂得他那个臀部啊都长褥疮啊。就这么着一年还得住个3-4回院呢，每次起码得花个18000的吧。就是这个病情怎么也控制不住，这个并发症雨后春笋一般呢就呼呼的往外冒啊。有一天早晨呢，小李的母亲就是突然间打了个喷嚏，然后怎么样，眼前一黑，等再睁眼睛的时候右眼睛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上医院一查，人大夫告诉他这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叫糖网，一个喷嚏一使劲儿，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那就彻底看不见了。然后左眼呢这个视力也是特别模糊的，眼看着就成睁眼瞎了。如果说糖尿病并发症他还控制不住的话啊，这个左眼肯定是保不住的。你想想这个小李的妈妈就一个人生活，眼睛再看不见，那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办，全是小李在照顾他。因为他妈妈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后连班也不上了，天天就住在娘家照顾母亲，自己5岁的孩子管不上，老公管不上，公婆照顾不上，你说时间一长婆家能没有怨言呢，对吧，小两口就开始吵架。就这么难的情况下，小李的妈妈啊，大家知道糖尿病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对吧，
哎，他自己也是性情大变，小李的妈妈还不理解他，经常挑剔他，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合心意，结果小李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他还很年轻呢，有一回买菜的时候路过河边护城河，他就想，他说我自己是不是跳下去我就彻底解脱了，我再也不用这么难受了。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小李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有抑郁症的倾向了。所以小李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张老师啊，我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新药，我就想最后试一试，要是我妈的病还治不好，我就准备跟她一起投河算了。哎呀，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办法治，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特别相信，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你说谁家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万万她说不出来呀，对吧？以往呢，我们只是知道得病的患者最痛苦啊，身体备受折磨，活得没有尊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患者家属，甚至于比患者本人承受的痛苦还要大。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为什么？你看看多少哈，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脑中风的患者啊，还有像老年痴呆的患者，人得病以后自个儿都糊涂了，他不管是好坏他也不知道，高兴痛苦他也不知道，真正遭罪的是谁？是家里人亲人，对吧？他们给你煮饭喂饭，得给你擦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每一件事儿都要去做亲力亲为。还有啊，像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是，得病严重以后活动能力受限，很多人不是卧床的就是坐轮椅的，也需要方方面面家人都照顾到，对吧？需要家人的陪伴，吃喝拉撒都得靠别人。还有眼病的患者啊，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都已经失明，濒临失明看不见的，那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内心会很恐惧，就会变得非常敏感脆弱，他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受累，对吧？甚至于是全家跟着遭殃，不就是因为什么？是一家人嘛，有那份亲情的链接嘛。我们很多患者就讲，我也不想拖累家人呢，但是这么多年我这病我就是没治好，我也治不好，如果我能早点用上专治慢性病的专利新药801治因子，我早就好了，我又省钱又有效，我何苦这么多年我半死不活的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啊。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细胞治愈因子啊，大家还觉得很新奇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国外甚至于在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细胞因子类的药物了，就像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啊，人体细胞皮肤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医学，这些都是应用细胞因子才能实现的。而就在前些年呢，我们所熟知的干细胞再造技术，那比如说再造人体器官，就是利用干细胞因子再造人体的心脏耳朵，这些新闻都已经报道过了，那都是旧闻了。所以说人体细胞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之强大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未来20年以后，甚至于它可以再造出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这个细胞因子就是这么强大。而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不仅只含有一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是涵盖了治愈人体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也就是说，我们全身哪儿的组织器官细胞出问题都可以进行全面的治疗和修复，第一个开启了慢性病治愈药物型的大时代。咱们呢还是接着说啊，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小李，我问清楚他的家庭住址以后，很快就让他母亲用上801治愈因子。现在呢他母亲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啊，血糖完全降下来了，降糖药胰岛素逐渐都在减量，
原来发黑的

那个脚趾头啊，不但保住了，而且慢慢已经变回肉色了。糖尿病足彻底逆转，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没有了，晚上能睡好觉，能憋住尿不再尿裤子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右眼睛啊是看不见，但他左眼的视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远。这个视力保住了，生活呢自己也可以自理了，心情也好多了。当然对理解啊，当然对女儿也理解了很多，亲眼看到女儿的不容易，所以现在呢女儿的家庭也和睦了，日子啊也有盼头了。这真的是你救了一个人患者，你就救了他的整个家庭，救了他所有的亲人。咱们801致因子啊，他用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就开创了医学界的三大奇迹。其中独有的800多种人体细胞治愈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同时同步进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萎靡的细胞，再生健康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所以你那病越多越重的，它效果就越显著啊！不手术不开刀，一个一个的给你换一身的好细胞。你不光是糖尿病啊，连你的并发症都能治得好，还包括什么呢？三高症的啊，胃肠道疾病的，

0: 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的医疗费绝对是天文数字，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说国家非常非常重视老慢病这一块，才有今天801治愈因子根治慢性病的推广工程。有了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大力支持，801治愈因子这个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生物专利新药，才有了亿元治大病的推广。如果大家能去国外的话，你一定能看到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它统一的就是1380块钱一克，国内比国外便宜了1000多倍呀，大家知道吗？所以作为中国人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也要特别感恩的，因为真的是有人替我们背负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活动的期限是有限的啊，大家一定记住，亿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再好，它也快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试一试，是不是比你吃了好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老药要强上100倍、1000倍。好，时间关系啊，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亿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亿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亿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呦，我都等着急了，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那就想申请一个名额，怕错过机会嘛，以后再也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哎，这话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呢，亿元治大病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机会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所有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咱们就后悔一辈子呀。
4: 嗯，是啊，我以前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这个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难怪白花钱病治不好。
0: 对呀，只有咱801治愈因子啊才是最新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别的药没法比。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呦，我呢，就是今年62，有老腰脱，腰哦疼的要命哦，而且发木，带着这个腿都发麻，反反复复的发作。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做的微创手术。一个月后不行就反复，稍微活动活动就疼的要命哦，走道走不了。后来吧，医生又建议做手术。哎，我怕呀，怕这个手术把我害死啊，把我这个做瘫啥的，我就没敢做。这些年治的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维持。
0: 止疼片肯定不行啊，我跟您说，它是属于什么呢？叫非甾体类的消炎药，主要是刺激胃黏膜。 这个作用太明显了。你如果长期就

0: 就靠去痛片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胃黏膜损伤。那不光是胃肠的事儿了，它还影响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容易失眠，造成神经麻木，而且对肝肾的损伤都特别大，肝肾负担太大，这个副作用太大了，这药不能这么吃啊。
1: 对，我那整宿整宿睡不好，翻来覆去的，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呢，心脏也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哎呀，就感觉胸发闷，憋慌的厉害哦，气上不来。活动活动之后吧，那个气更不够用，就是那种是死也死不起，活也活不起。但是遇到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您。我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是觉得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确实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说对了啊，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的人就都这么说。这是您做什么手术啊，吃多少药，花多少钱，你都达不到的效果，对吧？您自个儿其实有体会呀，前后都是有变化的。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最近这半个月时间有哪些变化呀？
1: 哎呦，吃了第一天我就觉得胃呢热乎起来了，不反酸了。另外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也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我自己明显觉得腰不磨了，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也不憋了，喘气很顺畅。
0: 嗯，
1: 就像给屋子开了窗户一样，能透气了。
0: 哎，
1: 我现在呢特别有信心。就想说这现在才半个月，801治愈因子效果就这么好，我必须得接着用哦。
0: 对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比如说独有 OPG 骨保护因子， ZR 骨黏膜再生因子，这都是能够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啊，骨骼呀，啊，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就是让您病变坏死的那些骨关节逐渐都能恢复功能啊，促进这个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些大关节呀，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啊。你通过80天治疗以后，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你想想你用起来舒服不舒服，对不对？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啊，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包括这个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NK 心肌因子等等。所以你为啥全身的病都见效，好像用上以后这个药哪哪吃了都舒服都好，为什么？因为它涵盖的因子太多了，能把你所有的这个细胞修复，就像您现在心脏一样啊，这个心肌受损的细胞已经修复了，然后提高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就让你慢慢告别心脏病啊，身体从上到下的它最后是完全康复，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别的咱也不懂，我就知道801治愈因子真的好使，现在有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我家里亲的还有2个姐姐，另外还有2个弟弟，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铁定会后悔。我叫刘玉华，我家是安徽天长的。
0: 哦，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名额呀，我真的没法给您，我这儿是什么呢，负责看病啊，但是不接受报名。您如果报名，咱别管报多少个名，您回头都得打场外电话去联系去申请，好吧？从现在开始一定抓紧时间啊。
1: 行，我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啊，预祝您报名顺利，好吧？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您好。
4: 哎呀，我今天运气还不错，你这个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啊，我听说要结束了是吧？
0: 哦，对，没错，是的，要结束了。
4: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这个场外电话都打了两天了，也没有打进来啊，但是一直都是那个嘟嘟嘟的声音啊。
0: 现在是这样，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啊，所以您得怎么样反复打。因为什么？大家都怕错过这个机会，确实是这样。您得多打几次，好不好？
4: 哦，也倒是啊，毕竟这个一元钱治大病，应该说大家啊，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现在一看，就是坐一个什么公交车呀、啊，它都要2块钱，1块钱要是你看能把病治好的话，这个机会确实没有过。
0: 嗯，是的，是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哪儿不好，我了解一下病情。
4: 我吧就是那个慢性的心衰挺严重的，就是犯心绞痛的时候啊，感觉就像用刀从那个心脏中间啊劈开那样的疼。
0: 哎呀，
4: 老遭罪了，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一躺下就是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大口大口的喘，那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赶紧就得起来，然后就在床头吧，就这样坐着，就那么靠着，也是，要不然的话就就真的感觉就憋死过去了。平时呢就还是老是咳嗽，一声接一声啊，而且咳嗽那个痰啊就是黏痰，在嗓子眼里就是那样敷着了一样，他上不上也下不下的。哎呀，憋得我总是那个伸脖子不行。后来吧，就是儿子吧，一看我这样，哎呀，你也不行，然后就带我去医院。
0: 嗯，
4: 去到医院呢，检查他说我是心衰挺严重的，然后就让我住院吧。结果吧，就是当天在医院里啊，好几个人，我看见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心脏不好，
0: 嗯，
4: 看着呢也跟我差不多吧，脸色也没有一点血色。就是就在我住院第二天的时间啊。就隔壁床住的也是一个心衰的一个男的吧，我俩呢但是还没等熟悉啊，他犯病就没抢救过来，但就这样直接就没了。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一个小时我俩还过两好啊，还在前天在一起还在聊天啊什么的。
0: 嗯，
4: 哎呀，他我就看见他这样突然还说没就没了，就这样死啊，我就彻底有点害怕了。因为毕竟嘛，我俩知道我是一个病，会不会过两天我也这就也像他这样就没了，吓得我那几天啊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嗯，其实这个我挺理解的，因为我过去在临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是这样，就亲眼看见了心里就特别怕，对吧？而且患者特别容易对号入座。
4: 嗯，
0: 但是心脏病还怕什么？怕心理压力大呀，怕精神紧张啊。你这压力一大，病情反而会更重啊。
4: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哎呀，当时我一看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因为害怕嘛，我就说什么我都要出院。平时呢，但是因为医生啊什么的也开导我吧，但是不行啊，我总往他身上想啊，就受不了。
0: 嗯，
4: 说完我出院以后呢，大夫他就给我开了好多的药，什么铺张脑心通啊、玻璃维啊，还有复方丹参片啊什么的，还有贝塔露，我记得当时花了800多块钱吧。
0: 哎呦，那您这个药可真是没少用啊。
4: 对啊，所以回家之后吧，这个药啊我一顿都不敢拿下，顿顿都得按时吃，但可是还是不行啊，这个胸口还是憋得慌啊，老是感觉上不来气，而且这个我这个腿啊腿脚啊它已经发肿，走路呢就特别的沉，就跟那个灌了铅一样，上个厕所啊都特费劲。哎呀，这个心里啊真的憋屈，天天就想这些，一看，哎，我咋这么倒霉呢？花了那么多钱，还遭了那么多罪，怎么就还是没治好呢？
0: 其实多简单呢，不就因为这个治病一直没治到病根上吗？对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什么，人有病，你外表看千万种病，实际上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所以我们讲叫细胞健康，人健康。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不是什么酶呀、肽呀，而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涵盖所有细胞所需的能量，所以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这才是我们以前治病不彻底的原因所在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 你比如说独有的 NK 心肌因子啊 ，ZL 进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它都能去修复你的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心脏瓣膜功能。所以你用上以后，你这心脏它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4: 哦，对对对，我感觉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有一个侄子吧，他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记得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种啊细胞因子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效果啊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价钱太贵，一支啊就1900多块钱。
0: 嗯，
4: 我就觉得我就说太贵了，我也用不起啊。你看像801治愈因子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效果呢，我想啊，它应该肯定会比这种，比一种啊它好100倍千倍了，应该是。
0: 嗯，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治疗慢性病啊，801治愈因子现在是最强的最好的。它应用的是什么呢？叫长生不老固本延龄方，都是传世仙方。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一方化百方，见效就非常快，它的药物成分也是最强的。我们是把三大经典名方啊合而为一，在运用磐石聚康果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才提取出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才获得国家最高的认可。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疗效果，它也一定是最好的。
4: 哦，难怪，就是听你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怪不得它这个效果啊这么好。我就是所以呢，你看我当天用完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啊，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
0: 嗯，
4: 晚上呢睡觉呢，也就像也不像以前一样老是给我憋醒。用了10天时间吧，我这个心不慌了，听着那个动静呢，也不像以前也不害怕了。
0: 嗯，
4: 我这个腿脚啊，它都消肿了，走路呢感觉也轻快了很多，头也比原来还清凉了。现在你看我用了40多天时间吧，感觉身上有劲儿，可以能做一点家务了。
0: 嗯，你看这不就用出效果来？所以我说这个药叫谁用谁好使，对不对？谁用谁见效。
4: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他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特别是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的那个心绞痛啊，一次也没有犯过。
0: 对，所以您这一系列好转的变化充分证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在治病方面它是有极特殊的功效的，对吧？非常好。您记着801治愈因子一定接着往下用，它能够80天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就是治病会给你连病根一起拔了，明白？所以它是从根本上完全康复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病的。
4: 嗯，对对对，所以啊我就想啊接着用，因为现在的这个1元钱治大病的机会啊，说实话还是太难得了，我肯定，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0: 对，像这样的机会它不会时时都有的，我们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的原价啊，那可就贵了，对不对？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争取了，好吧？
4: 嗯，好的好的，我想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让我马上去打电话争取报名。
0: 嗯，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好的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说这个是最新的国家审批的有专利商标的新药，说不要不是这样的药啊，慢性病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0: 您先别着急啊，您跟我说是哪儿的朋友啊，多大年纪
5: 啊，
0: 把您病情先跟我介绍一下。
5: 好的好的，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59了，我是糖尿病有10年了，就最开始就血糖高嘛，也吃的降糖药也很多，就是那个美必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达美康啊，反正老换吧，就是换药。刚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就药物肝炎了。我年轻的时候肝就不好，就是后来就吃药太多，把肝也吃坏了，就不能吃这口服降糖药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优必林那个胰岛素，打的肚子上那么都是硬格的呀，
0: 明白。
5: 有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吃饭饮食控制点，少打点那个胰岛素，结果身上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就好两个痒挠，特别是那个背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痒的我抓心挠肝的。大腿呀、后脊梁骨啊都挠破了，就伤口还老不好。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不好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你看一般人吧，人家白内障也还能动动手术，我吧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医院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现在就害怕这眼睛再瞎了，我这不这辈子完了嘛。再一个我心脏也开始难受，就是心慌气短的。医生说动脉硬化了，好像就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我还腰疼还增生一身的病。
0: 哎呦，还有骨质增生。
5: 对对，是都压迫了，都有带的那个腿都发麻，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又可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尤其是以前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他说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老慢病的，是国家专利商标生物新药。我一听这么好，我就怕用不起。那老师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1克1块钱。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给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病啊？
0: 我呀，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哈，我先问一下，您听我这个节目没有？听多长时间了？
5: 听了有3天吧，一共加起来。
0: 就实际上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周围的人用的都说好，您就比较这个好奇了，对不对？有用的欲望了。那您知道我为什么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叫801治愈因子吗？
5: 那我还真不清楚。
0: 您这样啊，我给您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这个800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药里边含有8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的治愈因子，就是那个生物老师讲的专门治疗细胞的。那么这个一代表什么呢？叫一治一个好，谁用谁都好使。所以我特别想告诉您，就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治疗慢性病，根本就不怕你病多啊，病越多越重，它治疗效果就越明显越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有治疗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那有治疗心脏病的叫 NK 心肌因子，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的，那像 NK 抗炎因子，也有治疗眼睛的疾病的，那等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想想，你身体哪儿的病它治不了，都能治，对吧？它就像什么呢？像航空母舰上那一颗颗导弹一样，能够特别精准有效的全方位的对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 所以你说它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1: 嗯，
0: 这个生物新药啊，801治因子呢，毒含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啊，既能修复胰岛细胞，让你自主分泌胰岛素，少打胰岛素，乃至将来不用打胰岛素，同时呢，它能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导致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损伤，同时呢，治愈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的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并发症，它真就能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能理解了吧？
5: 哦，是这样啊。
0: 对
5: 啊，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底了。这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哈，这十多年我真是买药啊、上当受骗啊，这太多了，真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这心里真没底儿。
0: 我很理解，我也很明白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对药效没有不满意的。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明白？就是保证让大家用的放心，零风险用药。
5: 哇、哦，那这样啊，那张老师，现在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这不我又着急用，那是不是能给我个名额呀？
0: 这个特别抱歉，为了大家能够公平公正啊，这个名额呢，必须是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争取去。对吧，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5: 哦，行行行，那张老师、这算算，这比我之前吃的所有药都要省钱呢。那我不跟你说了，那我赶紧去申请名额去。那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的参与啊。哎、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6: 谢谢，
0: 怎么称呼啊？
6: 我姓李，我叫李立国，我家是河南洛阳的。
0: 嗯，
6: 我今年已经到70岁了。我之前呢是一个脑梗患者，说话呢可没有现在这么溜的呀。
0: 嗯。
6: 2019年的时候，我是突发了脑梗，出院以后吧，就是左半边身子啊动不了了，就在床上吃，床上拉着，手呢也不听使唤了，就是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种的。
0: 嗯。
6: 这样的话人就会着急，越是着急又就越说不出话，哎呀，可是遭老罪了。
0: 嗯，我理解啊，就是什么呢、后遗症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对吧？
6: 对，是啊。
0: 嗯，
6: 你看我这吃了很多药，吃啥药都不见好，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总爱跟这个老伴儿发脾气，他的给我喂饭，我就把这个碗给打翻了。
0: 嗯，
6: 每次这个打东西啊，我都把东西打翻，我老伴儿他都哭，他一哭呢我这就老实了，我这个没有理呀、我不应该欺负人家吗、
0: 哎呦，您还知道您没理啊。其实很多人都讲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哈，特别容易性情大变，那又爱骂人呢，好摔东西啊，那家人照顾起来也是你没法跟病人顶啊，所以就特别受气。但其实呢，家里人也是能够理解患者的。您想想，身体有病，心里有苦，你活得还不憋屈吗？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脑梗本身脑神经损伤，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啊，掌管我们情绪的这个神经它也受损，所以你会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这个可以谅解自己的。
6: 对对，谢谢您的谅解。我那会儿我也是自己也较劲儿啊。
0: 对，跟自己较劲。
6: 发完脾气以后，咱这个，你看我也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以后，那会儿我，就是怎么说呢？他想让我用这个国家，就是。

0: 将向转利的这个法令要引资，至于引资，
1: 嗯，
0: 我也这个也挺不进去，我也不想吃药，现在呀，我想起来我都恨死我自己了。
1: 为什么呢？
0: 老伴都是为我好的，因为你看在三个月前呢，有一天就是我老伴他在这个厨房里边做饭呢，我当时我就是听见咣当的一声，我以为说是老伴这个滑倒了，但是这个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喊他的也他都没有回应，我这当时一着急呢，我这个就从床上摔下来了，
1: 嗯，
0: 我就在地上，我一点一点就往前爬，然后爬到这个厨房啊，我就看见我老伴他当时捂住胸口，他不停的就是大口的喘着气，当时把我给吓坏了，我就用尽全身力气，趴在那儿的，就是那个手机呢，我也够不着，但是我也着急，就是勉强把手机够着以后，我当时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呢给也打通了。可是我当时说话说不清楚，半天呢就是都说不明白，老伴呢就被我给耽误了，但是这个要人人家都找不到我家，最终老伴这个抢救就完了，没抢救过来，他是急性这个心梗发作走了的。
1: 哎呀，
0: 当时啊我都哭得哇哇的，我感觉自己啊就跟废物一样，为什么现实的不是我呀，都是我把他给拖累，把他给害了的。
1: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您为啥这么自责了。其实啊，
0: 嗯，
1: 咱们活到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人生无常啊，生死也无常啊。啊，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真的特别明白您心里这个自责啊，遗憾的这个感觉，就我听了心里都特别难受。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您也别谢我，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您这个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该干什么赶紧干什么，对吧？有好药，该治病就赶紧治，避免再发生像您这样的遗憾，因为没机会挽救不过来了，对不对？
0: 我跟您说，我这个用上之后见效确实挺快的。也就是用了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左半边身子啊有那个热乎气儿了，有个十多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开始下降，高压也就在130到140之间，那个血压也就是80那样，
1: 嗯，
0: 而且呢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啥的也能回弯了，
1: 嗯，
0: 你看一晃到现在这是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血压稳定了不说，半拉身子呢也挺实惠了，我自己说话了，这个还有手呢也能拿得住东西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这个正常人是不是也能听得懂了吧？
1: 看来我是正常人啊，我完全能听懂您说的这个话啊，非常非常
0: 好，
1: 对，而且您现在第一电话肯定是自己打过来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哎，你看看过去做不了的事儿，我现在能做了。不管是您说话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啊，包括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您这个逻辑性啊，这个情感方面呢，我跟您这么讲吧，都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我从听话来讲，绝对听不出您是一个脑梗患者。
0: 哦，那太好了，张老师，我这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啊。
1: 哎，您恢复的相当不错啊，用一句话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原来您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对吧？到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0: 对对对，
1: 这就叫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关键是呢，你为什么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对吧？是不是所有的脑中风后遗症都可以恢复啊？我跟您说啊，答案是肯定的。
0: 嗯，
1: 对。 所有脑中风后遗症都是可以恢复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这其中就有专门针对脑神经啊、脑细胞的这个 ZR 脑活因子和 NF 脑神经因子。这两种因子呢，在目前医学界啊，是公认的修复脑神经、拯救脑神经细胞的顶级的因子。这两种因子修复脑神经以后，像您那个偏瘫呢、失语啊、神志不清啊、大小便失禁呢、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都可以逐渐的得到解决。另外呢，就是你说为什么得了脑中风后遗症以后老也治不好啊？啊，过去我们真是怎么治怎么治不明白，对不对？就是因为目前治疗的这个用药，它是没法穿透我们的一个血脑屏障的，你这个药过不去呀，没办法接触到脑神经细胞，你作用不到脑神经细胞上，哪有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而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是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的，快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起来。而且不止于此啊，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的？专门清理血栓、清理斑块的。啊，我们原来血管里堵的那些垃圾啊、啊毒素啊，那个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掉，24小时不间断的降脂溶栓、净化血液，那么确保呢，你这个血管最后也是光滑的。啊，是完整的，是健康的。那您想，您这个脑血管病以后还会犯吗？就不会犯了，没有再犯的风险，那不就好了，就等于彻底好了。您明白了吗？
0: 对对是。
1: 嗯，
0: 我挺明白了，张老师。哎呀，我现在我就是后悔的，当初没早点听老伴的话。我也是早点听老伴的话，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说我。老伴他就这个头发脑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救他呀。
1: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
0: 谢谢。
1: 话应该怎么讲啊？您老伴其实真的是好老伴，一心为您呢能够病好起来，对吧？所以您今天病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将来活得健健康康的，你再多活几十年好不好？把他那份给带出来。我想这是你老伴希望你做到的。啊，咱们别活在过去了，老是那么难过，你将来再有一天犯病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情绪是可以带来很多疾病的。
0: 嗯，对对
1: 啊，我就希望什么呢？咱们国家现在有这个801治愈因子了，我就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真的都像这位老哥哥一样，能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咱们以后心中再别留遗憾了，一定从801开始，我们越活越好，
0: 嗯，
1: 好不好？
0: 好好，庄庄，
1: 嗯，
0: 谢谢张老师，我现在就打通了电话，报名。
1: 哎，好的，好的，行，那您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了。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
4: 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5: 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直播间依旧是人气爆棚，后台留言刷个不停，大家最期待的嘉宾今天也准时和我们见面了。他就是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15: 好，常老师，节目一开始呢，我必须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最近后台都快被问爆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政策是否还能持续？很多家人都怕错过，天天守着收音机在问呢。
14: 好，我今天就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不瞒大家也不忽悠大家，资源真的是越来越紧，库存呀越来越少，这是一颗一块钱的名额，随时呢可能关闭，说没就没。那么家人们啊，可能不知道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也不是随便熬制的中药，它是实打实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那么毒含呢909种超级复合酶，可不是呀那随便拼凑的，每一种都大有用处，每一种啊都来之不易。汉方膏所用配方全部源自道地的天材地宝，比如说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这可不是那人工种植的那小山，是深山老林里吸天地之灵气，沐日月之精华，自然长成的珍品。深山野参，挖一株就少一株啊！真正的不可能再生的资源，包括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味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运用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再采用独家萃取工艺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那么这个萃取技术啊是核心机密，它运用的是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也又能啊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才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利用现代萃取提纯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级复合酶，每一滴啊都是真材实料，那么全球独一份儿，又复杂又费功夫，产量呢低得可怜。说出来大家伙呀可能不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一克国际零售价99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一克就是600-700块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今天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克一块钱，不是我让利，也不是药厂亏本赚吆喝，是上头好政策推广工程的专项补贴，是我顶着压力反复跟药厂跟科研团队软磨硬泡才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家人们一定要记牢，今天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捡健康捡便宜。那么今天你犹豫一分钟观望一分钟，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没有库存，没有这个价了。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老毛病拖一天就多遭一天罪，咱们别拿自己的身体做赌，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
15: 嗯，是啊，家人们听到没有，常老师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99美元一克，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不是天天有，库存告急，名额有限。所以呢，常年备受健康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常老师，咱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老百姓最常见最遭罪也是最难根治的老胃病。 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家里的长辈，十个有八个都有胃病，平时胃胀、反酸、胃痛，吃不下饭、不消化，有的甚至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冒汗。这老胃病为什么总也起不了根儿啊？
14: 是的，老胃病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儿，不像心脑血管病那么凶残，也不像骨关节疾病那么磨人，但它最折磨人、最熬人，而且拖久了就是大病，要命的病。我给大家总体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顽疾，最后拖成大问题。很多家人都觉得胃痛啊，忍忍就过去喽，吃片止痛药、抑酸药顶一顶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咱就说前段时间，直播间很多老朋友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位辽宁锦州的张女士，62岁，老胃病整整20多年，一开始啊就是偶尔胃酸、胃胀还有反酸，他觉得呀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饿了疼，吃饱了胀，吃凉一点硬一点，胃里就给倒脚一样，晚上睡觉酸水呀往上涌，烧得喉咙疼，觉得呀睡不安稳，吃不下，消化差，人一天天一天天瘦下去，脸色蜡黄蜡黄，浑身没力气，走路啊都发飘。而你劝他去查，他总说啊老毛病了，吃点药顶一顶就行了，就这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最后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浅表性胃炎，拖成了糜烂，再拖成了溃疡，最后一查已经是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接说了，再晚来一步就真的危险喽。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是啥呢？那出院之后，张女士当时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我以为胃病忍忍就过去了，谁知道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了顽疾，最后差点啊拖成大问题。还好及时用对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独有的909种复合酶，解决了他几十年的老胃病。家人们，类似张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呀，咱们身边太多人都是这样，胃疼忍一忍，胃胀扛一扛，反酸吃片药，以为没事儿，结果胃黏膜一天比一天薄，消化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免疫力越来越低，最后一身毛病都找上门。你看咱这胃就好比人体的营养加工厂，胃不好百病缠身，先是吃不下，然后吸收差，紧接着气血虚导致免疫力差，最后呢老慢病都出来了。那其中有4种核心酶对老胃病的家人呀来说太重要了，记一下。第一种胃蛋白酶，它就像胃里的动力发动机，能快速激动胃动力，让胃动起来，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快速消化，再也不会胃胀不消化，吃啥都香。第二种血压叫消化酶，它就像胃里的分解小能手，能把吃进去的像米饭、蔬菜、肉蛋分解成身体能吸收的营养，让营养能顺利被吸收，再也不会因为不吸收而身体消瘦，浑身没劲儿。那第三种也写下来，黏膜修复酶，它就像胃里的修理工，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修补糜烂溃疡的那地方，让胃黏膜呢重新长出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也不会因为胃黏膜受损而胃痛反酸。那第四种，养胃护胃酶， 它就像胃里的保护层，能温阳胃气，平衡胃酸，防止胃酸过多再度腐蚀胃黏膜，也防止胃黏膜再次受损，从根本上防止了痨胃病的复发。家人们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细胞源头入手，补酶活细胞，修黏膜固根本，真正从根上解决痨胃病。这一点呀，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不管是西药还是那些普通的中药还是那些保健品，都做不到同时补充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做不到从细胞源头修复胃损伤。目前呢，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得到。研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啊，就是一句话，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因为我们都知道，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胃细胞健康胃才能健康，那胃好吃嘛嘛香，身体呢才能硬朗，才能倍棒，才能安享晚年，才能健康长寿。
15: 哦，原来如此，听常老师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老胃病反复的病根就是缺活性酶，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专门补酶修细胞的，能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呀，难怪这么多家人用了之后都说效果好，什么胃胀胃痛反酸都缓解了，吃饭也香了。常老师，我记得您提到过一味千年养胃仙草，治疗胃病的效果也不错，叫石斛，对吗？
14: 没错，石斛啊，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很多家人啊，可能听说过石斛，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啥好处。首先呢，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讲石斛呢？因为它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黄金搭档，是天生一对儿，效专利红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修细胞，解决痨胃病的根源，那石斛呢，养胃养根本，巩固调理效果，一补一修，一护一养，两者搭配，那痨胃病能更快康复，还能防止复发，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让身体呀更硬朗更长寿。我给大家讲一个呢真实动人的有关石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呀，在咱们民间呀流传了有上千年，很多老一辈的人呀都听过，那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石斛为什么被称为救命仙草了。那古时候在安徽那一带呀，流行一种怪病，当地的百姓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面黄肌瘦，吃不下饭，那胃疼不止，有的人甚至卧病在床，睡眠不进，日渐消瘦，很多大夫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这种病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因此啊家破人亡。当地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啊叫霍豆，哎，霍是霍元甲的霍，豆是斗争的豆，叫霍豆。他的母亲呀也得了这种怪病，是卧病在床，睡眠不进，眼看着就不行了呀。这个霍豆啊散尽家财，四处求大夫，找了无数的大夫都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这个霍豆急的呀是团团转，天天以泪洗面。有一天，一位呢 隐居在深山里的老郎中路过霍豆家，看到

这个霍斗一听啊，眼睛一下子亮，只要能救他母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当天下午，霍斗啊，就准备好了绳索、砍刀，告别了母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攀爬悬崖的路。那悬崖呀，足足有百丈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抓手，就有一些细小的石缝，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霍斗手脚并用，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手指呀，都被石头给磨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绳索，这个膝盖呀，被石头磕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疼得钻心呀，身上被树枝呀划伤了，一道道伤口渗着血，火辣辣的疼啊。他一路上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石缝，一点一点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踩到仙草，我要救母亲，救他娘，也要救老百姓。那就这样，霍斗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爬到了悬崖的顶端。就在这个石缝里，他看到了那种黄色的小草，叶片翠绿，根茎粗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老郎中说的救命仙草。霍斗啊，小心翼翼地把仙草采下来，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山下爬，一路上又累又痛，他几次差点啊坚持不住，但是一想到母亲，一想到百姓，他就又有了力气。回到家呀，霍斗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处理自己的伤口，立刻把仙草洗干净，熬成浓汁，一口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喂给奄奄一息的母亲。那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三天，霍斗的母亲呀，就睁开了眼睛，能微弱地说话了。七天之后，母亲能喝下稀粥了，能慢慢地下咽了，那胃疼啊，也慢慢地减轻了很多。一个月之后，母亲的胃痛啊，全消失了，能下床走路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能正常吃饭了，做家务了，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消息传开，当地的百姓啊都沸腾喽，纷纷来找霍斗询问仙草的下落。霍斗啊毫不保留把自己攀爬悬崖采仙草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还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去悬崖上采仙草，熬给家里患病的亲人喝。就这样，一些老胃病的、腰腿疼的、抵抗力差的、眼睛有问题的、一些重病卧床的一些百姓都被这仙草救了过来。老百姓为了纪念霍斗的孝心，为了纪念这种救命仙草，就给这个命了个名叫石斛。那石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石头缝里呀。那个斛呢，就是为了纪念霍斗。就这样，石斛这个名字呀流传了上千年。那么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石斛一直都是皇家贡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养生珍品。民间更是流传着一两石斛一两斤，千金难买石斛根。嘿，这种说法其实呢一点不假。神农本草经啊早就明确记载了石斛的功效，原文是这么说的啊。

哎，我给大家说一说，石斛味甘平平，那么主治伤中除痹下气，不无当虚劳，明目自眼养阴，强筋骨，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可能有的家人呀，他听不懂古文，没关系，我用大白话呢，给大家逐字逐句的讲明白，讲细致一些，你听着啊，保证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首先说这个性甘味平吧，这就意味着呀，石斛性质特别的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体质偏寒的还是偏热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体虚的人，长期吃都没问题，温和又安全，不伤害身体。再看看主治伤中，刚才不说了吗？伤中除痹下气，咱先谈谈伤中。家人们注意了，这里边的中啊，就那个中国的中啊，指的就是咱们的脾和胃。伤中呢，就是脾胃受了损伤，也就是说石斛最核心的功效之一就是调理脾胃，修复后天之本的损伤。这也是啊，它能成为养胃仙草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是除痹，痹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痹症，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都属于痹症啊，叫骨痹啊。那石斛呢能帮着消除这种痹痛，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咱们一提多病的家人，尤其是又有老胃病又有关节病的问题，那吃石斛更是一举双得呀。接下来是下气，说白了就是通降气机呀。咱们很多家人胃不好，容易胃胀，容易嗳气，容易打嗝，容易胸闷，就是气机不通啊。石斛能帮着理顺气机，让这个气呀、能往下走，这个胃胀、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的就能缓解了。还有呢，不五脏虚劳，这个就厉害喽。它不只是补脾胃，而且呢能滋养五脏六腑。就像肺气虚，它咳嗽，它气喘；但心气虚呢，它心慌胸闷；那肾气虚呢，它头晕耳鸣，它记忆力不行，还有尿频急的情况；但肝气虚呢，他精神萎靡，胸闷，这个肋胀，就肋巴骨这地方啊有些发胀。那么手脚发麻，那这些所有的虚弱问题，长期吃石斛都能慢慢的调理过来。再说说明目，人往往容易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咱都好说叫老眼昏花。那石斛呢能养阴益精，能滋养眼睛，能改善眼干、眼涩、眼疲劳，保护视力。家里有那个老人经常看手机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包括养阴，石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养阴益精，能补充咱们人体的阴阳里的阴的成分呀，帮助滋阴润燥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滋阴的药材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以及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家人来用。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口干舌燥，浑身燥热，而石斛呢有滋阴润燥，正好对症啊，能帮着调理体质，缓解糖尿病带来的不适。那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长期服用石斛啊，能滋阴润燥，养护肠胃，增厚胃黏膜，让咱们的胃呀越来越健康，再也不用被胃胀啊、胃痛啊
所困扰，同时呢，还能让身体变得轻盈有力，增强体质，帮助咱们延年益寿。这也是古人为什么把石斛奉为上品，常年服用的原因。那药王孙思邈享年141岁，长寿的秘诀就是常年服食石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石斛养胃生津，滋阴补虚，久服轻身延年。”他一辈子研究医术，试过无数种药材，唯独对石斛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服食石斛，养胃既补身体，所以呢，才能活到141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有那个武则天，大家都叫她武曌仪呀，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80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容颜不老，脾胃健康，精神饱满，治理朝政。他的养生秘方啊，核心就是石斛啊。武则天常年服食石斛，用石斛呢煲汤泡茶，它能养胃气，滋阴补虚，所以呢才能常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80多岁，思路清晰，精力充沛。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两个药膳的小方子，哎，咱们大伙呀，哎，可以记一记，咱们以后呢可以用一用啊。第一个石斛养胃粥，石斛5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山药20克。它的做法，石斛先煮15分钟，把这个药效啊，你得煮出来呀，再放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小火慢煮啊，20到30分钟，软烂温热吃。它的功效是啥呢？养胃气，修黏膜，缓解胃胀、胃痛、反酸，好消化，不伤胃，适合于老年体弱的胃病家人，天天都能吃。第二个小方子呢，是石斛养阴明目茶，叫石斛养阴明目茶。那准备的材料呢，就是石斛3克，枸杞你放上6枚，就是6粒，那菊花2朵，红枣呢你放上1枚。那做法呢，全部放进这个保温瓶里，那就保温杯里啊，开水冲泡，焖10分钟就能喝，可以反复蓄水呀，喝1天。它的功效呢，叫养肝明目，

0: 到皇宫汉方糕啊，搭配在一起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汉方糕啊，补酶修细胞，快速修复胃黏膜，解决老胃病的根源。这个石斛呢，养后天之本，温和滋养胃气，巩固调理效果，防止啊慢病反复。另外呢，现在提取发现石斛多糖能修复胃黏膜，增强免疫力，补五脏虚劳，抗氧化，延缓衰老。石斛生物碱呢，对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石斛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那养肝明目，补肾气，强筋骨，改善睡眠，还能缓解疲劳，让身体呀、由内而外就强壮起来。那石斛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者搭配，一补一修，一护一养，酶补足了，根呀、也养牢了，老慢病啊就能真正断根了，再也不反复吃药了，反复遭罪，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增强体质，让咱们的身体更硬朗，让咱们呀能吃嘛嘛香，安享晚年，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好，最后呢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死记牢，刻在心里，别错过，别忘记。第一句话，老胃病别硬扛，日常养护很重要，忌口，保暖，好心情，能让胃呀少遭罪，但补酶修细胞才是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根儿。没有活性酶，胃永远好不了，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老胃病永远断不了根儿。第二句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稀缺，紧张，库存告急，手慢了就没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好政策的补贴，是我反复争取的惠民机会，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啊，比登天还难，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呀。第三句话，千年仙草石斛是治病防身的瑰宝，那搭配汉方膏使用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修复加滋养，效果翻倍，养胃呢更彻底，身体呢更硬朗，让咱们真正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我呢再叮嘱大家一句，一体多病的家人，别等，别拖，别观望。今天啊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你的福气啊，就是你的健康机会。马上拨打场外报名热线，锁定名额，抓住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稀缺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酶活细胞，彻底摆脱老胃病的困扰，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啊，我呀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我来感谢您的。
0: 哦，好啊，有好消息我爱听。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这个之前不是一身病吗？哎呀，自己这个难受不说呀，我还拖累那个儿女。
0: 嗯。
2: 哎呀，得亏到您了，常老师。
0: 嗯。
2: 我全托您的福啊，全靠你这个研发的。

0: 这个神物神药皇宫汉方膏了。
1: 嗯，
0: 我这老命啊算是彻底的捡回来了。这个您呢当初就讲这个补够酶修好细胞病啊就能够连根拔。
1: 嗯，
0: 我呀句句我都记在心里头了。我当时就想了，这就是我最后的活路了。
1: 好啊好啊，快跟我好好说说你用上了之后身体到底好了多少啊。
0: 哎呀，这个我呀现在跟以前完全都是俩人了。我之前吧我这个高血压，高压是180，这低压的110。
1: 嗯，
0: 这个脑梗的前兆我呀我都差点这个偏瘫了啊。
1: 哎呦
0: 哎呦，我头晕迷糊了，你说我蹲下去呀我都站不起来了，走路我都要栽跟头。
1: 嗯，
0: 我通过吃这个神物型药皇宫汉方膏一周以后，我现在的血压呀稳稳达达的。
1: 嗯，
0: 这个高压120多，低压呢80左右。
1: 哦，
0: 这个头呢它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这个走路啊也稳稳达达的了，再也不用那个怕这个脑梗复发了。
1: 嗯，
0: 我心里的话我都特别的踏实。还有啊，就是我那个折磨我多少年的这个肿了盖这个疼，一天疼的我要都钻心了。你说赶上那个阴天下雨的，哎，真更要命了。就上下楼我都扶着那个栏杆儿。
1: 嗯，
0: 我这个手指的关节肿的都是一紧箍的，我都转不上那个拳头。哎呀，别说了，这个冬天呢，这个骨头缝里头啊我都冒凉风啊。
1: 嗯，
0: 我是整夜疼的我也睡不着。现在我这个肿了盖儿不肿了，它也不疼了。你的这个腰呢它也不酸了，背吧也不疼了，这个手指头吧，哎，我还能够伸直的，也能够攥紧拳头了。
1: 嗯，
0: 这个春江这个情况啊我用了这个20多天它都好了。
1: 好
0: 啊，早上起来我活动活动搓不搓不这个关节啥的，我就能够哎自己洗洗脸穿个衣服啥的，我全靠自己了。
1: 嗯，
0: 这个阴天下雨的呢一点也不难受了，晚上真阳了一沾枕头啊就睡着了，再也不用我们家老伴儿半夜起来还得给我揉揉腿啥的。嗯，
1: 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啊，正是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根儿上来修复你的受损细胞的，用这900多种活性酶啊给你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啊。针对您的问题，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它是双向调节同步见效。第一呢，针对你这个高血压脑梗的问题，你的血压高，你的血管堵，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呀，血液里有垃圾毒素太多了，导致这个血管呢它变脆了，它变硬了，它变窄了，这个供血供氧就不足了。这个汉方膏里边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像溶栓酶，你像血管修复酶，你像清血酶，它就能够快速清理你血液里边的像这个甘油三酯啊，像这个胆固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呀恢复弹性。所以说我经常说啊，只要血管内皮变得光滑了，平整了，圆润了，那它才能通畅了。这是从根儿上来平稳血压，来溶解血栓，来彻底杜绝呢脑梗的复发。
0: 太好了，我呀非常的有信心，常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啊。
1: 嗯，
0: 这个我呀一定按照你说的那个坚持用，直到这个吃好为止。
1: 嗯，
0: 另外呀常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个惊喜要跟你说。
1: 你说。
0: 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们单位吧，他们单位那个领导特意的给寄来了一点石斛。
1: 嗯，
0: 就像那个小茶叶那个卷似的，一小卷一小卷的那个，就这么一小盒。
1: 嗯，
0: 这个我儿子说呀这东西特别的难得，特别的贵。
1: 嗯，那
0: 这
1: 好东西啊，
0: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1: 嗯，
0: 自己呢就没舍得用。
1: 嗯，
0: 他都留给我这个泡水喝。
1: 嗯，
0: 我这个以前吧我这个气管不好，这个脑气管炎了，我天天的咳嗽，哎呀还有痰还多。结果吧我喝了这个石斛泡水咳嗽少了，这个气管舒服多了，这个眼睛吧，
1: 嗯，
0: 看东西吧它也清晰了，也不那么干涩了。 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石斛啊还是个千年衍生的好宝贝呢。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石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它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你喝了管用，这正印证了咱老祖宗的话啊，一点都不假。你为什么用石斛能治好咳嗽啊、眼病的问题啊？现代医学啊，从石斛里提取了富含叫石斛多糖粘液汁，能够呢润肺化痰、润嗓子，所以呢咳喘呀、痰多呀就能很快缓解。同时呢，它能养肝明目，眼睛自然不干涉，看东西清亮啊。是治病养生的好宝贝呀，你用了你有体会对吧？
0: 对呀，唐老师，您呐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救命的恩人，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带回国内，还做到一克一块钱，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我现在呀我都不知道遭多大罪呢。我今天呢就是这个专门打电话来报喜的，来谢谢您的。我不管自己用，我呢还推荐了好几个好姐妹呢，这个老邻居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这个黄果汉方膏，大家一个个的都在好转，又都念着您的好呢。
1: 看到您的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能抓住这次惠民机会，把身体调好，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儿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是，那谢谢您了，常老师啊。您呢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以后呢，我天天都听你的课，把这个健康啊，牢牢地抓在手里。
1: 那好，那好，祝你身体一直硬朗，全家幸福安康。那好，再见。
0: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果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行，常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用过铁皮石斛，这效果可是真好，喝了以后，我这身子吧，明显就舒服的多了，不管是这个嗓子呀还是眼睛呀，睡眠都比以前强了好多呢啊。就那半罐那还是我二哥给我的，他以前就给我们这环保局局长当过秘书，一般人呢根本就弄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石斛确实上等珍品的叫药食同源的贵系药材，而且石斛呢它分了好多种，我今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有你说的铁皮石斛，还有大家熟知的叫霍山石斛，还有紫皮石斛，还有铜皮石斛。这当中呢有个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哪儿出的呢？哪儿长的呢？是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出来的金钗石斛最为上乘。原生态石斛呢它是分等级的啊，记住啊，是从低到高。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还有铁皮石斛，再到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那多年前呀，我记得是下乡义诊的时候，咱们药厂啊就专门支援过一批顶级到地的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的金钗石斛，那精加工成什么呢？叫中药饮片，大家伙呢用了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正规生产的，有批准文号的。最近这段时间呀，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 全国资源都比较紧缺，我打算呢再给厂方打个申请，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节目当中的家人们呀，争取一次用上咱们金钗石斛的机会。这个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哎，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详细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哎，当然有。哎，常老师，我就是冲着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的。
1: 嗯，
3: 我听说现在一克才1块钱。
1: 嗯，
3: 那原价呢可是99美元呢啊。
1: 嗯，
3: 所以我就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帮帮我，给上我一个名额，我就想好好的看看病。
1: 哎，那好那好，你先别着急，先跟我说说你都有哪些问题呀？
3: 哎呀，我这有3高，糖尿病，再呢肾还不好，天天这小便就特别多特别多，哎，体液也特别多，最吓人的就是眼底出血，这眼睛一天啥都看不清楚。
1: 嗯，
3: 一到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再呢记性也特别差，啥都记不住，脑袋整天还晕晕乎乎的。
1: 嗯，
3: 血压也特别高，就两种加药一块吃着，就这高压勉强压到个140，低压100这样子呀。
1: 嗯，
3: 真是遭了老罪了。
1: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听好了。
3: 嗯，
1: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啊，
3: 嗯，
1: 你这所有的问题，像3高、糖尿病、肾不好、尿频、眼底出血、头晕、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身体里严重缺乏了活性酶。不把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补足了、补够了、补到位了，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无济于事。你记住一句话，人体是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病变人就生病，细胞出问题唯一的解决的路径就是补充活性酶，那么给细胞补氧补能量补活力。那你的问题呀，就是体内确实大量的活性酶那缺失了，那细胞出大问题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汉方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把药性啊充分激发，再用咱们现代科技超低温流体萃取，那提炼出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么里边呢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清血溶酸酶，这是专门清理血液垃圾的，平稳血压，降3高，让你不用再大把他把吃降压药。那么胰岛修复酶，专门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那么肾脏活细胞酶，专门修复肾脏细胞，改善肾功能，让你尿频尿急企业多，那明显的得到改善减少。那眼部循环修复酶，专门滋养眼底，修复眼部受损细胞，让你的眼睛不再出血，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那么脑供氧活性酶，打通脑部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呢头不晕精神足。如果再有机会搭配上咱们道地的这个贵州丹霞原产的金钗石斛的话，里边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对你的这个眼睛、肾脏、免疫力、气血都是锦上添花，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那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先别着急，趁着现在1克1块钱的惠民机会，你赶紧先去报名，把皇宫汉方膏啊给用上，先把这个根源的问题啊给解决掉。至于说金钗石斛啊，你要是真想用，你就到这个正规的药房专卖店去打听打听，正宗的 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的价格有多高，你先去问问吧。贺一方高你可别错过，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3: 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那我这就赶快先把名报上去，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
1: 哎，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哎，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嘞，再见。
3: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讲。
4: 常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毛病，我那个有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都10几年了。
1: 嗯，
4: 这脖子吧总是发僵发硬，
1: 嗯，
4: 肩膀也发沉，哎呀，这胳膊一麻的时候吧，抬都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蹲不下去。你说阴雨天吧，睡觉也睡得不好，这腿呀，从大腿根儿麻到脚尖儿啊，
1: 嗯，
4: 就走道吧，就像踩棉花似的，睡觉睡得也不行，完了还便秘。这3-4天吧一次大便，完了有时候还净带血。
1: 嗯，
4: 哎呀，那牵引那针灸啊，药吃了好几万呢，一点也没有用啊，越吃越重。
1: 嗯，
4: 我就怕啥呢，就像邻居似的瘫在床上啊。
1: 嗯，
4: 听你讲这个治病吧，就得治细胞。嗯，要想那个细胞健康，就得把那活性酶补足了。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有900多种活性那个活性酶啊，你说我吃这个药把我这病能彻底治好不？
1: 你放心啊，你这些毛病啊，你先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呀是相通的。
4: 嗯，
1: 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解决这个安神修复酶呀，它能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睡眠，入睡快，睡得香，白天精神好，记忆力就好，肠道活性酶呀，养胃通腑酶呢，修复肠道黏膜，增强蠕动，排便轻松，不便秘，不出血。国际零售价可是99美元一克呀，那你现在呢，只需1克1块钱就能吃得上。好政策的扶持，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尖端生物新药，低保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呀。坚持90天，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早用早康复。
4: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1克1块钱，你说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
1: 嗯，
4: 之前你说花好几万呢都没有用，现在要是花小钱能治好病，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再感谢就感谢咱们上头啊给咱的好政策，您抓紧时间报名，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4: 好嘞，那我现在就报名，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4: 好，常老师，有件事儿呢得向您好好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您随口提了金钗石斛，结果有很多家人就说呀，这东西太贵了，好几百一小罐，真心是舍不得用啊。有的用过的反馈说嗓子舒服了，眼睛也亮堂了。可是面对铜皮、紫皮、铁皮这么多品种，又怕买错白花钱。那金钗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能够稳坐九大仙草之首？不同的石斛又该怎么选用才是最好的？您今天可得给咱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好吗？
3: 好，没问题呀。咱们直播间里的家人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呢都懂健康、懂养生了。石斛这东西呀，可不是普通的草药，它在咱们中医药里的地位那是实打实的仙草级别。但我得先跟大家说清楚，石斛不是单一的一种，它是一个大家族。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原生态的石斛啊，它是分等级的，从低到高依次排开。大家可以记一下，像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最后呢才是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为啥金钗石斛能排到最顶端？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咱们呢先从产地给大家说起。很多人买药材只看名字啊，哎，这个大家记住，只看名字不看产地，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 想吃水果，那烟台的红富士，新疆的哈密瓜，同样是水果，同样是瓜类，因为它的地质、土壤、气候不同，口感、营养天差地别呀，似乎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先说说不同产地的石斛的标准，比如铜皮石斛，主要产自哪里呢？云南、广西一带，产量大，价格低，外形呢是个细长的圆柱形，那表皮呢偏浅黄，胶质少，纤维多，那泡水之后没什么粘性，只能起到一点点润喉的作用，顶多算是入门级的石斛，那适合平时呢偶尔泡水喝，达不到调理身体的效果。那咱再说说紫皮石斛，那么产自呢云南部分山区，比铜皮石斛呢好一点儿，表皮呈紫色，胶质稍微多一点，泡水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能稍微的滋阴生津，但它的有效成分呢含量很低。然后就是霍山石斛，那么来自呢安徽霍山，这几年呢名气也不小，它的外形呢是矮小的圆柱形，就像那个小竹笋一样，表皮呢偏黄绿色，胶质比较丰富，泡水之后口感绵润，能滋养脾胃，算是高档品了。它的缺点呢是滋阴的力度不够，针对阴虚严重的问题，比如老人阴虚呀，引起的什么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尿频急，效果呢它远不如金柴石斛。那接下来呢咱也就说说铁皮石斛，它产自呢浙江、云南、广西，因为表皮啊呈铁绿色，所以叫它铁皮石斛，这也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种，胶质非常丰富，泡水之后啊黏糊糊的，口感呢清甜，能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属于高档偏顶级的石斛，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了，其实呢它和金柴石斛比呀还是差了一截，那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什么呢？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孕育的叫金柴石斛，大家写到小本本上，铭记在心呀，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先从外形讲啊，慢慢说，金柴石斛的茎杆啊是偏圆柱形，两头纤细，中间粗壮，整枝挺拔，特别的舒展，犹如古代美女头上的那个熠熠生辉的那个金钗，金钗石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它的表皮是深邃的碧绿色，带着丹霞水气滋养出来的叫温润光泽，肉质饱满紧实，用手轻轻一捏，能清晰感受到扎实醇厚的那种胶质，使其胶质更饱满，药性更醇厚，单看品质呢就透着一股地道的好药材的底气，那在岩石的石缝里啊，那扎根生长，吸饱了天地之灵气，那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金柴石斛呢成了药界里的大熊猫，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更是国家地标性的保护产品。在1998年的时候，获批啊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它的核心药用成分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大家知道国家标准是多少吧？国标 大于等于 0.4%， 那赤水金钗石斛呢能达到 0.8%， 药用价值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从神农本草啊到本草纲目，金钗石斛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多位医学大家呢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传统医学记载呀，它味甘微寒，归胃经、肾经，既能啊益胃生津、滋养胃阴、改善口干烦渴、胃中隐痛、食少干呕，又能呢滋阴清热、养肝、益肾、明目，缓解午后潮热、眼睛干涩、腰膝酸软。咱们现代医学呢做了大量的论证，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还有酚类物质，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对咱这个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之前呢下乡义诊时呢遇见了一位同行，也是咱们老中医，他姓王，那时候82岁，是华佗故地安徽亳州人，家里呢三代都是中医。王老中医啊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跑遍了全国的石斛产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天下石斛为贵州丹霞，红土地者为最金贵。那当年王老中医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的爷爷，曾经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病，老人呢是阴虚重症，常年口干舌燥，那个舌头上啊裂得像勾芡，那么喝水都不管用，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干涩、尿频急、失眠，吃了很多的补药啊都没用。后来呢王老中医的师傅就用丹霞石斛，就是咱说

的金钗石斛，每天取五颗墨粉熬水给老人喝，连续喝了一个月，这个老人的舌头就不裂了，口干舌燥的症状完全消失了，那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整觉，尿频的次数从一晚上七八次降到了两次。三个月之后，老人眼底出血呢也慢慢好转，也能看清楚东西了。那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金钗石斛啊，滋阴生津，是润物细无声啊，它不是猛补，而是慢慢滋养人体的阴液，就像给那个干裂的土地浇水，一点点一点点把土壤润透，才能够精准补到阴虚的根子上。还有一个人我想起来了，他是咱们呀直播间的一位听众家人，他给我反馈，这个家人呢是四川成都的，叫刘媛媛，我那个病案上写的很清楚，叫刘媛媛，65岁，之前有严重的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嗽痰多，嗓子干的发疼，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看东西模糊不清。他之前呢也用过铁皮石斛，用了大半年啊，这个咳嗽稍微缓解了一点，但眼睛的问题没变化没改善呀。后来呀、啊、我讲咱们金钗石斛好，嘿，他呢咬着牙花了大价钱买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花了足足2000多块呀，每天泡水喝，还搭配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起用，不到半个月说嗓子不干了，咳嗽少了很多，晚上睡觉呢也咳不行了。哎，用了一个月，眼睛看东西呀比之前清楚了，看报纸呢不用戴着老花镜了。用了3个月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的情况明显好转，血糖呢也控制得更平稳了。这个刘媛媛女士就说了，以前以为呢铁皮石斛是最好的，那没想到金钗石斛这么好，那这钱花的值。那么说到石斛的功效，2015版的中国药典啊，记住啊，大家可能家里有，他就明确记载啊，说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阴伤紧亏。历代医家呢用金钗石斛治病的时候，也都是专门取它的滋阴生津的功效，因为改善人体的阴虚的症状没有比它更对症的了。那古人云呀，阳虚易补，阴虚难调。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咱们年纪的增大，身体的这个阴液呢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呀越来越少，所以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及便秘，还有皮肤干皱。那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啊，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叫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疙瘩呀。华佗，我说华佗啊，有的说叫华佗，对，大家都知道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被称为神医。他当年呢给一位东吴的大将治病，嘿，这位大将啊常年征战呀，劳累过度，导致呢阴虚重症，高烧不退呀，口干舌燥，神志模糊，那大夫都束手无策，说没救了。等到这个华佗呀赶到之后，看了看他的症状，说此乃阴虚金亏呀，非普通药可治呀。他就让人去深山里采摘
定计。

金钗石斛，用了多少呢？取了十克，搭配其他的药材煮成浓汤，给这个大将灌下去。当天晚上呢，大将的高热就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三天之后能坐起来说话，半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华佗后来跟人说啊，说啥呢？金钗石斛滋阴生津第一，能救阴虚危重之症，不可多得。那么李时珍写的一本书啊，大家都读过，叫《本草纲目》啊。那为了验证各种药材的功效，他走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有记载啊，他当年在贵州丹霞一带采药的时候，遇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已经90多岁，身体呢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能上山砍柴。这个李时珍呢，就问老人养生的秘诀。这个老人就笑着说：“我这辈子

0: 有福厚肠胃，轻身延年。哎，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啊，用脑子记一记，把它列为石斛的上品，足以见其啊药用价值之高。咱们再回到科技层面上，很多家人可能会问啊，说常老师，那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么好，那它的有效成分是怎么发挥的呢？咱们用现代高科技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石斛多糖，一个石斛胆碱。先说说石斛多糖，石斛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被肠道吸收，然后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疲劳乏力，效果特别好。而且呢，石斛多糖还能作用于像胰岛细胞，帮助调节血糖，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很好的辅助调理品。然后再说说石斛胆碱，那么这种成分呢，能滋养神经，修复眼部细胞的关节。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有眼底病变，眼睛也干涩，视力也模糊，就是因为眼部的神经细胞呢，它这个微循环出了问题。而石斛胆碱呢，能打通眼部的微循环，能滋养眼底的受损细胞，就像给咱们眼睛啊浇水施肥，能让眼睛慢慢的恢复明亮，这是其他石斛很难做到的，甚至说就做不到的。那么提取的石斛多糖呢，还有石斛胆碱呢，作用机制都是针对细胞，这就跟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如出一辙呢。联合使用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完美功效，让其人体细胞呢更加活跃、健康、稳定。哎，还有一点，咱们要区分呀，原生态石斛和人工种植的石斛。这个市面上呢，很多的石斛呢，它都是人工大棚种植的，那为了产量，它用化肥，虽然长得快，外形好看，但是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甚至没有药用价值。而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原生态生长在丹霞红土地的悬崖峭壁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化肥农药，这个土壤里的，你像这个铁啊、锌、钙，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都被这个金钗石斛给吸收了，所以它的成分含量是顶级的，药用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了。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以前买过石斛吗？跟我说，有的就说了，说常老师啊，我以前买过石斛，看着挺好看，泡水之后呢也没啥味道，喝了之后也没啥感觉，是不是买错了呢？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大概率买的是人工种植的低等级的石斛，或者是铜皮的，或者是铁皮石斛，不是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正宗的金钗石斛呢，泡水之后会有淡淡的清香，水会变得黏糊糊的，喝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它的胶质和有效成分特别足的表现。喝上几天呢，就能感觉到嗓子舒服了，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石斛。
1: 哦，常老师，听你讲才知道原来石斛差别这么大。那咱们怎么才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平时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把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好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实用。咱们很多

0: 各家人都知道，怎么买呀，怎么吃呀，是不是想知道啊？首先说选购吧，咱们记住三个关键点，就避免啊被坑，也就是避开了90%的坑了。第一，看产地，哎，看产地，一定要买标注贵州赤水产地的金钗石斛，这是核心。没有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的孕育，再好看的金钗石斛，它也不是正宗的。第二，看外形，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茎杆啊是扁圆柱形，长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表皮呈深绿色，记住是深绿色，带有光泽，肉质饱满，不干瘪，用手捏一下有弹性，这是原生态生长的特征。第三呢，看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这个很重要，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上面呀会标注药品生产的许可证，包括它的批号，执行标准一定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原品，没有任何批号的，只具备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功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呢，再说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就说咱们之前吧，咱们患者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通过呢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还运用那个高速的撞击力和剪切力，让咱们这个金钗石斛啊在全密闭的这个膜筒里边呢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细微细分，细胞破壁高达98%以上，日常就用它直接泡水喝就足够了，45度的温水冲泡直接饮用。如果想调理身体，也可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用，一个是什么呢，滋阴生津，充分发挥咱们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呀！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叫刘圆圆的，就是这么个搭配用的，既调理了慢性支气管炎，又改善了眼底病变，这就是石斛呢与汉方膏联合使用的好处。那好，那么这两天我看家人们啊都对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特别感兴趣，非常想得到它，我也正在想办法呀，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还就能用上咱们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里啊通知大家，每天准时准点儿听节目就行了。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程老师。
0: 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接通你热线了。
0: 哎，你好的朋友，听您的声音啊就特别亲切。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呦，程老师啊，我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啊。
0: 嗯。
3: 还想求一个事儿的。
0: 嗯。
3: 这不昨天呢，听你在节目里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0: 嗯。
3: 我当时心里边就，哎呦，我就亮堂了呀，那东西呀、啊，简直是个宝啊！哎呦，特别想用上啊。配合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还方膏一起用，那效果肯定能翻倍呀。可是问题是啊，我跑了好几家药店铺都没见到影儿。哎，专卖店铺我也问了，哎呦，价格呀是真贵呀，这叫啊。
0: 嗯。
3: 那一盒了2000多。还不是那种是你说的那种直接就能冲水喝的那种中药饮片，
0: 嗯，
3: 哎，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种。哎呀，咱老百姓啊，真心想用，但是真舍不得花那个大价钱呢。
0: 嗯，
3: 也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那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刚说给我报喜，那我先问你一下，那喜从何来呢？你给我说说。
3: 像常老师啊，我可得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啊。
0: 嗯。
3: 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折腾了呀快10年了呀。
0: 哦。
3: 先是高血压，哎呦，一天天的头晕，这血压一下飙到了哟，高压180，低压110。
0: 嗯。
3: 你说吃了好几种降压的药啊，只能勉强都压在140-100之间。
0: 嗯。
3: 还有还老是怕脑梗了。接着嘞就是那个糖尿病，你说血糖不也不稳，
0: 嗯，
3: 最要命的呀是这个肾不好，
0: 嗯，
3: 这尿频呐、啊，这一晚上啊起个7-8次啊，这叫啊，眼底里还出血，晚上里根本就不敢出门，你说这近视眼子也特别差，
0: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晕乎乎的，你说为了治这些病啊，我可是没少走弯路啊，
0: 嗯。
3: 以前呢就只知道吃西药喝汤药，什么做针灸啊牵引啥的，你说钱是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不少啊、
0: 嗯、
3: 结果呢三高没降下去，这肾呢越补越虚，哎呦，这眼睛啊越来越花了，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思着呀，你说这病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了，这就啊、
0: 嗯，
3: 这不后来呢听你节目里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出了问题才会引发各种疾病，
0: 没错。
3: 要想治好病啊就要把这细胞治好了，
0: 嗯，
3: 细胞的病根子啊就是活性酶，
0: 嗯，
3: 补酶活细胞，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
0: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啊一下子开了窍了，你说原来呀病根在这儿了，你说这叫啊，我呀立马就想换方法了，用上咱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这药确实是不一样啊，你说跟以前的那些传统的药片子啊什么胶囊啊套药比起来呀，那效果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啊，
0: 嗯，好啊，你比我说的都全面，看来呀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也真是感受到了咱们活性酶治病的强大效果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是、啊，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啊，就用了3天，
0: 嗯、
3: 哎呦，我就感觉呀，这个尿频的次数明显少了。
0: 哦。
3: 这一晚上不从了7-8次啊，降到了2次、3次这样。
0: 嗯。
3: 哎，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哦。
3: 哎，头晕的毛病不也都轻了？哎，走路啊都觉得有根了，不发飘了。哎，用的20多天的时候呢，这血压降了。
0: 嗯，
3: 高压降到138，低压94，原先呢这高压最好的时候呢能到145，低压105左右，
0: 嗯，不好，
3: 这不二十多天用这个汉方膏不？哎呦，比我十多年的吃的药啊还管事儿啊！
0: 嗯，
3: 血糖也控。

0: 控制住了，没再往上来涨，餐前5.4，餐后6.8。
1: 好。
0: 哎，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干涩的慌了啊。
1: 嗯。
0: 哎，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哎，晚上里也敢出去啊，溜达溜达了这样啊。
1: 嗯。
0: 这不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不？哎呦，我这精气神了呀，全回来了这回。
1: 嗯。
0: 你说这以前呢，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这浑身也没有劲儿。现在呀，这胃口可大开了，可是吃啥都香。
1: 嗯，
0: 哎，体重也长回来了，能自己也买菜呀，做个饭啥的，带带孙子啊，再也不是家里累赘了这回。
1: 哟，真的很不错呀，太棒了！
0: 是，
1: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替你高兴。你的问题呀，咱说到底，就是身体里严重的缺少了几种关键的活性酶。
0: 嗯，
1: 咱说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吧，它是通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它才提炼出了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呀。
0: 嗯，
1: 那每一种酶都对应着你的身体问题，脑供氧活化酶能打通啊脑部的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头不晕，精神足。这就是咱们汉方膏的治病核心呀，也是咱们的康复法宝。补酶就是活细胞，咱细胞健康了，咱一身的老毛病自然就好了。
0: 哟，是啊，常老师啊，我这是亲身的感受啊，比啥都有说服力啊。
1: 嗯，
0: 你说以前了，吃了那么多药啊，都白搭，就是没补到这活性酶。
1: 嗯，
0: 没修复到细胞上。
1: 嗯。
0: 太感谢你了，研发出这么超前的高科技新疗法。
1: 嗯，
0: 我就相信你，你是个好大夫。这不今天呢，听你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是真心的想用上，花高价买我都愿意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去哪儿了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1: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确实金贵。而且它是原生态的，产量也特别少。
0: 嗯，
1: 我也会帮助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啊，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啊协调协调，哎，得到一些资源，找一下渠道，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于说咱们不花钱最好。
0: 嗯，
1: 是不是啊？不花钱能用上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呢，希望大家准时准点的听节目就行。还有一点我得补充补充啊，必须给大家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1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结束喽，一定要提前把药储备好它，千万别断了顿儿。一旦好政策结束，到时候想再用上，那可就难喽。
0: 我这昨天吧，我定了一个周期的，就把这1克1块钱的机会啊给丢了，赶不上了。
1: 哎，那好，哎，再见。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喂喂，常老师吗？
1: 哎，你好你好啊，是我呀，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
3: 哎呀，常老师，我是特意来问个事儿的。
1: 嗯，
3: 还得请您帮我长长眼。昨天吧，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1: 嗯，
3: 好不容易买了点那个石斛，花了400多块钱，才85克。
1: 嗯，
3: 我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直接冲水喝的石斛粉，你说我这是不是买贵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我怕那白花钱了呀。
1: 哎呦，

0: 那你可得仔细看看，你买的那个石斛呢，包装上有没有正规的批准型号？是不是标着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我就担心咱们这些老听众不懂行，花了冤枉钱没效果，甚至白花钱。不过你别太担心，要是在正规药店买的呢，大方向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算不是咱们说的那种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话，用着也会有点效果。你先别着急，既然买了就先喝着吧，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啊，对了，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是啥情况啊？
1: 哎呀，常老师，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
0: 嗯，
1: 我吧，这是一身的病，真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
0: 嗯，
1: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有那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完了血压吧还忽高忽低的。
0: 嗯，
1: 头吧天天晕呢，完还常年的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完了白天吧困得睁不开眼睛。
0: 嗯，
1: 另外吧还有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哎，这几个毛病吧更是折磨我十几年了。阴天下雨呀、啊，这关节就疼得钻心呐、腰都直不起来，走路上都费劲呐。还有这老胃病，胃溃疡，胃酸、胃胀，吃点东西就难受。
0: 哦，
1: 胃里吧总像堵块石头似的。最近吧更吓人了，记性差，爱忘事儿，刚放着东西转头就找不着。
0: 哦，
1: 去医院检查吧，还说我有小脑萎缩了。
0: 嗯，
1: 哎呀，我也是这辈子吧吃药吃怕了，成年倒辈的吃啊。这个好一点，那个又犯了。
0: 嗯，
1: 一天吃的太多样药了，吃的我一天口干舌燥的，上火了，眼睛疼，完了浑身不舒服，病一样也没好彻底。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用上咱的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行不行啊？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0: 你能说实话很不容易啊，你这一身的病啊，为啥总不好呢？吃了无数药，包括偏方，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我也跟你讲实话，根源上就是吃药太杂呀，太乱呀。传统降压药那几十种呢，吃了就闻，不吃就痰，这叫掩盖病情，是治标不治本的顶药啊，根本没解决根子呀。
1: 就是
0: 各种补药，还有胃药，还有风湿药，嘿，你成堆的吃啊，为啥不好使呢？因为没补到细胞上啊。从咱们现代医学上来看，咱们必须呢，咱得转变思想了。气血来自细胞，细胞是根本。人生病得找大夫啊，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呢？那找大夫，那就得找活性酶。酶是细胞的医生啊。是咱们的命根子呀。血管细胞缺酶了，他血压高血粘，那骨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呢，哎，腰腿疼痛。
1: 是啊，
0: 现在不赶上了惠民政策吗？一颗只要1块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千万别犹豫，用上效果好得很呀。一周他胃不胀了，舒服了，那半个月呢，哎，血压慢慢平稳，头脑袋不晕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关节疼啊，关节麻呀，哎，这个睡眠呀，哎，这一块大有改观。那90天小脑萎缩改变，记性好转，一身的慢性病啊都大有好转。至于你花有400多块钱对吧，400多块，
1: 对对，
0: 买的那个石斛，我也实话实说吧，市面上真假难辨，等级混乱，很难辨正宗。你要是想买正宗的石斛，你得去正规的药店专柜。我也会呢尽最大力量帮大家协调咱们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资源。要是有了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先把那个手里买的那个400来块钱的石斛用上吧。
1: 行。
0: 哎，只要是不是那种伪劣的，他就不伤害身体，要不就得不偿失啊。
1: 哎呀，那个常老师真是太麻烦您了。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那我买的那个石斛我就先喝着，常老师，完了你也赶紧给我开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赶紧吃着，我再也不想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就信您这个汉方膏啊。
0: 好好好，您放心。
1: 嗯，
0: 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咱们400免费报名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安排，可以免费邮寄，可以送药上门，不用你多跑一步，您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感受，随时呢给我打电话，随时跟我联系，我一直都在。
1: 好好，那太感谢常老师了，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0: 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1: 好，谢谢常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我是王彩霞，这不上个月啊去我深圳的儿子家，在他那住了几天。
0: 嗯，
3: 回来呢光忙了也没顾着听广播。
0: 哦，
3: 我这才听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一克一块钱要结束了，要赶紧打电话想着求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别晚了我再没有了报不上怎么办呀。
0: 你先别急，想参加得打场外，
3: 哦，
0: 咱们400电话申请，这一克一块钱的名额呢各个城市都紧张。你电话既然打到直播间了，我先问问你身体到底咋样呢。
3: 我这心脏啊一直都不好，平时就是说没有说生气什么着急上火，也开始心慌啊憋气，尤其上楼的时候就喘，就这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要犯病的时候更感觉那个心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的蹦出来一样。
0: 嗯，
3: 你就平时走路哈，啊，快了以后也开始心慌，前心后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疼。
0: 哦，
3: 尤其是什么，哎，这胳膊就没劲儿，你就开始出汗了。
0: 嗯，
3: 另外啊这么多年还有神经性的头疼，它神经性头疼跟别的不一样，要疼的时候我都只想撞墙的时候，
0: 嗯，
3: 也只能按着那个太阳穴那就慢慢就好像能缓一会儿。
0: 嗯，
3: 可是我也一直吃着这心脏的药，你像什么吃那个脑心通啊丹参滴丸啊，因为我不敢去医院什么，说实话，
0: 嗯，
3: 我又怕到医院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说什么得了大病了什么，再一方面我们家条件也不太好，又怕花钱。
0: 哎呦，听着真让人为你捏把汗啊，我刚才都打断你了，真让人捏把汗。心脏问题它就是个定时炸弹，心梗了命没了，可不能大意。那你汉方膏用上了吗？
3: 我这不用了一个月的效果呀，我觉得真是太明显了。这现在哈，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心脏不像以前那么突突不说，
0: 嗯，
3: 嗓子眼那个响蹦出来的感觉也没有了。
0: 好，
3: 走路就感觉他现在已经轻快了。嗯，另外睡觉现在睡得踏实了。
0: 嗯，
3: 这前胸后背也不疼不憋闷了。我说没想到多年来头疼也没有再犯过，浑身就觉得比以前就真的感觉特别舒服了现在。
0: 哎呦，的确治疗的不错，非常好非常好。
3: 是是。
0: 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啥管用啊？那我得说说。它含有9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那开创过90天摆脱西药的奇迹，从细胞的根源来治病。不像过去那些普通的药只压症状，它能够真正的修复，还能够避免做什么支架啊搭什么桥啊，还防止什么什么突然猝死啊。
3: 嗯，
0: 这就是生物科技的力量啊。
3: 真是，您说太对了。要我说我这一个月啊怎么这么健好，现在这些症状也特别好， 因为我儿子不在深圳，他买了个新房了。
0: 哦。
3: 说装修完了以后啊，再放放味儿。这过一阵儿，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这不就让我把我接过去，让我上他那儿去住着去呢。
0: 哎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过去你这心脏病，买个菜都难。现在用了汉方膏呢，筋骨啊、五脏啊、气血啊、细胞啊，全调好了，去哪个地方都方便呀。孩子在深圳买新房了，去帮看看孙子，换个环境生活也不错。但是呢，哎呀，我得提醒提醒你。
3: 哦。
0: 这个新房装修啊，一定要出甲醛。这个我虽然不专业，我只能提醒提醒你，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危害比较大。
3: 是啊。
0: 可不能大意了，别急着抓紧时间住，好不好？
3: 那好，那好，您说的我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常老师您的提醒。那个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也真是太便宜了。我赶紧的申请名额，别真到时候结束了就麻烦了。哎，常老师，那我再订两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吗？
0: 你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报名，拼的就是速度。稍后呢，你去跟工作人员联系，这段时间呢，我还要听您更好的康复消息。哎，多保重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不客气，你请讲。
4: 常老师，你说的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特别的想用，这效果太好了。我听你说之前就是下乡义诊的时候，这个药厂啊给提供过一批，不知道这个机会还能不能有了，有的话花钱买也行啊。我昨天去店里看了，就是没有你说的这种，都是这个什么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看着不咋好，还挺贵的。
0: 哦，这个确实，多年前呢，药厂给我提供过，但也是极其少量、稀有的。我昨天呢，也问了一下药厂的领导，还没给答复。另外呢，也帮助大家呢，哎呦，能够尽快找到咱们正宗的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找了不少的渠道。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里啊直接通知大家。那你今天有啥问题就给我说说吧。
4: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您讲的这个石斛呢，之前我大姐她就吃过一种含有这个石斛成分的药。
0: 哦。
4: 它主要是有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用的效果啊特别好。我就是这个眼睛呢现在有些畏光，就是不能看强光。然后总是迎风流泪的。看会儿手机吧，这个眼睛它就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而且眼干得很，这个眼球转的也很费劲儿，反正就是感觉的不舒服。我就寻思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能更好，不是吗？
0: 哦，一定能帮助你解决眼病问题。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个小方子，你这两天呢先用一用，缓解一下你眼睛不适的这些问题，等后续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再用。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您说吧。
0: 这个方子呢出自明代医家傅仁宇的经典名方滋阴降火汤。哎，专门针对于呢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像眼干、畏光、迎风流泪，特别适合你这些问题。来来来，你记录一下，找个小本子。
4: 谢谢。
0: 哎，找个笔记一下。哎，记一下。熟地黄12克。
4: 熟地黄12克。
0: 当归10克。
4: 当归
0: 白芍是。

0: 刻。
1: 嗯，慢点，白芍。
0: 啊，麦冬十克。
1: 嗯，麦冬。
0: 不用我写方子那么规整啊，你能记下来就行。
1: 啊、
0: 麦冬十克。
1: 麦冬也十克是吧？
0: 哎，对，知母八克。
1: 嗯，知母。
0: 黄柏，哎，黄色的黄，柏树的柏，黄柏八克。
1: 嗯、黄柏我知道，我写一下黄柏。
0: 哎，黄芩六克。
1: 八克。
0: 哎，黄色的黄芩呢？就是那个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六克。
1: 知道了，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0: 柴胡六
1: 克，
0: 这个大家都会写柴胡。
1: 六克，好，我记了。
0: 哎，甘草，哎，那个骚，哎，写那个甘草骚三克，药店都有。
1: 甘草。
0: 哎，甘草骚。
1: 是树梢的梢。
0: 三克，哎，树梢的梢，哎，三克。
1: 好，甘草骚。
0: 哎，好了，哎，不用记了。每日一剂，水煎两次。哎，水煎两次啊，把这个药汁儿啊，大约取400毫升就差不多，400毫升左右吧。
1: 行行，
0: 早晚温服，喝热乎点儿的啊。
1: 哦，行。
0: 这7天呢为一个疗程，你先按此方剂调理一周，像眼睛干涩、畏光的感觉啊，会明显缓解。等我联系到正宗的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时候，再搭配它。内外同调，再把咱们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用上，把眼部所需的活性酶给补足了，你这么多年的老眼病肯定啊能彻底治好。
1: 谢谢，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我就先用着，到时候有不懂的问题或者见效了，我都给你来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7: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6: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7: 嗯，好，常老师，有件事呢得向您好好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您随口提了金钗石斛，结果有很多家人就说呀，这东西太贵了，好几百一小罐，真心是舍不得用啊。有的用过的反馈说嗓子舒服了，眼睛也亮堂了。可是面对铜皮、紫皮、铁皮这么多品种，又怕买错白花钱。那金钗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能够稳坐九大仙草之首？不同的石斛又该怎么选用才是最好的？您今天可得给咱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好吗？
6: 好，没问题呀。咱们直播间里的家人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呢都懂健康、懂养生了。石斛这东西呀，可不是普通的草药，它在咱们中医药里的地位那是实打实的仙草级别。但我得先跟大家说清楚，石斛不是单一的一种，它是一个大家族。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原生态的石斛啊，它是分等级的，从低到高依次排开。大家可以记一下，像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

铁皮石斛，最后呢才是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为啥金钗石斛能排到最顶端？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咱们呢先从产地给大家说起。很多人买药材只看名字啊，嘿，这个大家记住，只看名字不看产地，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想吃水果，那烟台的红富士，新疆的哈密瓜，同样是水果，同样是瓜类，因为它的地质、土壤、气候不同，口感、营养天差地别呀，石斛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先说说不同产地的石斛的标准，比如铜皮石斛，主要产自哪里呢？云南、广西一带，产量大，价格低，外形呢是个细长的圆柱形，那表皮呢偏浅黄，胶质少，纤维多，那泡水之后没什么粘性，只能起到一点点润喉的作用，顶多算是入门级的石斛，那适合平时呢偶尔泡水喝，达不到调理身体的效果。那咱再说说紫皮石斛，那么产自呢云南部分山区，比铜皮石斛呢好一点啊，表皮呈紫色，胶质稍微多一点，泡水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能稍微的滋阴生津，但它的有效成分呢含量很低。然后就是霍山石斛，那么来自呢安徽霍山，这几年呢名气也不小，它的外形呢是矮小的圆柱形，就像那个小竹笋一样，表皮呢偏黄绿色，胶质比较丰富，泡水之后口感绵润，能滋养脾胃，算是高档品了。它的缺点呢是滋阴的力度不够，针对阴虚严重的问题，比如老人阴虚呀，引起的什么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尿频急，效果呢它远不如金钗石斛。那接下来呢咱也就说说铁皮石斛，它产自呢浙江、云南、广西，因为表皮啊呈铁绿色，所以叫它铁皮石斛，这也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种，胶质非常丰富，泡水之后啊黏糊糊的，口感呢清甜，能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属于高档偏顶级的石斛，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了，其实呢它和金钗石斛比呀还是差了一截，那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什么呢？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孕育的叫金钗石斛，大家写到小本本上，铭记在心呀，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先从外形讲啊，慢慢说，金钗石斛的茎杆啊是偏圆柱形，两头纤细，中间粗壮，整枝挺拔。

霞水气滋养出来的叫温润光泽，肉质饱满紧实，用手轻轻一捏，能清晰感受到扎实醇厚的那种胶质，使其胶质更饱满，药性更醇厚。单看品质呢，就透着一股地道的好药材的底气。那在岩石的石缝里啊，那扎根生长，吸饱了天地之灵气。那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成了药界里的大熊猫，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更是国家地标性的保护产品。在1998年的时候，获批啊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它的核心药用成分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大家知道国家标准是多少吧？国标大于等于 0.4%。 那赤水金钗石斛呢，能达到 0.8%， 药用价值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从神农本草啊到本草纲目，金钗石斛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多位医学大家呢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传统医学记载啊，它味甘微寒，归胃经、肾经，既能啊益胃生津，滋养胃阴，改善口干烦渴、胃中隐痛、食少干呕，又能呢滋阴清热、养肝、益肾、明目，缓解午后潮热、眼睛干涩、腰膝酸软。咱们现代医学呢做了大量的论证，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还有酚类物质，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对咱这个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之前呢下乡义诊时呢，遇见了一位同行，也是咱们老中医，他姓王，那时候82岁，是华佗故地安徽亳州人，家里呢3代都是中医。王老中医啊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跑遍了全国的石斛产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天下石斛为贵州丹霞红土地者为最金贵。那当年王老中医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的爷爷，曾经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病，老人呢是阴虚重症，常年口干舌燥，那个舌头上啊裂得像勾芡，那么喝水都不管用，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干涩、尿频急、失眠，吃了很多的补药啊都没用。后来呢，王老中医的师傅就用丹霞石斛，就是咱说的金钗石斛，每天取5克磨粉熬水给老人喝，连续喝了1个月，这个老人的舌头就不裂了，口干舌燥的症状完全消失了，那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整觉，尿频的次数从一晚上7-8次降到了2次。3个月之后，老人眼底出血呢也慢慢好转，也能看清楚东西了。那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金钗石斛啊滋阴生津，是润物细无声啊，它不是猛补，而是慢慢滋养人体的阴液，就像给那个干裂的土地浇水，一点点一点点把土壤润透，才能够精准补到阴虚的根子上。还有一个人我想起来了，他是咱们呀直播间的一位听众家人，他给我反馈，这个家人呢

是四川成都的，叫刘媛媛。我那个病案上写的很清楚，叫刘媛媛，65岁，之前有严重的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嗽，痰多，嗓子干的发疼，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看东西模糊不清。他之前呢也用过铁皮石斛，用了大半年啊，这个咳嗽稍微缓解了一点，但眼睛的问题没变化，没改善呀。后来啊，我讲咱们金钗石斛好，嘿，他呢咬着牙花了大价钱买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花了足足2000多块呀，每天泡水喝，还搭配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起用，不到半个月说嗓子不干了，咳嗽少了很多，晚上睡觉呢也咳不行了。哎，用了一个月，眼睛看东西呀比之前清楚了，看报纸呢不用戴着老花镜了。用了3个月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的情况明显好转，血糖呢也控制得更平稳了。这个刘媛媛女士就说了，以前以为呢铁皮石斛是最好的，那没想到金钗石斛这么好，那这钱花的值。那么说到石斛的功效，2015版的中国药典啊，记住啊，大家可能家里有，他就明确记载啊，说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阴伤紧亏。历代医家呢用金钗石斛治病的时候，也都是专门取它的滋阴生津的功效，因为改善人体的阴虚的症状，没有比它更对症的了。那古人云呀，阳虚易补，阴虚难调。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咱们年纪的增大，身体的这个阴液呢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呀越来越少，所以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及便秘，还有皮肤干皱。那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啊，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叫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疙瘩呀。华佗，我说华佗啊，有的说叫华佗，对，大家都知道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被称为神医。他当年呢给一位东吴的大将治病，嘿，这位大将啊常年征战呀，劳累过度，导致呢阴虚重症，高烧不退呀，口干舌燥，神志模糊，那大夫都束手无策，说没救了。等到这个华佗呀赶到之后，看了看他的症状，说此乃阴虚金亏呀，非普通药可治呀。他就让人去深山里采摘顶级的金钗石斛，用了多少呢，取了10克，搭配其他的药材煮成浓汤，给这个大将灌下去。当天晚上呢，大将的高热就退了，神志也清醒了，3天之后能坐起来说话，半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华佗后来跟人说啊，说啥呢，金钗石斛滋阴生津第一，能救阴虚危重之症，不可多得。那么李时珍写的一本书啊，大家都读过，叫《本草纲目》啊。那为了验证各种药材的功效，他走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有记载啊，他当年在贵州丹霞一带采药的时候，遇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已经90多岁，身体呢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能上山砍柴。这个李时珍呢
就问老人养生的秘诀。这个老人就笑着说，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养生方法，就是每一天呢泡一杯金钗石斛水，常年不断，这东西啊能润身子补阴液，吃了之后不生病不衰老。这个李时珍后来呢就在《本草纲目》里啊，他专门记载了金钗石斛，说他什么呢，说强阴益精，补五脏虚劳，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嘿，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啊

0: 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四氟多糖，一个四氟胆碱。先说说四氟多糖。四氟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被肠道吸收，然后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疲劳乏力，效果特别好。而且呢，四氟多糖还能作用于像胰岛细胞，帮助调节血糖，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很好的辅助调理品。然后再说说四氟胆碱。那么这种成分呢能滋养神经，修复眼部细胞的关节。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有眼底病变，眼睛也干涩，视力也模糊，就是因为眼部的神经细胞呢它这个微循环出了问题。而四氟胆碱呢能打通眼部的微循环，能滋养眼底的受损细胞，就像给咱们眼睛啊浇水施肥，能让眼睛慢慢的恢复明亮，这是其他四氟很难做到的，甚至说就做不到的。那么提取的四氟多糖呢还有四氟胆碱呢，作用机制都是针对细胞，这就跟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如出一辙呢，联合使用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完美功效，让其人体细胞呢更加活跃、健康、稳定。哎，还有一点，咱们要区分呀，原生态石斛和人工种植的石斛。这个市面上呢，很多的石斛呢，它都是人工大棚种植的，那为了产量，它用化肥，虽然长得快，外形好看，但是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甚至没有药用价值。而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原生态生长在丹霞红土地的悬崖峭壁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化肥农药，这个土壤里的你像这个铁啊、锌、钙，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都被这个金钗石斛给吸收了，所以它的成分含量是顶级的，药用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了。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以前买过石斛吗？跟我说，有的就说了，说常老师啊，我以前买过石斛，看着挺好看，泡水之后呢也没啥味道，喝了之后也没啥感觉，是不是买错了呢？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大概率买的是人工种植的低等级的石斛，或者是铜皮的，或者是铁皮石斛，不是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正宗的金钗石斛呢，泡水之后会有淡淡的清香，水会变得黏糊糊的，喝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它的胶质和有效成分特别足的表现。喝上几天呢，就能感觉到嗓子舒服了，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石斛。
1: 哦，常老师，听你讲才知道原来石斛差别这么大。那咱们怎么才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平时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把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好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实用，咱们很多家人都知道怎么买呀，怎么吃呀，是不是想知道啊？首先说选购吧，咱们记住三个关键点就避免啊被坑，也就是避开了 90% 的坑了。第一，看产地，哎，看产地一定要买标注贵州赤水产地的金钗石斛，这是核心。没有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的孕育，再好看的金钗石斛它也不是正宗的。第二，看外形，

0: 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茎杆啊是扁圆柱形，长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表皮呈深绿色，记住是深绿色，带有光泽，肉质饱满，不干瘪，用手捏一下有弹性，这是原生态生长的特征。第三呢，看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这个很重要，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上面呀会标注药品生产的许可证，包括它的批号，执行标准一定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原品，没有任何批号的，只具备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功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呢，再说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就说咱们之前吧，咱们患者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通过呢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还运用那个高速的撞击力和剪切力，让咱们这个金钗石斛啊在全密闭的这个膜筒里边呢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超细微细分，细胞破壁高达98%以上，日常就用它直接泡水喝就足够了，45度的温水冲泡直接饮用，如果想调理身体也可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用，一个是什么呢，滋阴生津，充分发挥咱们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呀、啊！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叫刘圆圆的，就是这么个搭配用的，既调理了慢性支气管炎，又改善了眼底病变，这就是石斛呢与汉方膏联合使用的好处。那好，那么这两天我看家人们啊都对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特别感兴趣，非常想得到它，我也正在想办法呀，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还就能用上咱们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里呀通知大家，每天准时准点听节目就行了。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黄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程老师。
0: 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接通热线了。
0: 哎，你好的朋友，听您的声音啊就特别亲切。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啊。
4: 嗯。
3: 还想求一个事儿的。
4: 嗯。
3: 这不昨天呢，听你在节目里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4: 嗯。
3: 我当时心里边就哎呦，我就亮堂了呀，那东西呀、啊，简直是个宝啊！哎呦，特别想用上啊。配合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还方膏一起用，那效果肯定能翻倍呀。可是问题是啊，我跑了好几家药店铺都没见到影儿。哎，专卖店铺我也问了，哎呦，价格呀是真贵呀，这叫啊。
4: 嗯。
3: 那一盒了2000多。还不是那种是你说的那种直接就能冲水喝的那种中药饮片，
4: 嗯，
3: 哎，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种。哎呀，咱老百姓啊，真心想用，但是真舍不得花那个大价钱呢。
4: 嗯，
3: 也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那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刚说给我报喜，那我先问你一下，那喜从何来呢？你给我说说。
3: 小常老师啊，我可得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啊。
4: 嗯。
3: 哎，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折腾了呀快10年了呀。
4: 哦。
3: 先是高血压，哎呦，一天天的头晕，这血压一下飙到了哟，高压180，低压110。
4: 嗯。
3: 你说吃了好几种降压的药啊，只能勉强都压在140、100之间。
4: 嗯。
3: 哎，还有还老是怕脑梗了。接着嘞就是那个糖尿病，你说血糖不也不稳，
4: 嗯，
3: 最要命的呀是这个肾不好，
4: 嗯，
3: 这尿频呐、啊，这一晚上啊起个7-8次啊，这叫啊，眼底里还出血，晚上里根本就不敢出门，你说这近视眼子也特别差，
4: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晕乎乎的，你说为了治这些病啊，我可是没少走弯路啊，
4: 嗯。
3: 以前呢就只知道吃西药喝汤药，什么做针灸啊牵引啥的，你说钱是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不少啊、
4: 嗯、
3: 结果呢三高没降下去，这肾呢越补越虚、
4: 嗯、
3: 哎呦这眼睛啊越来越花了，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思着呀，你说这病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了，这就啊、
4: 嗯，
3: 这不后来哩听你节目里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出了问题才会引发各种疾病，
0: 没错。
3: 要想治好病啊就要把这细胞治好了，
4: 嗯，
3: 细胞的病根子啊就是活性酶，
4: 嗯，
3: 补酶活细胞，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
4: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啊一下子开了窍了，你说原来呀病根在这儿了，你说这叫啊，我呀立马就想换方法了，用上咱这生物新药黄果海方膏了，哎呦这药确实是不一样啊，你说跟以前的那些传统的药片子啊什么胶囊啊膏药比起来呀，那效果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啊，
0: 嗯，好啊，你比我说的都全面，看来呀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也真是感受到了咱们活性酶治病的强大效果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是、啊。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啊，就用了3天，哎呀、
4: 嗯，
3: 我就感觉呀，这个尿频的次数明显少了。
0: 哦。
3: 这一晚上不从了7-8次啊，降到了2次、3次这样。
4: 嗯。
3: 哎，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哦。
3: 哎，头晕的毛病不也是轻了？哎，走路啊，都觉得有根了，不发飘了。用到20多天的时候呢，这血压降了，
4: 嗯，
3: 高压降到138，低压94。原先呢，这高压最好的时候呢，能到145，低压105左右。
0: 嗯，不好。
3: 这不20多天呀，用这个汉方膏不？哎呦，比我10多年的吃的药啊还管事儿哦。
0: 嗯。
3: 血糖也控制住了，没再往上来涨，餐前5.4，餐后6.8。
0: 好。
3: 哎，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干涩的慌了啊。
0: 嗯。
3: 哎，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哎，晚上里也敢出去啊，溜达溜达了这样啊。
0: 嗯。
3: 这不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不？哎呦，我这精气神了呀，全回来了这回。
0: 嗯。
3: 你说这以前呢，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这，浑身也没有劲儿。现在呀，这胃口可大开了，可是吃啥都香。
0: 嗯，
3: 哎，体重也长回来了， 能自己也买菜呀，做个饭啥的，带带孙子啊，再也不是家里累赘了这回。
0: 哎呦，真的很不错呀，太棒了！
3: 是，
0: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替你高兴。你的问题呀、啊，咱说到底，就是身体里严重的缺少了几种关键的活性酶。
3: 嗯，
0: 咱说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吧，它是通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它才提炼出了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呀、啊。
3: 嗯，
0: 那每一种酶都对应着你的身体问题，脑供氧活化酶能打通啊脑部的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头不晕，精神足，这就是咱们汉方膏的治病核心呀，也是咱们的康复法宝。补酶就是活细胞，咱细胞健康了，咱一身的老毛病自然就好了。
3: 哟，是啊，常老师啊，我这是亲身的感受啊，比啥都有说服力啊。你说以前了，吃了那么多药啊，都白搭，就是没补到这活性酶，没修复到细胞上。
0: 嗯，
3: 太感谢你了，研发出这么超前的高科技新疗法。
0: 嗯，
3: 我就相信你，你是个好大夫。这不今天呢，听你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是真心的想用上，花高价买我都愿意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去哪儿了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确实金贵，而且它是原生态的，产量也特别少。我也会帮助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啊，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啊协调协调，哎，得到一些资源，找一下渠道，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于说咱们不花钱最好，是不是啊？不花钱能用上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呢，希望大家准时准点的听节目就行。还有一点我得补充补充啊，必须给大家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结束喽，一定要提前把药储备好它，千万别断了顿儿。一旦好政策结束，到时候想再用上那可就难喽。
3: 我这昨天吧，我订了一个周期的，就把这1克1块钱的机会啊给丢了，赶不上了。
0: 那好，再见。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喂喂，常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啊，是我呀，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
5: 哎呀，常老师，我是特意来问个事儿的。
0: 嗯，
5: 还得请您帮我长长眼。昨天吧，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0: 嗯，
5: 好不容易买了点那个石斛，花了400多块钱，才85克。
0: 嗯，
5: 我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直接冲水喝的石斛粉，你说我这是不是买贵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我怕那白花钱了呀。
0: 哎呦，那你可得仔细看看，你买的那个石斛呢，包装上有没有正规的批准型号？是不是标着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我就担心咱们这些老听众不懂行，花了冤枉钱没效果，甚至白花钱。不过你别太担心，要是在正规药店买的呢，大方向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算不是咱们说的那种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话，用着也会有点效果。你先别着急， 既然埋了就先喝着吧，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啊。对了，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是啥情况啊。
5: 哎呀，常老师，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
0: 嗯，
5: 我吧这是一身的病，真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
0: 嗯，
5: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有那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完了血压吧还忽高忽低的。
0: 嗯，
5: 头发天天晕呢，完还常年的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完了白天吧困得睁不开眼睛。
0: 嗯，
5: 另外吧还有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哎，这几个毛病吧更是折磨我十几年了。阴天下雨呀、啊，这关节就疼得钻心呐、
0: 嗯，
5: 腰都直不起来，走路上都费劲呐。还有这老胃病，胃溃疡。
0: 嗯，
5: 胃酸胃胀，吃点东西就难受。
0: 哦，
5: 胃里边总像堵块石头似的。最近吧更吓人了，记性差、嗯、爱忘事儿，刚放着东西转头就找不着。
0: 哦，
5: 去医院检查吧还说我有小脑萎缩了。
0: 嗯，
5: 哎呀，我也是这辈子吧吃药吃怕了，成年倒辈的吃啊，这个好一点那个又犯了。
0: 嗯，
5: 一天吃的太多样药了，吃的我一天口干舌燥的，上火了，眼睛疼，完了浑身不舒服，病一样也没好彻底。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
0: 嗯，
5: 用上咱的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行不行啊？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0: 你能说实话很不容易啊，你这一身的病啊、
5: 嗯、
0: 为啥总不好呢？
5: 嗯，
0: 吃了无数药包括偏方，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
5: 嗯、
0: 我也跟你讲实话，根源上就是吃药太杂呀，太乱呀，传统降压药那几十种呢，吃了就闻，不吃就痰，这叫掩盖病情、
5: 嗯、
0: 是治标不治本的顶药啊，根本没解决根子呀、
5: 哦、就是
0: 各种补药，还有胃药，还有风湿药，嘿，你成堆的吃啊，为啥不好使呢？因为没补到细胞上啊。从咱们现代医学上来看、
5: 哦、
0: 咱们必须呢，咱得转变转变思想了。
5: 嗯，
0: 气血来自细胞，细胞是根本、
5: 哦、
0: 人生病得找大夫啊，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呢？那找大夫，那就得找活性酶、
5: 哦、
0: 酶是细胞的医生啊。
5: 嗯，
0: 是咱们的命根子呀、
5: 嗯、
0: 血管细胞缺酶了，那血压高血粘，那骨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呢，哎，腰腿疼痛。
5: 是啊，
0: 现在不赶上了惠民政策吗？一颗只要1块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千万别犹豫，用上效果好得很呀。一周他胃不胀了，舒服了，那半个月呢，哎，血压慢慢平稳啊，头脑袋不晕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关节疼啊，关节麻呀，哎，这个睡眠呀，哎，这一块大有改观。
5: 嗯，
0: 那90天小脑萎缩改变，记性好转、
5: 哦，
0: 一身的慢性病啊都大有好转。至于你花有400多块钱，对吧，400多块，
5: 对对，
0: 买的那个石斛，
5: 嗯，
0: 我也实话实说吧，市面上真假难辨，等级混乱，很难辨正宗。
5: 嗯，
0: 你要是想买正宗的石斛，你得去正规的药店专柜，我也会呢尽最大力量帮大家协调咱们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资源。
5: 嗯，
0: 要是有了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
5: 哦，
0: 先把那个手里买的那个400来块钱的石斛用上吧。
5: 哦，行。
0: 哎，只要是不是那种伪劣的，它就不伤害身体，要不就得不偿失啊。
5: 哎呀，那个常老师真是太麻烦您了。
0: 嗯，
5: 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那我买的那个石斛我就先喝着、
0: 嗯、
5: 常老师，完了你也赶紧给我开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赶紧吃上，我再也不想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就信您这个汉方膏啊。
0: 好好好，你放心。
5: 嗯，
0: 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咱们400免费报名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安排，可以免费邮寄，可以送药上门、
5: 嗯、
0: 不用你多跑一步，你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感受，随时呢给我打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我一直都在。
5: 好好，那太感谢常老师了，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0: 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5: 好，谢谢常老师啊。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6: 常老师，我是王彩霞，这不是上个月啊，去我深圳的儿子家，在他那住了几天。
0: 嗯。
6: 回来呢，光忙了，也没顾着听广播。
0: 哦。
6: 我这才听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一克一块钱要结束了，要赶紧打电话想着求您呀、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别晚了，我再没有了，报不上怎么办呀？
0: 你先别急，想参加得打场外、
6: 哦、
0: 咱们400电话申请。这一克一块钱的名额呢，各个城市都紧张。你电话既然打到直播间了，我先问问你身体到底咋样呢？
6: 我这心脏啊一直都不好，平时就是说没有说生气什么着急上火，也开始心慌啊憋气、
0: 嗯、
6: 尤其上楼的时候就喘，就这样上不来气儿。
0: 嗯，
6: 要犯病的时候更感觉那个心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的蹦出来一样。
0: 嗯，
6: 你就平时走路哈、啊、快了以后也开始心慌，前心后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疼。
0: 哦，
6: 尤其是什么哎这胳膊就没劲儿，你就开始出汗了。
0: 嗯，
6: 另外啊这么多年还有神经性的头疼，它神经性头疼跟别的不一样，要疼的时候我都只想撞墙的时候、
0: 嗯、
6: 也只能按着那个太阳穴呢，就慢慢就好像能缓一会儿。
0: 嗯，
6: 可是我也一直吃着这心脏的药，你像什么吃那个脑心通啊丹参滴丸啊，因为我不敢去医院什么，说实话、
0: 嗯、
6: 我又怕到医院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说什么得了大病了什么，再一方面我们家条件也不太好，又怕花钱。
0: 哎呦，听着真让人为你捏把汗啊、嗯、我刚才都打断你了，真让人捏把汗。心脏问题它就是个定时炸弹，心梗了命没了，可不能大意。那你汉方膏用上了吗？
6: 我这不用了一个月的效果呀，我觉得真是太明显了。这现在哈、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心脏不像以前那么突突不说，
0: 嗯，
6: 嗓子眼那个响蹦出来的感觉也没有了。
0: 好，
6: 走路就感觉他现在已经轻快了。嗯，另外睡觉现在睡得踏实了。
0: 嗯，
6: 这前胸后背也不疼不憋闷了。我说没想到多年来头疼也没有再犯过，浑身就觉得比以前就真的感觉特别舒服了现在。
0: 哎呦，的确治疗的不错，非常好，非常好。
6: 是。
0: 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啥管用啊？那我得说说，它含有9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那开创过90天摆脱西药的奇迹，从细胞的根源来治病，不像过去那些普通的药只压症状，它能够真正的修复，还能够避免。做什么支架呀、啊、搭什么桥啊，还防止什么什么突然猝死啊。
6: 嗯，
0: 这就是生物科技的力量啊。
6: 真是，您说太对了。要我说我这一个月啊怎么这么健好，现在这些症状也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在深圳，他买了个新房了。
0: 哦。
6: 说装修完了以后啊再放放味儿，这过一阵儿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这不就让我把我接过去，让我上他那去住着去呢？
0: 哎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6: 嗯、
0: 过去你这心脏病，买个菜都难。现在用了汉方膏呢，筋骨啊、五脏啊、气血啊、细胞啊，全调好了，去哪地方都方便呀、啊。孩子在深圳买新房了，去帮看看孙子，换个环境生活也不错。
6: 嗯、
0: 但是呢，哎呀，我得提醒提醒你。
6: 哦。
0: 这个新房装修啊一定要出甲醛。这个我虽然不专业，我只能提醒你，是不是啊？
6: 嗯嗯嗯。
0: 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危害比较大。
6: 是啊。
0: 可不能大意了，别急着抓紧时间住，好不好？
6: 那好那好，您说的我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常老师您的提醒啊。那个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也真是太便宜了。我赶紧的申请名额，别真到时候结束了就麻烦了。常老师，那我再订两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吗？
0: 你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报名，拼的就是速度。稍后呢你去跟工作人员联系，这段时间呢我还要听你更好的康复消息。多保重啊。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客气，你请讲。
7: 常老师，你说的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特别的想用，这效果太好了。我听你是说之前就是下乡义诊的时候，这个药厂啊给提供过一批，不知道这个机会还能不能有了，有的话花钱买也行啊。我昨天去店里看了，就是没有你说的这种，都是这个什么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看着不咋好，还挺贵的。
0: 哦，这个确实，多年前呢，药厂给我提供过，但也是极其少量稀有的。我昨天呢，也问了一下药厂的领导，还没给答复。另外呢，也帮助大家呢，能够尽快找到咱们正宗的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找了不少的渠道。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里啊直接通知大家。那你今天有啥问题就给我说说吧。
7: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您讲的这个石斛呢，之前我大姐她就吃过一种含有这个石斛成分的药。
0: 哦。
7: 它主要是有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用的效果啊特别好。我就是这个眼睛呢现在有些畏光，就是不能看强光。然后总是迎风流泪的。看会儿手机吧，这个眼睛它就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而且眼干得很，这个眼球转得也很费劲儿，反正就是感觉的不舒服。我就寻思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能更好，不是吗？
0: 哦，一定能帮助你解决眼病问题。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个小方子，你这两天呢先用一用，缓解一下你眼睛不适的这些问题，等后续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再用。
7: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您说吧。
0: 这个方子呢出自明代医家傅仁宇的经典名方滋阴降火汤。专门针对于呢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像眼干、畏光、迎风流泪，特别适合你这些问题。来来来，你记录一下，找个小本子。
7: 谢谢。
0: 找个笔记一下。
7: 记
0: 一下。熟地黄12克。
7: 熟地黄12克。
0: 当归10克。
7: 当归。
0: 白芍10克。
7: 慢点，白芍。
0: 麦冬10克。
7: 麦冬。
0: 不用我写方子那么规整啊，你能记下来就行。麦冬10克。
7: 麦冬也10克是吧？
0: 对，知母8克。
7: 知母。
0: 黄柏，黄色的黄，柏树的柏，黄柏8克。
7: 黄柏我知道，我写一下黄柏。
0: 黄芩6克。
7: 八克。
0: 黄色的黄，芩呢，就是那个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6克。
7: 知道了，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0: 柴胡六哥这个。

0: 大家都会写柴胡。
1: 六克，好，我记了。
0: 哎，甘草，哎，那个烧，哎，写那个甘草烧，三克，药店都有。
1: 甘草，
0: 哎，甘草烧，
1: 是树烧的烧。
0: 三克，哎，树烧的烧，哎，三克。
1: 好，甘草烧。
0: 哎，好了，哎，不用记了，每日一剂，水煎两次，哎，水煎两次啊，把这个药汁儿啊，大约取400毫升就差不多，400毫升左右吧。
1: 行行，
0: 早晚温服，喝热乎点儿的啊。
1: 哦，行。
0: 这7天呢为一个疗程，你先按此方剂调理一周，像眼睛干涩、畏光的感觉啊，会明显缓解。等我联系到正宗的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时候，再搭配它，内外同调，再把咱们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用上。把眼部所需的活性酶给补足了，你这么多年的老眼病肯定啊能彻底治好。
1: 谢谢，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我就先用着，到时候有不懂的问题或者见效了，我都给你来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郭震，字元震，唐代魏州桂乡人，少年时在太学读书，胸怀大志，崇尚简约，仗义疏财，以侠义之名闻之于世。
17: 义之所在，不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畏改世。
18: 老师，元震有什么事吗？
19: 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您讲到义，义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果学生今后做不了官，如何为国为民呢？
18: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19: 学生明白了，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义的表现。
18: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师很欣慰。
19: 多谢老师。
20: 老师心事重重。
19: 老师，您有什么事吗？学生愿意为您效劳。
18: 为师有一个远房亲戚染上了风寒，已经病入膏肓，为师苦于无能为力。
19: 学生家乡生长一种百灵草，用它来做药引，无论多么严重的风寒都能医治。
18: 可为师那个亲戚最多只有10天的寿命。
19: 老师放心， 10天之内，学生一定将百灵草带来这里。
2: 此事人命关天，你一定要在10日之内将百灵草带到。
19: 学生明白。
20: 10日后，元振和书童于夜色中急急赶路。
10: 公子，这不是回京的路。
19: 这条路是近路，咱们采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我答应了老师，10日之内一定赶回。日出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太学。
10: 哦。
20: 这时，他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
10: 啊，公子，我听到一阵很奇怪的声音。
19: 我也听到了，声音好像是从前面发出的。
10: 哎，公子在那边。
20: 原来是一位书生想要上吊，自寻短见，情势危急，
19: 快救人！
10: 哦，
19: 不要往下拉，会勒死他的。往上！
10: 哦，
20: 元振和书童一起救下了书生。
11: 我死了吗？
10: 你没有死，我家公子救了你。
11: 我没有死。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掉算了。
19: 兄台，不要这样，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人死了只会让亲人伤心，于事无补啊。
11: 小兄弟，我半生无所作为，生前不能够孝顺父母，如今父亲去世，连为父亲购买一具棺椁、挑选一块福地安葬的能力都没有，我有何面目活在世间？
19: 兄台，不要难过，埋葬令尊需要多少钱，我送给您。
11: 您送给我？
19: 嗯。
11: 小兄弟的好意我心领了，在下虽然不孝，可祖上都是书香门第，我不能随便找一处地方就将先父埋葬，这对先父太不敬了。
19: 这是50两银子，你拿去为令尊挑选一块福地妥为安葬吧。
11: 这么多钱，在下如何能够接受？
19: 视诸父如视父，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令尊不幸去世，我们做晚辈的让尊长入土为安是应该做的事，兄台不要推辞了。
11: 这大恩大德让在下如何报答？
19: 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危难，尽己所能助人脱离危难乃是做人的本分，谈什么报答？
10: 哦，公子，咱们不是要在日出之前赶回京城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9: 哦，兄台，我还有要事要办，这钱您收下，咱们后会有期。
20: 放下钱，元振和书童继续赶路了。
11: 恩公，您尊姓大名？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报答。
12: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咱们有缘再见。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公子，您和那书生只是萍水相逢，没必要给他那么多的钱。
19: 那位公子对亡故的父亲一片孝心，可见是个孝子。孝子遇到危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
10: 您不怕他说的不是实话？
19: 做人要胸怀坦荡，怎么可以随便怀疑别人？就算他说的不是实话，我只不过少了50两银子。而如果因为我们怀疑他，不去理他，让他的父亲不能及时安葬，会让他终生痛苦。这期间孰轻孰重，你自己考虑。
10: 公子，我错了。
12: 静儿，
20: 书童静儿脚底打滑，跌下山坡。这边老师着急地等待元振的消息。
11: 老师，我回来了。
2: 你答应为师10日之内赶回，为何现在才到？
1: 学生在路上遇上一些事情。
21: 还有什么事情比人命更重要吗？
1: 这
21: 饭出言，信为先，做人要言而有信，这是做人的根本之一。就因为你的失信，使一个人丧失了性命，你知道吗？
1: 老师，
21: 不要叫我老师，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生。
1: 老师，
20: 老师把大门紧紧关闭，元振怅然若失。无奈之下，元振来到太学附近的小树林坐坐，他心神不宁地坐在小河边发呆。
3: 公子，该吃饭了。公子，您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吃点吧。
11: 我吃不下。
3: 就算您被严师伯赶出师门，您也不应该折磨自己啊。
11: 我三年前来太学读书，一心想学古圣先贤的学问，好不容易拜在老师门下，刚刚有点成就就被老师赶出师门，我今后该如何是好？
3: 严师傅不收您，您可以再拜其他师傅为师啊。太学那么大，又不是只他严师傅一个老师。
1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学生的怎么能够随便改投其他门下？
3: 严师傅现在已经不是您的老师了呀。
11: 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3: 可是在严师傅心里，他已经不把您当学生了。
11: 无论如何，我也要恳求老师重新收我入门。
3: 公子，您要去哪儿？
20: 夜很深了，元振依旧在太学门口长跪不起。
3: 公子，您已经跪了足足两个时辰，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其他办法吧。
11: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师父不肯原谅我，我绝不离开。
22: 老师，元振师兄已经在外边跪了两个多时辰，您就出去见见他吧。
21: 为师已经将他赶出师门，你就让他回去吧。
22: 老师，
21: 为师心意已决，无需多言。
22: 是。您还是先回去吧。
11: 多谢师弟关心，师父不见我，我绝不回去。
22: 师兄，您这又是何必呢？
11: 两年来我一直跟随老师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老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不想离开老师，也不能离开老师啊。
22: 这
20: 此刻天气阴沉，雷电频仍，看样子要下大雨了。
22: 师兄，快要下雨了，您还是先回去吧。
3: 是啊，公子，先回去吧。
11: 我不回去。
20: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老师打开了大门。
11: 啊，老师。
21: 不要叫我老师，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
11: 老师，学生知错了，您原谅学生吧。
21: 平日里夸夸其谈，到了紧要关头却言行不一，巧言令色，嫌疑人。让我如何原谅你？
11: 老师，学生没有忘记对您的承诺，只是在途中
21: 我意已决，无需多言。
11: 老师，
21: 韩林，带他们到屋内去避雨，等雨停了送他们离去。
22: 是，
11: 老师。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0: 元振带着书童在街上撞见了那天想要自杀的落魄书生。
0: 兄台请留步。兄台，来，起来。兄台，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9: 恩公，我对不起你。哦，
19: 兄台，你先喝点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9: 我拿着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正准备安葬家父，不料在收拾家父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家父的遗书。
19: 遗书？
9: 遗书上说，我家5代祖先的灵柩埋葬在不同的地方，家父遗愿想让我挑选一块福地，将他老人家和5代祖先的灵柩一起安葬。可是要想完成家父的遗愿，这50两银子远远不够。我向同族的长辈借钱，他们都有心无力，无奈之下，我打算先将家父安葬，再想办法。不料
19: 怎么了？
9: 不料我将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遗失了。
19: 兄台，你不要难过。静儿，将钱袋拿来。
10: 公子，您……
19: 静儿，拿来。
10: 是。
19: 兄台，这里有150两银子，足够安葬您祖上5代的灵柩。
9: 这我可怎么接受啊？
19: 兄台，您就收下吧。难道您不想完成令尊的遗愿？
20: 书生接受了元振的150两银子。
9: 在下终身不敢忘记。
19: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9: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今后一定报答恩公。
19: 在下郭振，这是在下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报答。
9: 我一定会报答恩公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9: 兄台言重了，还是快些安葬先祖吧。
9: 在下告辞。
10: 公子，您上次就是因为救他才被严师傅赶出师门，您这次怎么还给他钱？
19: 这你就错了，他也是迫于无奈，我被老师赶出师门只是老师的一时误解，我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化解误会的。
10: 您不怕他骗您吗？
19: 不会，我相信他。
10: 您这么肯
19: 定？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人处于绝境的时候，只要有人肯关心他、帮助他、解救他的危难，他就不会走错路的。
10: 何来敲门声？
4: 元振师兄在家吗？
20: 是元振的同门师弟翰林。
4: 师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老师肯再收我了。
4: 虽然老师没说，可现在有个机会，能让老师再收您入门。
5: 快说，什么机会？
4: 10日后便是科考之期，只要您能取得好成绩，老师知道了一定会原谅您的。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这几天您准备一下，10日后我和您一起去考试。师兄，咱们师兄弟几个，您的才学最高，这次科考您一定能金榜题名。
19: 师弟过奖了，我才疏学浅，不敢苛求金榜题名，只要老师能够原谅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0: 公子，老爷听说您要参加科考，给您寄来了40万文钱供您使用。
4: 师兄，看来伯父对您这次科考寄予无限厚望。
19: 父母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终生难报。
4: 时候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20: 此时有人敲门，三人出去一看，还是元振曾经帮过的那位书生，旁边还有一些讨债的壮汉。
19: 兄台，您这是？
9: 恩公，在下无能，请您再帮我一次。
19: 兄台莫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您慢慢说。
4: 师兄，咱们快走吧。
19: 朋友有难，咱们怎么能袖手不顾？
4: 咱们还要去科考呢。
19: 师弟，稍等片刻，等我解决这件事，马上就去。兄台，您这是？
9: 我将家父的灵柩暂放在亲戚家，随后去寻找祖先的灵柩，谁知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他们扣了家父的灵柩，逼迫我还钱，我将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还是不够。
6: 是你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与你何干？
21: 小子，你到底还不还钱？
6: 我要把事情查问。

0: 我还要去参加科考，这……
1: 参加科考到这儿捣什么乱？一起带走。
2: 袁振和聚众者就这样被一起带到了衙门，接受调查和问讯。
3: 幸亏大人是个清官，还我们清白。恩公对我的这份恩情，
0: 在下还要去参加科考，就此别过，兄台莫怪。啊！
2: 处理完此事，袁振马不停蹄地赶往考场。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到达贡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闭了。见此情景，袁振手扶一棵大树，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
1: 翰林，你能够名列三甲，可见你学业有成，为师很是高兴啊。
3: 学生愚钝，都是老师教导有方。
2: 这时有人送给老师一封书信。嗯，
1: 翰林，国珍这次也去参加了考试，你知道吗？
3: 学生知道，学生岳师兄一起去的。
1: 你们可曾遇到一个葬父的书生？
3: 我们当日的确遇到一个书生。
1: 这信上说，郭振为了救济那个书生，耽误了科考。当时你和郭振在一起，为何你没有耽误呢？
3: 当时时间紧迫，学生就……
1: 你怕耽误了科考时间，置那个落难的书生于不顾？
3: 学生，
1: 哼！你为了一己私利，不理百姓死活。如此不仁不义，当了官又有何用？
3: 学生知错了。
2: 连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袁振心力交瘁，他病倒了。
4: 公子，您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3: 我要见老师。
1: 袁振，
3: 老师是您？
1: 是我。
3: 您来看我？
1: 为师听说你为了救济一个落难的书生，耽误了科考。
4: 公子已经救济那个书生三次了，上次与您失约，也是为了救济那个人。
1: 这是真的？为师错怪你了。
3: 老师，
5: 郭振重归师门，三年后金榜题名，后来郭振官封代国公，震慑边疆，保家卫国，人们都很敬畏他。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

0: 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1: 客官，有何贵干呢？
1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4: 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2: 那好，出发。
1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呦，
4: 也觉得好累呀、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2: 加油，
17: 加油，
2: 加油！
1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汉斌会人。
1: 朱汉斌，五代亳州人，后梁时期被任命为平阳节度使，为人重义气，好布施，并且爱民如子，体恤百姓。
0: 这一日，朱汉斌带着随从到平阳上任，城门前据守正率领百姓准备迎接新上任的节度使。
2: 义至以天下为分。
3: 大人，这句子怎么这么拗口啊？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义就是要把天下事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来做。
3: 大人，您胸怀天下，原来是效法古圣先贤啊。
2: 我心虽系天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这位先生，您一路行来可曾看到节度使的仪仗？
2: 这一路只有我和家童二人。您说的节度使是哪位？
4: 是新上任的平阳节度使朱汉斌，朱大人呢？
2: 不才正是朱汉斌。
0: 骑驴先生的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随从看到大家心存疑惑，赶忙递上任命文书。
5: 这就是新任的节度使。
3: 大人，这是吏部的文书。
4: 大人恕罪，属下有眼无珠，冒昧了。
2: 哪里哪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不必这么拘束。
4: 大人请。
0: 朱汉斌刚到住处，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2: 小人听说平阳郡正在闹蝗灾，不知百姓们生计如何？
3: 大人，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你一上任，蝗虫竟然都飞走了，百姓们都说是大人带来的福泽，今年一定会风调雨顺的。
2: 蝗灾平息了就好，我只盼百姓们能幸福安康，我能造福一方百姓，也不枉活一世啊。
3: 大人，您真是一心为民着想啊。
2: 你跟我出去一起探访一下民情如何？
3: 好的，小的这就备车。
2: 不用了，咱俩微服出去就行了。
0: 说话间，两人来到田间地头。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两个农民在地头争吵。
7: 你看见了吧？这棵树左边的地是我家的，右边是你家的，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8: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棵树还小，谁知道它越长越歪，根儿都长到我地里去了，我怎么种地呀？
0: 再往前走，他们碰到一对兄弟在门前争吵。
4: 二弟呀，我真是没钱葬父啊，你看我家里哪还有值钱的东西呀？
8: 你没钱谁信啊？当初爹把好多值钱的东西都给了你，我才是真的没钱呢。
4: 爹平时最疼你，爹的丧事你来操办吧，反正我是没钱。
0: 这时一对娶亲队伍经过，男方父亲和女方母亲争论不休。
9: 那这点聘礼就要娶我家女儿啊，门儿都没有。
4: 上回提亲不是说好了吗？今年庄稼欠收，你能少收点聘礼，以后我再补上不就得了吗？
9: 这聘礼哪有后补的，不怕人家笑话。再说你家那穷样拿什么补啊，我把女儿养这么大容易吗？聘礼少了坚决不嫁。
2: 此地民风为何如此好争，些许利益就如此争执，看来也非富裕之地。
3: 大人，我们回去问一下郡守大人不就明白了吗？
2: 好，走回去。
0: 郡守此刻正躺在椅子上自在地歇息，还扇着扇子，一副悠闲无事的神态。
4: 小子该死，不知节度使大人到此有失远迎。
2: 我来是因为有一事不明，想问你一下。
4: 大人请讲。
2: 我今日微服查访民情，却发现此地百姓为了一点利益便争斗不休，这是为何呢？
4: 这个呀，这里的争斗之风由来已久，因为经常闹灾，大家都想法保全自己，时间长了大家都自私自利了。
2: 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这可不行，我得想办法劝化他们。
4: 大人，不是小的多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风气历任父母官都没能改变，我劝大人不如听之任之，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
2: 你怎么能这么想的？为人一方就得为一方百姓着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嗯，
0: 第二天朱汉斌来到地头，两个农民还在争吵。
7: 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8: 这地本来是我的。
2: 啊，
7: 明明是你。
2: 二位乡亲，可否听我一言？
8: 朱大人，
2: 二位为何喋喋不休的争吵啊？
7: 当初分地的时候，就是按这棵树为界限，左边是我的地，右边是他的。可他现在把庄稼都种到我这边来了。
8: 大人，您看，这树根都长到我地里了，这界限就不准了呀。
2: 既然这样，那找人把这棵树锯掉，再立个界碑，这样不就好了吗？
7: 锯木头立石碑，这都得花钱请工匠啊。
8: 要请也是他请，反正我不请。
2: 好了，不要争了，这里有几两银子，应该够你们请工匠的了。
8: 够了，
7: 谢谢大人。
2: 拿去吧。
0: 朱汉斌拿出自己的银子给他们，解决了这个纠纷。接着，朱汉斌又来到争吵的兄弟二人家里，给了他们为父亲办丧事的银子，这件纠纷也解决了。主仆二人又来到老者家里，给了老者足够的银子办聘礼，两家的亲事结成了。办完这些事，主仆二人在路边休息乘凉。
3: 大人，您今天帮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大家都在感激您呢。
2: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这便是义。义者至以天下为分。小人，这里已经几个月没下雨了，要是再这样下去，老百姓的庄稼都要枯死了。
3: 那我们想个办法，把汾河的水引过来，不就可以灌溉了吗？
2: 啊，对呀。哎，不行，你看中间有大山阻隔，要引水过来还得凿山，等凿通了不知道都什么时候了。
0: 哦，因为干旱，朱汉斌一直苦思冥想着引水灌溉之事。一天，一个玩风车的孩子从朱大人身边跑过，看着呼呼转动的风车，朱汉斌突然来了灵感。
2: 哎，有了。
0: 很快，朱汉斌就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河边建造了大型水车，提水灌溉土地，造福百姓。看着百姓们脸上洋溢的笑脸，笑人对主人说，
3: 这下好了，百姓们不用为庄稼发愁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了。

0: 快亲戚，能帮助大家，这是我平生所愿。只要大家能幸福和睦，我就很欣慰了。
1: 远处走过来一支迎亲车队，是曾经闹矛盾的一对亲家，还有其他曾经争执过的乡亲，比如那对征地的农民，还有为给父亲办丧事计较付出多少的亲兄弟，如今都达成了和解。看到这样和谐的场景，让朱汉斌很感欣慰。一天，郡守前来会见朱汉斌。
2: 朱大人，恭喜呀！没想到您解决了本郡的宿疾，真是佩服，百姓都称赞您义薄云天呢。
0: 百姓们过誉了，我做的还不够啊。
2: 我一定要向大人学习。实不相瞒，之前我做事拈轻怕重，还好逸恶劳，真是惭愧。今后我要跟随大人，也给老百姓办好事。
0: 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小人最近我公务繁忙，好些日子没去查访民情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如何。
3: 大人帮百姓们把问题都解决了，大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好。
0: 那就好，咱们去看看百姓，看大家还需要什么帮助。
3: 好的，不过现在天气干旱，一直没下雨，不知道百姓们庄稼怎么样了。
0: 对呀，你先去田里看看，若百姓有困难速来报我。
3: 好的。
1: 不一会儿，孝仁慌张地回来报告。
3: 大人，大人，不好了，百姓们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争斗了。
1: 争执不休的兄弟二人对簿公堂，弟弟哭诉道：
4: 大人，我们将父亲埋葬后，大哥便要将父亲的遗产分了，结果他说自己是长子，田宅应该归他所有，把我赶出了家门。
5: 大人，这历来都是长子继承父业，没听说把家产传给次子的。再说我爹生前最疼我弟弟，平时有些好处都给他了，他还不知足。
0: 我知道了，你们先退下，待我了解完真相后再给你们做处理。传下一个。
1: 结成亲家的两位老人也来到公堂，想讨个说法。
0: 你们两家的婚事不都办好了吗？为什么又争吵啊？
6: 大人，您不知道，他家儿子表面看起来厚道，却是个吝啬鬼，把我女儿的嫁妆都卖了，孝顺他爹娘。我年纪大了，女儿都没办法孝顺我，我白养活他这么大。
5: 我儿子上周给他送去10斤大米，他说米糙，挑三拣四不肯要。我儿子每月拿一两银子孝敬你，你还嫌少？
0: 好了好了，不就是赡养费吗？你要是缺钱，我给你就是了。
6: 大人，这不合情理啊，您又不是我女婿。
0: 好了好了，你们的事我下来再处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我才不怕你呢！哼！
1: 在地头发生口角的两位农民也把官司打到了公堂。
8: 走，让朱大人评评理。
9: 走就走，谁怕谁？
10: 见过朱大人。
0: 是你们两个，又是因为什么事啊？
8: 大人，自从您修了水车，我们百姓便有水灌溉了，但是他偷偷将水渠里的水都引到他自己的地里了，他的地都快成水塘了，可我们的庄稼都快旱死了。
9: 大人冤枉啊，是他先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把水引到自己田里，让我们都浇不上水，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0: 那你们都不要这么做不就行了吗？
9: 大人有所不知，现在全郡的百姓都开始争水源了，不过有的旱有的涝，大人您去看看吧。
8: 啊，这哎。
1: 朱汉斌一时愁眉不展。
3: 大人，您喝口水吧，别再忧虑了。
8: 水
3: 在这儿呢。
0: 我是说水源，百姓们还在争斗吗？
3: 大人，您不知道，天气太旱，水源早就干涸了，全郡的百姓为利益争得不可开交。哦，大人，
0: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1: 回到家中，朱汉斌对百姓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忧心忡忡，一下就病倒了。郡守领着大夫前来探望。
3: 刘大人，您快瞧瞧吧，大人他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2: 怎么会这样？快让先生瞧瞧。
1: 大夫号脉之后给出了诊断。
11: 朱大人是思虑过度，故而厌食，又因为急火攻心，所以才一病不起呀。
2: 烦请先生开些药，救救我们大人吧。
11: 心病还需心药治啊，我即便开了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呐。
0: 先生，便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1: 草民说，大人的病根在心里，吃药是不管用的，要治好您的病，得从病根上入手啊。
0: 病根上入手。
1: 朱汉斌一下坐了起来。
0: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我只是用力来帮助大家，并没有从思想上改变百姓的想法。医病先医心啊。
2: 医病要先医心。
0: 对，不仅要从生活上帮助百姓，更要从思想上去帮助大家明白道义。多谢先生一语点醒了我，要不然我仍旧执迷不悟。
11: 大人一心牵挂着百姓的生活，草民真是佩服之至啊。
0: 先生药师之言令我如醍醐灌顶啊。医病先医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第二天，在领取赈济粮食，百姓之间又发生了争执。朱汉斌不顾体弱，在随从的搀扶下来到现场，想要劝阻大家。
12: 我是来接济的，
13: 你排在我后面，
14: 你排在我后面
13: 了。我先来的。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请听我说句话。
15: 朱大人，朱大人。
0: 乡亲们，我们平阳郡屡遭天灾。我跟大家一样心急如焚，但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灾害，不应该只顾自己。只要大家团结和睦，必能战胜灾害。
9: 可是我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如果没有粮食，他们怎么活呀？
0: 这位乡亲，大家都有父母妻儿，这样无休止的争执，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结怨更多，何必呢？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3: 就是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懂得孝悌之意，不仅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善待他人的父母。我们要用一颗仁善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才是真正的道义。
9: 我们都自身难保了，哪有心管别人呢？
13: 对呀，
0: 就因为大家都只是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都能退一步，为对方着想，便可化解许多纷争。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必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16: 朱汉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导大家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们在朱汉斌的引导下团结互助，共同面对旱灾。
17: 吃吧，我不饿。
9: 大哥，还是你吃吧。
2: 二弟，这是你嫂子给你做的衣服。
18: 大哥，还是你穿吧，我这不是还有吗？
2: 啊，亲家母，你先请。
6: 还是您先请吧。
19: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轻？言语忍，忿自泯。
1: 旱灾还在继续，乡亲们每天都到村口苦苦求雨。朱汉斌也在住处虔诚祈祷。
0: 朱汉斌紧禀苍天，下官得浅，未能治好郡县，如今干旱连连，恳请上天念在百姓以忏悔向善，求您普降甘霖，恩泽大地，求您普降甘霖。

0: 一天一夜了。
1: 龙王爷，求您怜悯天下百姓吧，如果再干旱下去，百姓们都要饿死了。
2: 人们的至诚之心感动了上天，终于下雨了，大家都百感交集，无限感激。
1: 这难道是老天爷？
0: 大人，下雨了，下雨了！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河里有了水，水车又能用了，禾苗又长出来了。
0: 大人，您的诚心果然感动了上苍。
1: 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月满则亏，阴极则阳生，干旱太久了也会逢甘霖。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爱敬天地。
3: 哦，那大人为什么还要祈祷上苍啊？
1: 我是在学习上苍的道义。
3: 上苍也会有道义？
1: 对，天地之道，负载万物，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义，是大义。
3: 我不太明白。
1: 我问你，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3: 地里长的呀。
1: 大地给我们提供了食物，但是向我们索求什么了吗？对呀，老百姓只要明白义理，就不会为利争执，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大家都信守道义，百姓自然就会富足。
4: 朱汉斌的义行深得百姓敬仰，从此平阳郡民风大化，后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上将军。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0: 第一次迈步，
1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8: 服务员，买单。
9: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8: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3: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

0: 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好，常老师，有件事呢得向您好好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您随口提了金钗石斛，结果有很多家人就说呀，这东西太贵了，好几百一小罐，真心是舍不得用啊。有的用过的反馈说，嗓子舒服了，眼睛也亮堂了。可是面对铜皮、紫皮、铁皮这么多品种，又怕买错白花钱。那金钗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能够稳坐九大仙草之首？不同的石斛又该怎么选用才是最好的？您今天可得给咱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好吗？
2: 好，没问题呀。咱们直播间里的家人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呢都懂健康、懂养生了。石斛这东西呀，可不是普通的草药，它在咱们中医药里的地位那是实打实的仙草级别。但我得先跟大家说清楚，石斛不是单一的一种，它是一个大家族。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原生态的石斛啊，它是分等级的，从低到高依次排开。大家可以记一下，像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最后呢才是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为啥金钗石斛能排到最顶端？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咱们呢先从产地给大家说起。很多人买药材只看名字啊，哎，这个大家记住，只看名字不看产地，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想吃水果，那烟台的红富士、新疆的哈密瓜，同样是水果，同样是瓜类，因为它的地质、土壤、气候不同，口感、营养天差地别呀。石斛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先说说不同产地的石斛的标准。比如铜皮石斛主要产自哪里呢？云南、广西一带，产量大，价格低，外形呢是个细长的圆。

圆柱形，那表皮呢偏浅黄，胶质少，纤维多，那泡水之后没什么粘性，只能起到一点点润喉的作用，顶多算是入门级的石斛，那适合平时呢偶尔泡水喝，达不到调理身体的效果。那咱再说说紫皮石斛，那么产自呢云南部分山区，比铜皮石斛呢好一点儿，表皮呈紫色，胶质稍微多一点，泡水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能稍微的滋阴生津，但它的有效成分呢含量很低。然后就是霍山石斛，那么来自呢安徽霍山，这几年呢名气也不小，它的外形呢是矮小的圆柱形，就像那个小竹笋一样，表皮呢偏黄绿色，胶质比较丰富，泡水之后口感绵润，能滋养脾胃，算是高档品了。它的缺点呢是滋阴的力度不够，针对阴虚严重的问题，比如老人阴虚呀，引起的什么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尿频急，效果呢它远不如金彩石斛。那接下来呢咱也就说说铁皮石斛，它产自呢浙江、云南、广西，因为表皮啊呈铁绿色，所以叫它铁皮石斛，这也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种，胶质非常丰富，泡水之后啊黏糊糊的，口感呢清甜，能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属于高档偏顶级的石斛，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了，其实呢它和金彩石斛比呀还是差了一截，那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什么呢？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孕育的叫金彩石斛，大家写到小本本上，铭记在心呀，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先从外形讲啊，慢慢说，金彩石斛的茎杆啊是偏圆柱形，两头纤细，中间粗壮，整枝挺拔，特别的舒展，犹如古代美女头上的那个熠熠生辉的那个金钗，金钗石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它的表皮是深邃的碧绿色，带着丹霞水气滋养出来的，叫温润光泽，肉质饱满紧实，用手轻轻一捏，能清晰感受到扎实醇厚的那种胶质，使其胶质更饱满，药性更醇厚，单看品质呢就透着一股地道的好药材的底气，那在岩石的石缝里啊，那扎根生长，吸饱了天地之灵气。那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金彩石斛呢成了药界里的大熊猫，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更是国家地标性的保护产品。在1998年的时候获批啊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它的核心药用成分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大家知道国家标准是多少吧？国标大于等于 0.4%， 那赤水金彩石斛呢能达到 0.8%， 药用价值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从神农本草啊到本草纲目，金彩石斛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多位医学大家呢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传统医学记载啊，它味甘微寒，归胃经、肾经，既能啊益胃生津，滋养胃阴，改善口干烦渴，
胃中隐痛，食少甘呕，又能呢滋阴清热，养肝益肾明目，缓解午后潮热，眼睛干涩，腰膝酸软。咱们现代医学呢做了大量的论证，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还有酚类物质，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对咱这个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之前呢下乡义诊时呢，遇见了一位同行，也是咱们老中医，他姓王，那时候82岁，是华佗故地安徽亳州人，家里呢3代都是中医。王老中医啊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跑遍了全国的石斛产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天下石斛为贵州丹霞，红土地者为最金贵。那当年王老中医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的爷爷，曾经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病，老人呢是阴虚重症，常年口干舌燥，那个舌头上啊裂得像勾芡，那么喝水都不管用，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干涩、尿频急、失眠，吃了很多的补药啊都没用。后来呢，王老中医的师傅就用丹霞石斛，就是咱说的金钗石斛，每天取5克墨粉熬水给老人喝，连续喝了1个月，这个老人的舌头就不裂了，口干舌燥的症状完全消失了，那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整觉，尿频的次数从1晚上7-8次降到了2次。3个月之后，老人眼底出血呢也慢慢好转，也能看清楚东西了。那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金钗石斛啊滋阴生津，是润物细无声啊，它不是猛补，而是慢慢滋养人体的阴液，就像给那个干裂的土地浇水，一点点一点点把土壤润透，才能够精准补到阴虚的根子上。还有一个人我想起来了，他是咱们呀直播间的一位听众家人，他给我反馈，这个家人呢是四川成都的，叫刘媛媛，我那个病案上写的很清楚，叫刘媛媛，65岁，之前有严重的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嗽痰多，嗓子干的发疼，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看东西模糊不清。他之前呢也用过铁皮石斛，用了大半年啊，这个咳嗽稍微缓解了一点，但眼睛的问题没变化，没改善呀。后来呀，我讲咱们金钗石斛好，他呢咬着牙花了大价钱买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花了足足2000多块呀，每天泡水喝，还搭配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起用，不到半个月说嗓子不干了，咳嗽少了很多，晚上睡觉呢也咳不行了。哎，用了1个月，眼睛看东西呀比之前清楚了，看报纸呢不用戴着老花镜了。用了3个月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的情况明显好转，血糖呢也控制得更平稳了。这个刘媛媛女士就说了，以前以为呢铁皮石斛是最好的，那没想到金钗石斛这么好，那这钱花的值。那么说到石斛的功效，2015版的中国药典啊，记住啊，大家可能家里有，它就明确记载啊，说石斛益胃生津，

青色，用于呢殷商锦盔。历代医家呢用金钗石斛治病的时候，也都是专门取它的滋阴生津的功效。因为改善人体的阴虚的症状，没有比它更对症的了。那古人云呀，阳虚易补，阴虚难调。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咱们年纪的增大，身体的这个阴液呢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呀越来越少，所以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及便秘，还有皮肤干皱。那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啊，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叫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疙瘩呀。华佗，我说华佗啊，有的说叫华佗，对，大家都知道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被称为神医。他当年呢给一位东吴的大将治病，哎，这位大将啊常年征战呀，劳累过度，导致呢阴虚重症，高烧不退呀，口干舌燥，神志模糊，那大夫都束手无策，说没救了。等到这个华佗呀赶到之后，看了看他的症状，说此乃阴虚金亏呀，非普通药可治呀。他就让人去深山里采摘顶级的金钗石斛，用了多少呢，取了十克，搭配其他的药材煮成浓汤，给这个大将灌下去。当天晚上呢，大将的高热就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三天之后能坐起来说话，半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华佗后来跟人说，说啥呢，金钗石斛滋阴生津第一，能救阴虚危重之症，不可多得。那么李时珍写的一本书啊，大家都读过，叫《本草纲目》啊。那为了验证各种药材的功效，他走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有记载啊，他当年在贵州丹霞一带采药的时候，遇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已经90多岁，身体呢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能上山砍柴。这个李时珍呢就问老人养生的秘诀，这个老人就笑着说，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养生方法，就是每一天呢泡一杯金钗石斛水，常年不断，这东西啊能润身子补阴液，吃了之后不生病不衰老。这个李时珍后来呢就在《本草纲目》里啊，他专门记载了金钗石斛，说他什么呢，说强阴益精，补五脏虚劳，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嘿，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啊用脑子记一记，把它列为石斛的上品，足以见其啊药用价值之高。咱们再回到科技层面上，很多家人可能会问啊，说常老师，那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么好，那它的有效成分是怎么发挥的呢？咱们用现代高科技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石斛多糖，一个石斛胆碱。先说说石斛多糖。石斛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被肠道吸收，然后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疲劳乏力，效果特别好。而且呢石斛多糖还能作用于像胰岛细胞，帮助调节血糖，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很好的

0: 咱们眼睛啊浇水施肥，能让眼睛慢慢的恢复明亮，这是其他石斛很难做到的，甚至说就做不到的。那么提取的石斛多糖呢，还有石斛胆碱呢，作用机制都是针对细胞，这就跟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如出一辙呢。联合使用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完美功效，让其人体细胞呢更加活跃、健康、稳定。哎，还有一点，咱们要区分呀，原生态石斛和人工种植的石斛。这个市面上呢，很多的石斛呢，它都是人工大棚种植的。那为了产量，它用化肥，虽然长得快，外形好看，但是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甚至没有药用价值。而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原生态生长在丹霞红土地的悬崖峭壁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化肥农药，这个土壤里的，你像这个铁啊、锌、钙，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都被这个金钗石斛给吸收了，所以它的成分含量是顶级的，药用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了。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以前买过石斛吗？跟我说，有的就说了，说常老师啊，我以前买过石斛，看着挺好看，泡水之后呢也没啥味道，喝了之后也没啥感觉，是不是买错了呢？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大概率买的是人工种植的低等级的石斛，或者是铜皮的，或者是铁皮石斛，不是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正宗的金钗石斛呢，泡水之后会有淡淡的清香，水会变得黏糊糊的，喝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它的胶质和有效成分特别足的表现。喝上几天呢，就能感觉到嗓子舒服了，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石斛。
1: 哦，常老师，听你讲才知道原来石斛差别这么大。那咱们怎么才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平时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把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好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实用，咱们很多家人都知道怎么买呀、怎么吃呀，是不是想知道啊？首先说选购吧，咱们记住三个关键点，就避免啊被坑，也就是避开了90%的坑了。第一，看产地，哎，看产地，一定要买标注贵州赤水产地的金钗石斛，这是核心。没有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的孕育，再好看的金钗石斛，它也不是正宗的。第二，看外形，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茎杆啊是扁圆柱形，长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表皮呈深绿色，记住是深绿色，带有光泽，肉质饱满，不干瘪，用手捏一下有弹性，这是原生态生长的特征。第三呢，看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这个很重要，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上面呀会标注药品生产的许可证，包括它的批号，执行标准一定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原品，没有任何批号的，只具备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功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呢再说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就说咱们之前吧，咱们患者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通过呢细胞级的 草为破壁。

0: 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还运用那个高速的撞击力和剪切力，让咱们这个金钗石斛啊，在全密闭的这个魔筒里边呢，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细微细分，细胞破壁高达 98% 以上，日常就用它直接泡水喝就足够了，45度的温水冲泡直接饮用。如果想调理身体，也可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用。一个是什么呢？滋阴生津，充分发挥咱们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呀！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叫刘圆圆的，就是这么个搭配用的，既调理了慢性支气管炎，又改善了眼底病变。这就是石斛呢与汉方膏联合使用的好处。那好，那么这两天我看家人们啊，都对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特别感兴趣，非常想得到它。我也正在想办法呀，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还就能用上咱们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里呀通知大家，每天准时准点听节目就行了。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程老师。
0: 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接通你热线了。
0: 哎，你好的朋友，听您的声音啊就特别亲切。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啊。
0: 嗯。
3: 还想求一个事儿的。
0: 嗯。
3: 这不昨天呢，听你在节目里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0: 嗯。
3: 我当时心里边就，哎呦，我就亮堂了呀，那东西呀、啊，简直是个宝啊！哎呦，特别想用上啊。配合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用。那效果肯定能翻倍呀，可是问题是啊，我跑了好几家药店铺都没见到影儿。哎，专卖店铺我也问了，哎呦，价格呀是真贵呀，这叫啊，那一盒了2000多，还不是那种是你说的那种直接就能冲水喝的那种中药饮片。
0: 嗯，
3: 哎，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种。哎呀，咱老百姓啊，真心想用，但是真舍不得花那个大价钱呢。
0: 嗯，
3: 也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那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刚说给我报喜，那我先问你一下，那喜从何来呢？你给我说说。
3: 哎，小常老师啊，我可得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啊。
0: 嗯。
3: 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折腾了呀快10年了呀。
4: 哦。
3: 先是高血压，哎呦一天天的头晕，这血压一下飙到了哟，高压180，低压110。
4: 嗯。
3: 你说吃了好几种降压的药啊，只能勉强都压在140、100之间。
4: 嗯。
3: 哎，还有还老是怕脑梗了，接着嘞就是那个糖尿病，你说血糖不也不稳，
4: 嗯，
3: 最要命的呀是这个肾不好，
4: 嗯，
3: 这尿频呐、啊，这一晚上啊起个7-8次啊，这就啊，眼底里还出血，晚上里根本就不敢出门，你说这近视眼子也特别差，
4: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晕乎乎的，你说为了治这些病啊，我可是没少走弯路啊，
4: 嗯。
3: 以前呢就只知道吃西药喝汤药，什么做针灸啊牵引啥的，你说钱是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不少啊、
4: 嗯、
3: 结果呢三高没降下去，这肾呢越补越虚、
4: 嗯、
3: 哎呦这眼睛啊越来越花了，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思着呀，你说这病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了，这就啊、
4: 嗯，
3: 这不后来哩听你节目里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出了问题才会引发各种疾病，
4: 没错，
3: 要想治好病啊就要把这细胞治好了，
4: 嗯，
3: 细胞的病根子啊就是活性酶，
4: 嗯，
3: 补酶活细胞，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
4: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啊一下子开了窍了，你说原来呀病根在这儿了，你说这叫啊，我呀立马就想换方法了，用上咱这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了，哎呦这药确实是不一样啊，你说跟以前的那些传统的药片子啊什么胶囊啊套药比起来呀，那效果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啊，
4: 嗯，好啊，你比我说的都全面，看来呀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也真是感受到了咱们活性酶治病的强大效果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是、啊。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啊，就用了3天，哎呀、
4: 嗯，
3: 我就感觉呀，这个尿频的次数明显少了。
4: 哦。
3: 这一晚上不从了7-8次啊，降到了2次、3次这样。
4: 嗯。
3: 哎，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了。
4: 哦。
3: 哎，头晕的毛病不也是轻了？哎，走路啊，都觉得有根了，不发飘了。用的20多天的时候呢，这血压降了，
4: 嗯，
3: 高压降到138，低压94。原先呢，这高压最好的时候呢，能到145，低压105左右。
4: 嗯，不好。
3: 这不20多天呀，用这个汉方膏不？哎呦，比我10多年的吃的药啊还管事儿了。
4: 嗯。
3: 血糖也控制住了，没再往上来涨，餐前5.4，餐后6.8。
4: 好。
3: 哎，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干涩的慌了啊。
4: 嗯。
3: 哎，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哎，晚上里也敢出去啊，溜达溜达了这样啊。
4: 嗯。
3: 这不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不？哎呦，我这精气神了呀，全回来了这回。
4: 嗯。
3: 你说这以前呢，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这，浑身也没有劲儿。现在呀，这胃口可大开了，可是吃啥都香。
4: 嗯，
3: 哎，体重也长回来了，能自己也买菜呀，做个饭啥的，带带孙子啊，再也不是家里累赘了这回。
4: 哟，真的很不错呀，太棒了！
3: 是，
4: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替你高兴。你的问题呀、啊，咱说到底，就是身体里严重的缺少了几种关键的活性酶。
3: 嗯，
4: 咱说说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吧，它是通过、
3: 嗯。
4: 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它才提炼出了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呀、啊。
3: 嗯，
4: 那每一种酶都对应着你的身体问题，脑供氧活化酶能打通啊脑部的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
3: 嗯、
4: 让你头不晕精神足。这就是咱们汉方膏的治病核心呀，也是咱们的康复法宝。补酶就是活细胞，咱细胞健康了，咱一身的老毛病自然就好了。
3: 哟，是啊，常老师啊， 我这是亲身的感受啊，比啥都有说服力啊。嗯、你说以前呢，吃那么多药啊，都白搭，就是没补到这活性酶，没修复到细胞上。
5: 嗯，
3: 太感谢你了，研发出这么超前的高科技新疗法。
5: 嗯，
3: 我就相信你，你是个好大夫。这不今天呢，听你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是真心的想用上，花高价买我都愿意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去哪儿了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4: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确实金贵，而且它是原生态的，产量也特别少。
3: 嗯、
4: 我也会帮助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啊，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啊协调协调，哎，得到一些资源，找一下渠道，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于说咱们不花钱最好，是不是啊？不花钱能用上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呢，希望大家准时准点的听节目就行。还有一点，我得补充补充啊，必须给大家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结束喽，一定要提前把药储备好它，千万别断了顿儿。一旦好政策结束，到时候想再用上那可就难喽。
3: 我这昨天吧，我订了一个周期的，就把这1克1块钱的机会啊给丢了，赶不上了。
4: 哎、那好，哎，再见。哎、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喂喂，常老师吗？
4: 哎，你好你好啊，是我呀，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
6: 哎呀，常老师，我是特意来问个事儿的，
4: 嗯，
6: 还得请您帮我长长眼。昨天吧，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4: 嗯，
6: 好不容易买了点那个石斛，花了400多块钱，才85克，
4: 嗯，
6: 我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直接冲水喝的石斛粉，你说我这是不是买贵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我怕那白花钱了
4: 呀。哎呦，那你可得仔细看看，你买的那个石斛呢，包装上有没有正规的批准型号、是不是标着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我就担心咱们这些老听众不懂行，花了冤枉钱没效果，甚至白花钱。不过你别太担心，要是在正规药店买的呢，大方向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算不是咱们说的那种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话，用着也会有点效果。你先别着急，既然买了就先喝着吧，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啊。对了，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是啥情况啊？
6: 哎呀，常老师，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
4: 嗯，
6: 我吧这是一身的病，真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
4: 嗯，
6: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有那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完了血压吧还忽高忽低的。
4: 嗯，
6: 头吧天天晕的，还常年的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躺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完了白天吧困得睁不开眼睛。
4: 嗯，
6: 另外吧还有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哎，这几个毛病吧更是折磨我十几年了。阴天下雨呀、啊，这关节就疼得钻心呐、腰都直不起来，走路上都费劲呐。还有这老胃病，胃溃疡、胃酸、胃胀。吃点东西就难受
4: 哦，
6: 胃里吧总像堵块石头似的。最近吧更吓人了，记性差，爱忘事儿，刚放着东西转头就找不着
4: 哦。
6: 去医院检查吧，还说我有小脑萎缩了。
4: 嗯，
6: 哎呀，我也是这辈子吧吃药吃怕了， 成天倒背的吃啊。
3: 嗯，

0: 好一点，那个又犯了。
1: 嗯，
0: 一天吃的太多样药了，吃的我一天口干舌燥的，上火了，眼睛疼，完了浑身不舒服，病一样也没好彻底。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
1: 嗯，
0: 用上咱的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行不行啊？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1: 你能说实话很不容易啊，你这一身的病啊，为啥总不好呢？吃了无数药包括偏方，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我也跟你讲实话，根源上就是吃药太杂呀，太乱呀，传统降压药那几十种呢，吃了就闻，不吃就痰，这叫掩盖病情，是治标不治本的顶药啊，根本没解决根子呀，
0: 就是
1: 各种补药，还有胃药，还有风湿药，嘿，你成堆的吃啊，为啥不好使呢？因为没补到细胞上啊。从咱们现代医学上来看，咱们必须呢，咱得转变思想了。
0: 嗯，
1: 气血来自细胞，细胞是根本。人生病得找大夫啊，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呢？那找大夫，那就得找活性酶。酶是细胞的医生啊。
0: 嗯，
1: 是咱们的命根子呀。
0: 嗯，
1: 血管细胞缺酶了，那血压高，血粘。那骨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呢？哎，腰腿疼痛。
0: 是啊。
1: 现在不赶上了惠民政策吗？一颗只要1块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千万别犹豫，用上效果好得很呀。一周。他胃不胀了，舒服了，那半个月呢？哎，血压慢慢平稳，啊，头脑袋不晕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关节疼啊，关节麻呀，哎，这个睡眠呀，哎，这一块大有改观。
0: 嗯，
1: 那90天，小脑萎缩改变，记性好转，一身的慢性病啊，都大有好转。至于你花有400多块钱，对吧？400多块，
0: 对对，
1: 买的那个石斛。
0: 嗯，
1: 我也实话实说吧，市面上真假难辨，等级混乱，很难辨正宗。
0: 嗯，
1: 你要是想买正宗的石斛，你得去正规的药店专柜。我也会呢，尽最大力量帮大家协调咱们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资源。
0: 嗯，
1: 要是有了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
0: 哦，
1: 先把那个手里买的那个400来块钱的石斛用上吧。
0: 哦，行。
1: 哎，只要是不是那种伪劣的，它就不伤害身体，要不就得不偿失啊。
0: 哎呀，那个常老师真是太麻烦您了。
1: 嗯，
0: 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那我买的那个石斛我就先喝着，常老师。完了，你也赶紧给我开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赶紧吃上，我再也不想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就信您这个汉方膏啊。
1: 好好好，你放心。
0: 嗯，
1: 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咱们400免费报名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安排，可以免费邮寄，可以送药上门。
0: 嗯，
1: 不用你多跑一步，你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感受，随时呢给我打电话，随时跟我联系，我一直都在。
0: 好好，那太感谢常老师了，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1: 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0: 好，谢谢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我是王彩霞，这不上个月啊去我深圳的儿子家，在他那住了几天。
1: 嗯，
3: 回来呢管忙了，也没顾着听广播。
1: 哦，
3: 我这才听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那一克一块钱要结束了，要赶紧打电话想着求您呀、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别晚了，我再没有了，报不上怎么办呀？
1: 你先别急，想参加得打场外、
3: 哦、
1: 咱们400电话申请，这一克一块钱的名额呢，各个城市都紧张。你电话既然打到直播间了，我先问问你身体到底咋样呢？
3: 我这心脏啊一直都不好，平时就是说没有说生气什么着急上火，也开始心慌啊憋气、
1: 嗯、
3: 尤其上楼的时候就喘，就这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要犯病的时候更感觉那个心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的蹦出来一样。
1: 嗯，
3: 你就平时走路哈、啊、快了以后也开始心慌，前心后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疼。
1: 哦，
3: 尤其是什么，哎，这胳膊就没劲儿，你就开始出汗了。
1: 嗯，
3: 另外啊，这么多年还有神经性的头疼，它神经性疼跟别的不一样，要疼的时候我都只想撞墙的时候、
1: 嗯、
3: 也只能按着那个太阳穴呢，就慢慢就好像能缓一会儿。
1: 嗯，
3: 可是我也一直吃着这心脏的药，你像什么吃那个脑心通啊，丹参滴丸啊，因为我不敢去医院什么，说实话、
1: 嗯、
3: 我又怕到医院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说什么得了大病了什么，再一方面我们家条件也不太好，又怕花钱。
1: 哎呦，听着真让人为你捏把汗啊，我刚才都打断你了、
3: 嗯、
1: 真让人捏把汗。心脏问题它就是个定时炸弹，心梗了命没了，可不能大意。那你汉方膏用上了吗？
3: 我这不用了一个月的效果呀，我觉得真是太明显了。这现在哈、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心脏不像以前那么突突不说，
1: 嗯，
3: 嗓子眼那个响蹦出来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好，
3: 走路就感觉他现在已经轻快了。嗯，另外睡觉现在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这前胸后背也不疼不憋闷了。我说没想到多年来头疼也没有再犯过，浑身就觉得比以前就真的感觉特别舒服了现在。
1: 哎呦，的确治疗的不错，非常好非常好。
3: 是
1: 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为啥管用啊？那我得说说，它含有9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
3: 嗯、
1: 那开创过90天摆脱西药的奇迹，从细胞的根源来治病，不像过去那些普通的药只压症状，它能够真正的修复，还能够避免做什么支架啊，搭什么桥啊，还防止什么什么突然猝死啊。
3: 嗯，
1: 这就是生物科技的力量啊。
3: 真是，您说太对了。要我说我这一个月啊都能这么见好，现在这些症状也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在深圳，他买了个新房了。
1: 哦，
3: 说装修完了以后啊再放放味儿，这过一阵儿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这不就让我把我接过去，让我上他那去住着去呢？
1: 哎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3: 嗯、
1: 过去你这心脏病，买个菜都难。现在用了汉方膏呢，筋骨啊、五脏啊、气血啊、细胞啊，全调好了，去哪地方都方便呀、啊。孩子在深圳买新房了，去帮看看孙子，换个环境生活也不错。
3: 嗯、
1: 但是呢，哎呀，我得提醒提醒你。
3: 哦。
1: 这个新房装修啊，一定要出价权，这个我虽然不专业，我只能提醒提醒你，是不是啊？
3: 嗯嗯嗯。
1: 哎、
3: 嗯，
1: 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危害比较大。
3: 是啊。
1: 可不能大意了，别急着，抓紧时间住，好不好？
3: 那好，那好，您说的我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常老师您的提醒啊。
1: 嗯、
3: 哎，那个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也真是太便宜了。
1: 嗯、
3: 我赶紧的申请名额，别真到时候结束了就麻烦了。哎，常老师，那我再订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吗？
1: 你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报名、
3: 哦、
1: 拼的就是速度，稍后呢你去跟工作人员联系，这段时间呢、
3: 哦、
1: 我还要听你更好的康复消息。哎，多保重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
1: 啊，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 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不客气，你请讲。
4: 常老师，你说的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特别的想用，这效果太好了。我听你是说之前就是下乡义诊的时候，这个药厂啊给提供过一批，不知道这个机会还能不能有了，有的话花钱买也行啊。我昨天去店里看了，就是没有你说的这种，都是这个什么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看着不咋好，还挺贵的。
1: 哦，这个确实多年前呢药厂给我提供过，但也是极其少量稀有的。我昨天呢也问了一下药厂的领导，还没给答复。另外呢也帮助大家呢，哎呦，能够尽快找到咱们正宗的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找了不少的渠道。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里啊直接通知大家。那你今天有啥问题就给我说说吧。
4: 好的，我跟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您讲的这个石斛呢，之前我大姐她就吃过一种含有这个石斛成分的药。
1: 哦。
4: 它主要是有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
1: 嗯。
4: 用的效果啊特别好。我就是这个眼睛呢现在有些畏光，就是不能看强光。
1: 哦。
4: 然后总是迎风流泪的。看会儿手机吧，这个眼睛它就花了，啥也看不见了。
1: 嗯，
4: 而且眼干得很，这个眼球转得也很费劲儿，反正就是感觉的不舒服。我就寻思，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能更好，不是吗？
1: 哦，一定能帮助你解决眼病问题。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个小方子，你这两天呢先用一用，缓解一下你眼睛不适的这些问题，等后续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再用。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您说吧，
1: 这个方子呢出自明代医家傅仁宇的经典名方滋阴降火汤。哎，专门针对于呢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像眼干、畏光、迎风流泪，特别适合你这些问题。来来来，你记录一下，找个小本子，
4: 行行，
1: 哎，找个笔记一下，哎，记一下，熟地黄12克，
4: 啊，熟地黄12克，
1: 当归10克，
4: 当归，
1: 白芍10克，
4: 啊，慢点，白芍，
1: 啊，麦冬10克，
4: 麦冬，
1: 不用我写方子那么规整啊，你能记下来就行，麦冬10克，
4: 麦冬也10克是吧？
1: 哎，对，知母8克，
4: 知母，
1: 黄柏，哎，黄色的黄，柏树的柏，黄柏8克，
4: 黄柏我知道，我写一下，黄柏，
1: 哎，黄芩6克，
4: 八克，
1: 哎，黄色的黄芩呢，就是那个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6克，
4: 知道了，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1: 柴胡6克，这个大家都可以写柴胡，
4: 6克，好，我记了，
1: 哎，甘草。哎，那个芍，哎，写那个甘草芍3克，药店都有。
4: 甘草，
1: 哎，甘草芍，
4: 是树梢的芍。
1: 3克，哎，树梢的芍，哎，3克。
4: 好，甘草芍。
1: 哎，好了，哎，不用记了，每日一剂，水煎2次，哎，水煎2次啊，把这个药汁啊，大约取400毫升就差不多，400毫升左右吧。
4: 行行。
1: 早晚温服，喝热乎点的啊。
4: 哦，行，
1: 这7天呢为一个疗程，你先按此方剂调理一周，像眼睛干涩、畏光的感觉啊会明显缓解。等我联系到正宗的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时候，再搭配它，内外同调，再把咱们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用上，把眼部所需的活性酶给补足了，你这么多年的老眼病肯定啊能彻底治好。
4: 谢谢，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好， 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那我就先用着，到时候有不懂的问题或者见效了，我都给你来电话。
1: 好嘞，再见。
4: 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 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有件事儿呢得向您好好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您随口提了金钗石斛，结果有很多家人就说呀，这东西太贵了，好几百一小罐，真心是舍不得用啊。有的用过的反馈说嗓子舒服了，眼睛也亮堂了，可是面对铜皮、紫皮、铁皮这么多品种，又怕买错白花钱。那金钗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能够稳坐九大仙草之首？不同的石斛又该怎么选用才是最好的？您今天可得给咱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好吗？
1: 好，没问题呀。咱们直播间里的家人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呢都懂健康、懂养生了。石斛这东西呀，可不是普通的草药，它在咱们中医药里的地位那是实打实的仙草级别。但我得先跟大家说清楚，石斛不是单一的一种，它是一个大家族。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原生态的石斛啊，它是分等级的，从低到高依次排开。大家可以记一下，像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最后呢才是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为啥金钗石斛能排到最顶端？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咱们呢先从产地给大家说起。很多人买药材只看名字啊，哎，这个大家记住，只看名字不看产地，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想吃水果，那烟台的红富士、新疆的哈密瓜，同样是水果，同样是瓜类，因为它的地质、土壤、气候不同，口感、营养天差地别呀。石斛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先说说不同产地的石斛的标准。比如铜皮石斛主要产自哪里呢？云南、广西一带，产量大，价格低，外形呢是个细长的圆柱形，那表皮呢偏浅黄，胶质少，纤维多，那泡水之后没什么粘性，只能起到一点点润喉的作用，顶多算是入门级的石斛，那适合平时呢偶尔泡水喝，达不到调理身体的效果。 那咱再说说紫皮石斛。那么产自呢云南部分山区，比铜皮石斛呢好一点儿。啊，表皮呈紫色，胶质稍微多一点，泡水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能稍微的滋阴生津，但它的有效成分呢含量很低。然后就是霍山石斛，那么来自呢安徽霍山，这几年呢名气也不小，它的外形呢是矮小的圆柱形，就像那个小竹笋一样，表皮呢偏黄绿色，胶质比较丰富，泡水之后口感绵润，能滋养脾胃，算是高档品了。它的缺点呢是滋阴的力度不够，针对阴虚严重的问题，比如老人阴虚呀、引起的什么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尿频急，效果呢它远不如金钗石斛。那接下来呢咱也就说说铁皮石斛，它产自呢浙江、云南、广西，因为表皮啊呈铁绿色，所以叫它铁皮石斛，这也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种，胶质非常丰富，泡水之后啊黏糊糊的，口感呢清甜，能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属于高档偏顶级的石斛，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了，其实呢它和金钗石斛比呀还是差了一截，那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什么呢？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孕育的叫金钗石斛，大家写到小本本上，铭记在心呀，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先从外形讲啊，慢慢说，金钗石斛的茎杆啊是偏圆柱形，两头纤细，中间粗壮，整枝挺拔，特别的舒展，犹如古代美女头上的那个熠熠生辉的那个金钗。金钗石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它的表皮是深邃的碧绿色，带着丹霞水气滋养出来的叫温润光泽，肉质饱满紧实，用手轻轻一捏，能清晰感受到扎实醇厚的那种胶质，使其胶质更饱满，药性更醇厚，单看品质呢就透着一股地道的好药材的底气，那在岩石的石缝里啊那扎根生长，吸饱了天地之灵气，那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成了药界里的大熊猫，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更是国家地标性的保护产品。在1998年的时候获批啊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它的核心药用成分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大家知道国家标准是多少吧？国标大于等于 0.4%， 那赤水金钗石斛呢能达到 0.8%， 药用价值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从神农本草啊到本草纲目，金钗石斛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多位医学大家呢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传统医学记载呀、它味甘微寒，归胃经、肾经，既能啊益胃生津，滋养胃阴，改善口干烦渴、胃中隐痛、食少干呕，又能呢滋阴清热、养肝、益肾、明目，缓解午后潮热、眼睛干涩、腰膝酸软。咱们现代医学呢做了大量的论证，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 还有酚类物质，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对咱这个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之前呢，下乡义诊时呢，遇见了一位同行，也是咱们老中医，他姓王，那时候82岁，是华佗故地安徽亳州人，家里呢三代都是中医。王老中医啊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跑遍了全国的石斛产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天下石斛为贵州丹霞红土地者为最金贵。那当年王老中医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的爷爷，曾经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病，老人呢是阴虚重症，常年口干舌燥，那个舌头上啊裂得像勾芡，那么喝水都不管用，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干涩、尿频急、失眠，吃了很多的补药啊都没用。后来呢，王老中医的师傅就用丹霞石斛，就是咱说的金钗石斛，每天取5克磨粉熬水给老人喝，连续喝了1个月，这个老人的舌头就不裂了，口干舌燥的症状完全消失了，那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整觉，尿频的次数从一晚上7-8次降到了2次。3个月之后，老人眼底出血呢也慢慢好转，也能看清楚东西了。那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金钗石斛啊，滋阴生津，是润物细无声啊，它不是猛补，而是慢慢滋养人体的阴液，就像给那个干裂的土地浇水，一点点一点点把土壤润透，才能够精准补到阴虚的根子上。还有一个人我想起来了，他是咱们啊直播间的一位听众家人，他给我反馈，这个家人呢是四川成都的，叫刘媛媛，我那个病案上写的很清楚，叫刘媛媛，65岁，之前有严重的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嗽痰多，嗓子干的发疼，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看东西模糊不清。他之前呢也用过铁皮石斛，用了大半年啊，这个咳嗽稍微缓解了一点，但眼睛的问题没变化，没改善呀。后来啊我讲咱们金钗石斛好，他呢咬着牙花了大价钱买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花了足足2000多块呀，每天泡水喝，还搭配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起用，不到半个月说嗓子不干了，咳嗽少了很多，晚上睡觉呢也咳不行了。哎，用了1个月，眼睛看东西呀比之前清楚了，看报纸呢不用戴着老花镜了。用了3个月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的情况明显好转，血糖呢也控制得更平稳了。这个刘媛媛女士就说了，以前以为呢铁皮石斛是最好的，那没想到金钗石斛这么好，那这钱花的值。那么说到石斛的功效，2015版的中国药典啊，记住啊，大家可能家里有，他就明确记载啊，说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阴伤紧亏。历代医家呢用金钗石斛治病的时候，也都是专门取它的滋阴生津的功效，因为改善人体的阴虚的症状，没有比它更对症的了。那古人云呀，阳虚一补 阴虚难调。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咱们年纪的增大，身体的这个阴液呢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呀、越来越少，所以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及便秘，还有皮肤干皱。那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啊，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叫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疙瘩呀。华佗，我说华佗啊，有的说叫华佗，对，大家都知道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被称为神医。他当年呢给一位东吴的大将治病，哎，这位大将啊常年征战呀，劳累过度，导致呢阴虚重症，高烧不退呀，口干舌燥，神志模糊，那大夫都束手无策，说没救了。等到这个华佗呀赶到之后，看了看他的症状，说此乃阴虚金亏呀，非普通药可治呀。他就让人去深山里采摘顶级的金钗石斛，用了多少呢？取了十克，搭配其他的药材煮成浓汤，给这个大将灌下去。当天晚上呢，大将的高热就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三天之后能坐起来说话，半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华佗后来跟人说啊，说啥呢？金钗石斛滋阴生津第一，能救阴虚危重之症，不可多得。那么李时珍写的一本书啊，大家都读过，叫《本草纲目》啊。那为了验证各种药材的功效，他走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有记载啊，他当年在贵州丹霞一带采药的时候，遇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已经90多岁，身体呢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能上山砍柴。这个李时珍呢就问老人养生的秘诀，这个老人就笑着说，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养生方法，就是每一天呢泡一杯金钗石斛水，常年不断，这东西啊能润身子，补阴液，吃了之后不生病不衰老。这个李时珍后来呢就在《本草纲目》里啊，他专门记载了金钗石斛，说他什么呢？说强阴益精，补五脏虚劳，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嘿，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啊用脑子记一记，把它列为石斛的上品，足以见其啊药用价值之高。咱们再回到科技层面上，很多家人可能会问啊，说常老师，那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么好，那它的有效成分是怎么发挥的呢？咱们用现代高科技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石斛多糖，一个石斛胆碱。先说说石斛多糖。石斛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被肠道吸收，然后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疲劳乏力，效果特别好。而且呢石斛多糖还能作用于像胰岛细胞，帮助调节血糖，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很好的辅助调理品。然后再说说石斛胆碱，那么这种成分呢能滋养神经，修复眼部细胞的关节。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有眼底病变，眼睛也干涩，视力也模糊，就是因为眼部的神经细胞呢 他这个微循环出了问题，而石斛胆碱呢能打通眼部的微循环，能滋养眼底的受损细胞，就像给咱们眼睛啊浇水施肥，能让眼睛慢慢的恢复明亮，这是其他。

0: 健康稳定。哎，还有一点，咱们要区分呀，原生态石斛和人工种植的石斛。这个市面上呢，很多的石斛呢，它都是人工大棚种植的，那为了产量，它用化肥，虽然长得快，外形好看，但是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甚至没有药用价值。而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原生态生长在丹霞红土地的悬崖峭壁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化肥农药，这个土壤里的，你像这个铁啊、锌、钙，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都被这个金钗石斛给吸收了，所以它的成分含量是顶级的，药用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啦。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以前买过石斛吗？跟我说，有的就说了，说常老师啊，我以前买过石斛，看着挺好看，泡水之后呢也没啥味道，喝了之后也没啥感觉，是不是买错了呢？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大概率买的是人工种植的低等级的石斛，或者是铜皮的，或者是铁皮石斛，不是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正宗的金钗石斛呢，泡水之后会有淡淡的清香，水会变得黏糊糊的，喝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它的胶质和有效成分特别足的表现。喝上几天呢，就能感觉到嗓子舒服了，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石斛。
1: 哦，常老师，听你讲才知道原来石斛差别这么大。那咱们怎么才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平时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把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好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实用。咱们很多家人都知道怎么买呀，怎么吃呀，是不是想知道啊？首先说选购吧，咱们记住三个关键点，就避免啊被坑，也就是避开了90%的坑了。第一，看产地，哎，看产地，一定要买标注贵州赤水产地的金钗石斛，这是核心。没有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的孕育，再好看的金钗石斛，它也不是正宗的。第二，看外形，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茎杆啊是扁圆柱形，长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表皮呈深绿色，记住是深绿色，带有光泽，肉质饱满，不干瘪，用手捏一下有弹性，这是原生态生长的特征。第三呢，看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这个很重要，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上面呀会标注药品生产的许可证，包括它的批号，执行标准一定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原品，没有任何批号的，只具备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功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呢，再说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就说咱们之前吧，咱们患者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通过呢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还运用那个高速的撞击力和剪切力，让咱们这个金钗石斛啊，在全密闭的这个膜筒里边呢，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细微细分，细胞破壁高达98%以上，日常就用它直接泡水喝就足够了，45度的温水冲泡，直接。

0: 如果想调理身体，也可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用。一个是什么呢？滋阴生津，充分发挥咱们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呀。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叫刘圆圆呢，就是这么个搭配用的，既调理了慢性支气管炎，又改善了眼底病变。这就是石斛呢与汉方膏联合使用的好处。那好，那么这两天我看家人们啊都对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特别感兴趣，非常想得到它。我也正在想办法呀，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啊，就能用上咱们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里呀通知大家，每天准时准点儿听节目就行了。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程老师。
0: 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接通你热线了。
0: 哎，你好的朋友，听您的声音啊就特别亲切。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啊。
0: 嗯。
3: 还想求一个事儿的。
0: 嗯。
3: 这不昨天呢，听你在节目里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0: 嗯。
3: 我当时心里边就哎呦，我就亮堂了呀，那东西呀、啊，简直是个宝啊！哎呦，特别想用上啊。配合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用。那效果肯定能翻倍呀，可是问题是啊，我跑了好几家药店铺都没见到影儿。哎，专卖店铺我也问了，哎呦，价格呀是真贵呀，这叫啊，那一盒了2000多，还不是那种是你说的那种直接就能冲水喝的那种中药饮片。
0: 嗯，
3: 哎，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种。哎呀，咱老百姓啊，真心想用，但是真舍不得花那个大价钱呢。
0: 嗯，
3: 也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那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刚说给我报喜，那我先问你一下，那喜从何来呢？你给我说说。
3: 小常老师啊，我可得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啊。
0: 嗯。
3: 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折腾了呀，快10年了呀。
0: 哦。
3: 先是高血压，哎呦，一天天的头晕，这血压一下飙到了哟，高压180，低压110。
0: 嗯，
3: 你说吃了好几种降压的药啊，只能勉强都压在140-100之间。
0: 嗯，
3: 哎，还有还老是怕脑梗了，接着嘞就是那个糖尿病，你说血糖不也不稳。
0: 嗯，
3: 最要命的呀是这个肾不好。
0: 嗯。
3: 这尿频呐、啊，这一晚上啊起个7-8次啊，这就啊， 眼底里还出血，晚上里根本就不敢出门。你说这近视眼子也特别差，这脑袋呀整天晕乎乎的。你说为了治这些病啊，我可是没少走弯路啊。
4: 嗯，
3: 以前呢就只知道吃西药喝汤药，什么做针灸啊牵引啥的。你说钱是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不少啊。结果呢三高没降下去，这肾呢越补越虚，哎呦这眼睛啊越来越花了，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思着呀，你说这病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了，这就啊。这不后来呢听你节目里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出了问题才会引发各种疾病。
0: 没错。
3: 要想治好病啊就要把这细胞治好了。
4: 嗯。
3: 细胞的病根子啊就是活性酶。
4: 嗯。
3: 补酶活细胞。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
4: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啊一下子开了窍了。你说原来呀病根在这儿了，你说这叫啊。我呀立马就想换方法了，用上咱这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了。哎呦这药确实是不一样啊。你说跟以前的那些传统的药片子啊什么胶囊啊套药比起来呀，那效果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啊。
0: 嗯好啊，你比我说的都全面，看来呀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也真是感受到了咱们活性酶治病的强大效果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是啊。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啊，就用了三天，哎呀我就感觉呀这个尿频的次数明显少了。
0: 哦
3: 这一晚上不从了七八次啊降到了两次啊三次这样。
0: 嗯
3: 哎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哦
3: 哎头晕的毛病不也能轻了。哎走路啊都觉得有根了，不发飘了。哎用的20多天的时候呢这血压降了。
0: 嗯，
3: 高压降到138，低压94。原先呢，这高压最好的时候呢，能到145，低压105左右。
0: 嗯，不好。
3: 这不20多天呀，用那个汉方膏不？哎呦，比我10多年的吃的药啊还管事儿了。
0: 嗯。
3: 血糖也控制住了，没再往上来涨，餐前5.4，餐后6.8。
0: 好。
3: 哎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干涩的慌了啊。
0: 嗯。
3: 哎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哎晚上里也敢出去啊溜达溜达了这样啊。
0: 嗯。
3: 这不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不，哎呦我这精气神了呀全回来了这回。
0: 嗯。
3: 你说这以前呢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这浑身也没有劲儿。现在呀这胃口跟大开了，可是吃啥都香。
0: 嗯
3: 哎体重也长回来了，能自己也买菜呀做个饭啥的带带孙子啊，再也不是家里累赘了这回。
0: 哟真的很不错呀，太棒了。
3: 是
0: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替你高兴。你的问题呀咱说到底就是身体里严重的缺少了几种关键的活性酶。
3: 嗯
0: 咱说说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吧，它是通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它才提炼出了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呀。
3: 嗯
0: 那每一种酶都对应着你的身体问题，脑供氧活化酶能打通啊脑部的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头不晕精神足，这就是咱们汉方膏的治病核心呀，也是咱们的康复法宝。补酶就是活细胞，咱细胞健康了，咱一身的老毛病自然就好了。
3: 哟是啊常老师啊，我这是亲身的感受啊，比啥都有说服力啊。你说以前了吃那么多药啊都白搭，就是没补到这活性酶，没修复到细胞上。太感谢你了，研发出这么超前的高科技新疗法。
0: 嗯，
3: 我就相信你，你是个好大夫。这不今天呢，听你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是真心的想用上，花高价买我都愿意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去哪儿呢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0: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确实金贵，而且它是原生态的，产量也特别少。我也会帮助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啊，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啊协调协调，哎，得到一些资源，找一下渠道，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于说咱们不花钱最好，是不是啊？不花钱能用上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呢，希望大家准时准点的听节目就行。还有一点我得补充补充啊，必须给大家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结束喽，一定要提前把药储备好它，千万别断了顿儿。一旦好政策结束，到时候想再用上那可就难喽。
3: 我这昨天吧，我定了一个周期的，就把这一颗一块钱的机会啊给丢了，赶不上了。
0: 那好，哎，再见。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喂喂，常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啊，是我呀，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
4: 哎呀，常老师，我是特意来问个事儿的，还得请您帮我长长眼。昨天吧，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买了点那个石斛，花了400多块钱，才85克。我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直接冲水喝的石斛粉，你说我这是不是买贵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我怕那白花钱了呀。
0: 哎呦，那你可得仔细看看，你买的那个石斛呢，包装上有没有正规的批准型号？是不是标着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我就担心咱们这些老听众不懂行，花了冤枉钱没效果，甚至白花钱。不过你别太担心，要是在正规药店买的呢，大方向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算不是咱们说的那种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话，用着也会有点效果。你先别着急，既然买了就先喝着吧，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啊。对了，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是啥情况啊？
4: 哎呀，常老师，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吧，这是一身的病，真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有那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完了血压吧还忽高忽低的。头吧天天晕呢，还常年的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完了白天吧困得睁不开眼睛。另外吧还有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哎，这几个毛病吧更是折磨我十几年了。阴天下雨呀、这关节就疼得钻心呐，腰都直不起来，走路上都费劲呐。还有这老胃病、胃溃疡、胃酸、胃胀，吃点东西就难受。胃里吧总像堵块石头似的。最近吧更吓人了，记性差，爱忘事儿，刚放的东西转头就找不着。去医院检查吧还说我有小脑萎缩了。哎呀，我也是这辈子吧吃药吃怕了，成年倒辈的吃啊，这个好一点那个又犯了。一天吃的太多样药了，吃的我一天口干舌燥的，上火了，眼睛疼，完了浑身不舒服，病一样也没好彻底。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用上咱的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行不行啊？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0: 你能说实话很不容易啊，你这一身的病啊，为啥总不好呢？吃了无数药包括偏方，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我也跟你讲实话， 根源上就是吃药太杂呀，太乱呀。传统降压药那几十种呢，吃了就闻，不吃就痰，这叫掩盖病情，是治标不治本的顶药啊，根本没解决根子呀。
4: 就是
0: 各种补药，还有胃药，还有风湿药，嘿，你成堆的吃啊，为啥不好使呢？因为没补到细胞上啊。从咱们现代医学上来看，咱们必须呢，咱得转变思想了。
4: 嗯，
0: 气血来自细胞，细胞是根本。人生病得找大夫啊，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呢？那找大夫，那就得找活性酶。酶是细胞的医生啊。
4: 嗯，
0: 是咱们的命根子呀。
4: 嗯，
0: 血管细胞缺酶了，他血压高、血粘。那骨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呢？哎，腰腿疼痛。
4: 是啊。
0: 现在不赶上了惠民政策吗？一颗只要1块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千万别犹豫，用上效果好得很呀。一周他胃不胀了，舒服了，那半个月呢，哎，血压慢慢平稳，头脑袋不晕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关节疼啊，关节麻呀，哎，这个睡眠呀，哎，这一块大有改观。
4: 嗯，
0: 那90天小脑萎缩改变，记性好转。一身的慢性病啊都大有好转。至于你花有400多块钱，对吧？400多块。
4: 对对。
0: 买的那个石斛。
4: 嗯，
0: 我也实话实说吧。市面上真假难辨，等级混乱，很难辨正宗。
4: 嗯，
0: 你要是想买正宗的石斛，你得去正规的药店专柜。我也会呢尽最大力量帮大家协调咱们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资源。
4: 嗯，
0: 要是有了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
4: 哦，
0: 先把那个手里买的那个400来块钱的石斛用上吧。
4: 哦，行。
0: 哎，只要是不是那种伪劣的，它就不伤害身体，要不就得不偿失啊。
4: 哎呀，那个常老师真是太麻烦您了。
0: 嗯，
4: 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那我买的那个石斛我就先喝着。常老师，完了你也赶紧给我开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赶紧吃着，我再也不想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就信您这个汉方膏啊。
0: 好好好，您放心。
4: 嗯，
0: 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咱们400免费报名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安排，可以免费邮寄，可以送药上门。
4: 嗯，
0: 不用你多跑一步，你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感受，随时呢给我打电话，随时跟我联系，我一直都在。
4: 好好，那太感谢常老师了，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0: 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4: 好，谢谢常老师啊。
0: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5: 常老师，我是王彩霞，这不上个月啊去我深圳的儿子家，在他那住了几天。
0: 嗯，
5: 回来呢管忙了，也没顾着听广播。
0: 哦，
5: 我这才听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1克1块钱要结束了，要赶紧打电话，想着求您呀，您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别晚了我再没有了报不上怎么办呀。
0: 你先别急，想参加得打场外，
5: 哦，
0: 咱们400电话申请，这1克1块钱的名额呢各个城市都紧张。你电话既然打到直播间了，我先问问你身体到底咋样呢？
5: 我这心脏一直都不好， 平时就是说没有说生气什么着急上火，也开始心慌啊憋气，尤其上楼的时候就喘，就这样上不来气儿。
6: 嗯，
5: 要犯病的时候更感觉那个心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的蹦出来一样。
6: 嗯，
5: 你就平时走路哈、啊、快了以后也开始心慌，前心后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疼。
6: 哦，
5: 尤其是什么，哎，这胳膊就没劲儿，你就开始出汗了。
6: 嗯，
5: 另外啊，这么多年还有神经性的头疼，它神经性头疼跟别的不一样，要疼的时候我都只想撞墙的时候。
6: 嗯，
5: 也只能按着那个太阳穴那儿，就慢慢就好像能缓一会儿。
6: 嗯，
5: 可是我也一直吃着这心脏的药，你像什么吃那个脑心通啊、丹参滴丸啊，因为我不敢去医院什么，说实话、
6: 嗯、
5: 我又怕到医院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说什么得了大病了什么，再一方面我们家条件也不太好，又怕花钱。
6: 哎呦，听着真让人为你捏把汗啊，我刚才都打断你了、
5: 嗯、
6: 真让人捏把汗。心脏问题它就是个定时炸弹，心梗了命没了，可不能大意。那你汉方膏用上了吗？
5: 我这不用了一个月的效果呀，我觉得真是太明显了。这现在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心脏不像以前那么突突不说，
6: 嗯，
5: 嗓子眼那个响蹦出来的感觉也没有了。
6: 好，
5: 走路就感觉他现在已经轻快了。嗯，另外睡觉现在睡得踏实了。
6: 嗯，
5: 这前胸后背也不疼不憋闷了。我说没想到多年来头疼也没有再犯过，浑身就觉得比以前就真的感觉特别舒服了。现在
6: 哎呦，的确治疗的不错，非常好非常好。
5: 是
6: 那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为啥管用啊？那我得说说，它含有9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那开创过90天摆脱西药的奇迹，从细胞的根源来治病，不像过去那些普通的药只压症状，它能够真正的修复，还能够避免做什么支架呀、搭什么桥啊，还防止什么说突然猝死啊。
5: 嗯，
6: 这就是生物科技的力量啊。
5: 真是，您说太对了，哟！我说我这一个月啊，怎么这么健好？现在这些症状也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在深圳，他买了个新房了。
6: 哦。
5: 说装修完了以后啊，再放放味儿。这过一阵儿，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这不就让我把我接过去，让我上他那儿去住着去呢？
6: 哎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5: 嗯、
6: 过去你这心脏病，买个菜都难。现在用了汉方膏呢，筋骨啊、五脏啊、气血啊、细胞啊全调好了，去哪个地方都方便呀。孩子在深圳买新房了，去帮看看孙子，换个环境生活也不错。但是呢，哎呀，我得提醒提醒你
5: 哦，
6: 这个新房装修啊一定要出甲醛。这个我虽然不专业，我只能提醒提醒你，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危害比较大。
5: 是啊，
6: 可不能大意了，别急着抓紧时间住，好不好？
5: 那好，那好，您说的我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常老师您的提醒啊。
6: 嗯、
5: 哎，那个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也真是太便宜了。
6: 嗯、
5: 我赶紧的申请名额，别真到时候结束了就麻烦了。哎，常老师，那我再订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可以吗？
6: 你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报名，
5: 哦、
6: 拼的就是速度。稍后呢你去跟工作人员联系，这段时间呢、
5: 哦、
6: 我还要听您更好的康复消息。哎，多保重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
6: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常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不客气，你请讲。
7: 常老师，你说的那个 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特别的想用，这效果太好了。
6: 嗯，
7: 我听你是说之前就是下乡义诊的时候，这个药厂啊给提供过一批，不知道这个机会还能不能有了，有的话花钱买也行呐、啊。我昨天去店里看了，就是没有你说的这种，都是这个什么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看着不咋好，还挺贵的。
6: 哦，这个确实，多年前呢，药厂给我提供过，但也是极其少量、稀有的。我昨天呢，也问了一下药厂的领导，还没给答复。另外呢，也帮助大家呢，哎呦，能够尽快找到咱们正宗的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找了不少的渠道。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里啊直接通知大家。那你今天有啥问题就给我说说吧。
7: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您讲的这个石斛呢，之前我大姐她就吃过一种含有这个石斛成分的药。
6: 哦，
7: 它主要是有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
6: 嗯，
7: 用的效果啊特别好。我就是这个眼睛呢现在有些畏光，
6: 嗯，
7: 就是不能看强光。
6: 哦，
7: 然后总是迎风流泪的，看会儿手机吧，这个眼睛它就花了，啥也看不见了。
6: 嗯，
7: 而且眼干得很，这个眼球转的也很费劲儿，反正就是感觉的不舒服。我就寻思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能更好，不是吗？
6: 哦，一定能帮助你解决眼病问题。
7: 嗯，
6: 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个小方子，你这两天呢先用一用，缓解一下你眼睛不适的这些问题，等后续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再用。
7: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您说吧，
6: 这个方子呢出自明代医家傅仁宇的经典名方滋阴降火汤。哎，专门针对于呢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像眼干、畏光、迎风流泪，特别适合你这些问题。来来来，你记录一下，找个小本子，
7: 谢谢。
6: 哎，找个笔记一下，哎，记一下，熟地黄12克。
7: 啊，熟地黄12克。
6: 当归10克。
7: 当归。
6: 白芍10克。
7: 啊，慢点，白芍。
6: 啊，麦冬10克。
7: 麦冬。
6: 不用我写方子那么规整啊，你能记下来就行。
7: 啊，
6: 麦冬10克。
7: 麦冬也10克是吧？
6: 哎，对，知母8克。
7: 知母。
6: 黄柏，哎，黄色的黄，柏树的柏，黄柏8克。
7: 黄柏我知道，我写一下黄柏。
6: 哎，黄芩6克。
7: 8克。
6: 哎，黄色的黄芩呢，就是那个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6克。
7: 知道了，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6: 柴胡6克，
7: 6克，
6: 这个大家都会写柴胡。
7: 6克，好，我记了。
6: 哎，甘草，哎，那个烧，哎，写那个甘草烧3克，药店都有。
7: 甘草。
6: 哎，甘草烧。
7: 是树烧的烧。
6: 3克，哎，树烧的烧，哎，3克。
7: 好好，甘草烧。
6: 哎，好了，哎，不用记了。每日一剂，水煎2次。哎，水煎2次啊。把这个药汁儿啊大约取400毫升，就差不多400毫升左右吧。
7: 行行，
6: 早晚温服，喝热乎点的啊。
7: 哦，行，
6: 这7天呢为一个疗程，你先按此方剂调理1周，像眼睛干涩、畏光的感觉啊会明显缓解。等我联系到正宗的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时候，再搭配它内外同调，再把咱们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用上，把眼部所需的活性酶给补足了，你这么多年的老眼病肯定啊能彻底治好。
7: 谢谢，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6: 好，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7: 好，那我就先用着，到时候有不懂的问题或者见效了我都给你来电话。
6: 好嘞，再见。
7: 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2: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3: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8: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9: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9: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的结尾，中医师龚若甫由气这个字引发了一番特别宏大的表述，最终呢归结为这样一个观点，中医有着非常大的格局，它在宇宙天体的模型之下来讲人生命和气运。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我和龚若甫老师在浙江金华山间溪畔的对话吧。
1: 宇宙也在变化，宇宙是遵循着它的一个规律，它的规律当然不是以年或者以小时为单位的，它的规律可能是以光年，是吧？以这个就非常大的天文单位为它的一个规律周期，就像我们的地球，它的公转是365.2425天，那么这个木星呢，它大概有将近有12地球年，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道。木星有木星的道，金星有金星的道，地球有地球的道，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哎，我们的道不能去用地球上的这套东西标准来衡量一个水星的金星上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在找外星人嘛，都是参照我们地球生命去找外星人，实际上地球上的人类包括生物物种，你在其他星球上的生命的物种其实未必是一样的，或者未必是相近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样子去存在在那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去同频，或者说能看到他们，能甚至是去沟通，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然科学家有科学家的那种远见啊，我们普通人呢就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眼前的生活过好。那所以说中医讲的气呢，就是讲运气也好，不仅讲宇宙之气，还讲每天每时每刻当下的这个气。比如说我们现在秋天中午还会比较温暖，但是到了傍晚以后就会凉下来，那这种就身体上面特别敏感能够触觉感受到的一种凉意和暖意，那这些也就是气的表现也就是从科学上讲，就是这个太阳离我们的距离嘛，就是日照跟光照。
2: 对。
1: 那么这些东西呢，应该我们今天可能就随便聊啊，但是它内在中医它是讲这些东西的，它上讲到这个宇宙星辰之气，下面讲到我们的地球之气还有我们地球的卫星月球然后再往下再讲到呢整个地气，就是我们地上生活的四季的变化，寒暑的往来，再讲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经络，它跟这个地球地气的关系，然后跟寒暑四季的关系，再往上走跟天气日月的关系，然后呢再跟宇宙我们可触可见可琢磨的那些星系星球的关系都是讲到的。所以中医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在一个宇宙天体的一个生态模型下来讲人，来讲生命，来讲气运所以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0: 那你也讲天象啊，讲这个天文方面的课，今天咱们聊天你说到这些方面的东西是你自己就是也看书也去感悟，还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积累这些方面的积累，你想要通过这个课给学员们传递出来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样的内涵？
1: 因为学医呢它要经历一些过程，像我自己有学院派的经历，然后有师承的经历，有家传的经历，所以几乎我走了一遍。那么从刚开始的临证啊开方啊，到秦山啊识别本草啊，然后慢慢的你再进入的体会说中医其实还有更深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或者更好玩的东西。所以它是一步自然而然的，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我们一个追求美食的人，他不会越吃越糟糕，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他肯定越吃越好，一定会越来越提升自己的味觉和品味的那种高度吧。学问也是这样的，学问呢它也会扎扎实实的螺旋式的上升，因为假如你只读内经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狭隘的，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我觉得从大的文化角度还是狭隘的。那怎么办呢？你得互参，就经典它是可以互参的， 因为他们是同源的，就是大家都在描述我们中华道统的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原始的那个状态。一家呢是在从这个层面，道家从那个层面，儒家从这个层面等等啊，我们就可以互参，就是说这里哎哪一点，那哪一点，大家柔和一下，哎，发现那个本来样子可能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画画一样，颜料这样子互调一下。所以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为什么是长青的？它既是古老的，又是长青的，是因为它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它是可以融合的、柔和的，它生命特别强。比如说，我们一个华人到英国、到了美国，任何地方，他只要有这个文化带过去，他一定能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去。所以说，中华文明它实际上是在默默地影响了全球。当然，我很相信啊，这个全球化的中华文明的时代也很快就会到来啊。刚才讲到这个天文的等等，它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链接。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能够让我的当下学的东西去打开一种全新的思路，或者说去让我自己的当下学的东西能够去自圆其说也好，然后去跟去了解的它的深度也好，所以就哎慢慢觉得应该往那个方面靠一靠。所以说学习到天文的一些东西以后呢，觉得很多中医的一些内涵的东西，它的一些本源东西，大概就可能靠到一些边了，就可能触到一些所谓的那个触及一些天花板啊。然后之前很多的疑惑疑问啊，包括对中医的甚至会我自己会有一些误读误解啊，都释然，慢慢都解开了。所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那很多人当然没有想到会往这方面去走，或者说没有机会去学习到这些东西，但我还是觉得也不要跳，假如没有这些基础，你直接入手天文实际上也是太着急了。天文是什么？天文它是一个用，它可以放到中医，放到那些易经啊，放到这个道家的修炼，放到儒家的啊治世等等，它都可以融合进去啊去解读。那为什么去传播呢？或者说去把这些东西要讲一讲呢？因为自己有所得以后，更想去影响身边一些好朋友啊，有缘的一些同学啊。那这方面我就觉得应该啊有机缘的话，有这个对象，我就可以把它给慢慢讲出来。所以学习它是一种学和习嘛，学而时习之，而且这个学和教它也是一体两面，就是我们常讲教学相长嘛。我们在学了以后然后去说去教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些点应该再去突破，再打开，再去充实和完善，那么这个过程就让自己的学更加的有方向啊，有深度。
0: 现代人每天面对多而杂的信息，缺少了一份对自然对美的接应，也缺少了一份与大自然与万物相连而带来的生机与神气，所以我们的身心需要提纯，也需要沉淀。如何活出与道相合的生命高级状态呢？来听听这组录制于自然里的采访吧。雅青与龚若璞老师行走于山水之间的对话，随心所至自然展开，涉及生活中的美学、家庭教育、大美本草、自我修身、文化的根底及传承、大自然神奇的疗愈力等等。愿天地之间最美的一切引发的对话，触动我们身心的变化，和合而成得以提升审美、触发感通能力的实践表达。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正在播出，雅青对话龚若璞，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讲到这个互参，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它不仅仅适用于喜欢那个传统的文化、传统医学的朋友，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有带着这种互参的精神。比如说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我的其他的业余爱好互参， 是吧？我记得那个钱学森先生说，他在科学方面的一些新的悟处，往往是听他的太太在弹钢琴音乐当中，哎，突然脑子好像放松了，刚才一直思考的解不了的结，在这一刻的转移和放松当中，一下灵光乍现，这也是一种互餐，我觉得。
1: 说的特别好啊，对，我们互餐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是学医的，我就拼命的在医学里面做专业，实际上有的时候会遇到瓶颈的，这个瓶颈都是难以突破的啊。就像禅宗的人打坐啊，他在参一个话头，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参出吐血了，甚至参死的都有，是吧？那怎么办呢？不参行不行？不参也不行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互参，哎，互参。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换一个环境，我们从一个小院啊，山房到了一个

0: 萌发出来。所以您刚才讲的这种音乐艺术，它都是可以互掺的啊。比如说我在艺术上的审美的提高，艺术上的这个鉴赏力的提高，那么对于我自己的创作啊，对于品味都有提升。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审美的一个高度。所以文化是决定审美的，审美它是可以将我们的文化带到一个高度和一个质量，有质量的一个长度长远度。那么我们学医的人，包括学习中华文化的人啊，应该去互参，去提高自己的审美高度，去提升自己的审美格局。那这个互参还是要着重的讲出来，不仅是要去欣赏一些啊非常有气象的一些，比如说古代的绘画、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去欣赏一些啊古今的中西方的古典音乐啊，然后自己最好也能够去亲身的体会体会，或者去学习一下。那么再来呢，就是可以走进这些好山好水的地方，因为这种东西对人的净化熏陶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你看人在演奏音乐，我们道家讲叫人籁嘛，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些虫鸣啊啊风吹过的声音，这个叫地籁。那我们想想天上还有日月星辰呢，还有这些所谓的大音希声的声音呢，我们听不见，哎，但是它在，那个声音叫天籁。无并不是没有，无恰恰是最养人的一个东西。人的心在无的时候，人在有了以后再无的时候，他的境界，他的品味无疑是高远。孔子讲热山热水，我们如何在山水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快乐，找到一种安住的方法，就是我首先谈自己的感觉啊，首先要就安静下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带着各种烧烤啊啊美食啊等等走到山里去，其实你是借着这个啊山水水当成是一个游乐的一个地方去，甚至当成是一个餐厅食堂啊，其实你很难享受到那种山水之间那种本来具有的本质具足的宁静的美、静谧的美啊，还有它那种没有人为骚动过的那种宁静，我觉得这是最养人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机会呢，什么都不要带啊，你就静静的在一个地方待着啊，听听周边山水的声音，听听这个风吹过哎树林的声音，然后看着这个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啊。其实古今很多的哲学家啊、科学家甚至是艺术家，都是在这些里面得到了无限的灵感，创作灵感也成就了他们的所谓的事业，和很多名画名作啊，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些灵感当中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繁忙繁碌的社会当中，也不要过分着急，有的时候想不通一件事情，做不完一件事情，先放一放，哪怕我们在山水当中走一走静一静，有可能你的停将来的走会更加的如履平地更好。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停留是为了走得更远。
1: 那听你讲这一段让我想起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人会想哎呀是不是很孤独，现在人其实拼命的去找各种信息的刺激也好，比如各种社交软件的一代一代的迭代也好，大家都要找到一种与人链接的感觉，这种盲目的去寻找，其实是想掩盖内心的那种不愿意独自面对自己的一种孤独感，或者是自己独处下来静那么几分钟都觉得很难受。像刚才龚老师讲在山水之间，那就更安静了，大家会觉得更抓狂了，为什么就是那么怕面对自己，总觉得这个孤独感如影随形，就想把它消灭之而后快。其实你真正静下来，你不会就觉得那种很无聊很空虚，是吧？在山水之间，我觉得哪怕我们就是不讲话静静的在这里待着都很舒服。
0: 对，其实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有的人他就喜欢喧嚣热闹，他觉得这种是无味，是没有任何的一种乐趣的，那我们也不奇怪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同气相求嘛， 如此好的山水，你一个不懂它的人其实也是，对山水来说也是无奈，无可奈何花落去啊。所以也不要着急，不要去太用力，它想来就来，山水永远都在这里。就像刚才雅青老师你说的，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其实对，我们没有 自己的地方，但是处处都是自己的地方。就像这句话说的，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智者他是会利用环境去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的价值和智慧品味。 我们讲到环境啊，首先呢有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我们的生存的环境、 居家的环境、工作的环境，那么这些环境我们要去调和它，就尽量能做到养自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环境，就是我们身体的环境，身体环境也要做到干净纯净。所以这两个内外的干净纯净其实非常困难，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喧嚣在闹当中度过，其实很难有机会去反观自省，观察到照见到自己的内心 到底是浊的还是什么什么样子的。那当我们有机会做到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说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在水里面就呈现出来，在天上，在这个虫鸣当中。所以它是给我们一种能量，也是引导我们去反观内照的，是看到自己内心的。这个可能有一种，我觉得跟佛家的那种 照见五蕴皆空啊，还是有点相近的那种感觉。对于我们普罗大众而言，到山水当中其实就是这样，不要有太多的人为化的东西就好了。那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一些景区啊，比如说九寨沟啊、黄山等等，那地方原来都很美啊。我们在古代的绘画当中、文学当中都看到那些地方的那种自然的力量啊，自然的那种震撼。 但是太有人为化以后，你会发现，这里一个垃圾桶，那一个电线杆，然后人山人海，那其实最后那种美，它是完全撕裂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度的干预，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自己啊，外面做不到，但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可以去跟自然之间，不要有那么

0: 是
1: 有一些距离，
0: 会有些距离。当然你看竹林七贤也是这么晚，他们曲水流觞啊，泡着茶喝着酒，这可能袒胸露背也高歌一曲，但对于这些人这个放浪行迹的，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的精神修养已经到达一种高度了。他们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道家的代表人物啊，他已经与道相应，与这个天地相应的，他们这种志趣也好啊，情怀也罢，我们普通人可能徒有其表，达不到他们那种高度，就很难去享受到自然的那种美好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所以其实是有东西给我们的，这个东西与其说是他们给我们的，是天地自然给我们的，不如说是我们通过他们自己给予自己。
2: 对，嗯，其实很多人都说呢，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也好，我们对整个自然的改造这些工程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种种的想法和造作都是建立在我们对我怎么看，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这个身体，只是这个身体吗？如果是这样界定，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人为努力往前冲去怎么改造外围世界的这个动力，但是其实它的破坏力更大。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中间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分子，我们跟它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个的世界，如果站在这个视角又不一样，我们的所有作为，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事业发展，我们怎么带孩子等等等等，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全都不一样，就看怎么界定我这个人，人生过得也不一样，最后达到的这个精神的高度也不同，个人感官也不一样。
0: 是，我觉得雅青老师对这方面有自己也蛮独到的一些体会啊。可能我更多时间在这样的地方啊，每回常常带着朋友啊同学啊过来沏壶茶，甚至什么都不带就席地而坐，看到对面山上的有些红叶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全部红，可能再过半个月大概这些树叶都会变红，那你看这边这些它都会，那上面会有些已经红了嘛，但没有全红，对吧？半个月以后它就全红，所以这个地方就会特别的美。那么像这样的一幅画卷，自然的画卷，我们很多时候要去排着队啊，去东京欣赏颜真卿的墨宝啊，去某个艺术馆博物馆去欣赏古代的某个人的一幅名画，但是这样的画，这样的山水画卷无处不在。我们看到这种，其实欣赏它感动感悟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有感很重要，有感才会有品。那么感是什么意思呢？感上面是个弦，下面是个心。弦啊，先讲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个翻译特别好，交就是相交相应，相应了以后才有感嘛，有感有应嘛。所以交感神经的兴奋，它一定会带来身体一系列的身形的和情绪上的改变，比如说感动了，我感动到啊热泪盈眶，感动到啊涕泗啊磅礴，或者感动到全身的这个啊抽动，甚至是啊感动到一念不舍。
3: 天地有大美，这种美只有在我们的心灵足够静谧博大空灵本真的状态下才可以觉照得到，这也是我们和自然的同气相求互为交感的结果。听众朋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大美，它是我们心灵在放松小憩片刻的灵光乍现，它是我们于日常俗务中眺望诗和远方时的柔软与感动，它是来自生命源头的低语和召唤。您有这样的体验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也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雅青与您相约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广告时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1: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3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
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叹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
你就是一个被欺

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 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儿，三四根儿，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 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别放弃，

0: 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2: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8: 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1到2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

0: 但是小动物能刺，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 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 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 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四天就开始用胡家老膏，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十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十年八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吗，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膏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 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

0: 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14: 行行出状元，
15: 行行都光荣。
14: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

0: 试验店。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到2025年十一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到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到2025年十一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15: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 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0: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2: 近950万人口，600多万劳动力，西部人口大势必竭，如何把人口红利变成发展红利，既能培训产教融合零工市场，开一场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竭实践。
3: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今年四月，创业板改革，贵州举办专题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推动产业整合升级，提升资本市场利用能力。电影《四渡即将上映，贵州推出影旅融合活动，凭票根享优惠，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动能。镇远高考考场外，女生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3年互助并肩同行，这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静怡，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旺。
5: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昨天是中国人口日，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
6: 这究竟是发展的压力，还是动力的源泉？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听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在毕节市，有一个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毕节市大方县与冲乡居民罗华亭，
7: 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逐年以后吧，它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6: 毕节市大方县六龙镇居民陈亮，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毕节市大方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蒋松，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申诉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去，每天都有100多人。
2: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上千人。
8: 建议给他通过，我看那些可以的。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
9: 毕节市大方县东关乡朝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于红。
8: 一个星期带了3-4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去，那个可能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不会去了。
10: 美邦新能用工保障专班班长，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级调研员王家贵，
11: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0: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大方县2026年缝纫工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班学员郑露燕，
2: 10多年吧，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0: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主管马石彪，
3: 这里它品类多，像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然后还有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0: 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招商与企业服务部部长、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小波，
5: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科学系副主任赵恩培，
6: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0: 除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财政经济系副主任毛婷，
7: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桂祥友，
8: 专业群适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功能体等9个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0: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汽车销售主播胡冬梅，
9: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0: 贵州轻数据电商直播孵化基地讲师周兴宇，
10: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0: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毕节市七星关区居民周燕，
11: 小的1年级，大的6年级，
12: 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0: 毕节七星关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李月，
13: 接近200人，有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区劳务协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0: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万多人次。到2028年，毕节市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毕节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马刚，
14: 人口红利它最终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 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15: 前瞻时评：投资于人，释放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人头账，归根到底是人才账。在乌蒙大山深处，

0: 厂、学校和零工驿站正通过技能补给让群众蜕变。新手保护期月薪3000元，宝妈直播月入3-4千，京东客服班一个月能拿9000多。投资于人，释放红利。蜜姐的实践证明，人口本身不是现成的红利，真正的红利藏在劳动技能里。人口红利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是老百姓兜里实打实的收入。
1: 贵州新闻联播。
2: 6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省领导董家禄、张静平、罗强、杨同光、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锚定目标，全面发力，狠抓系列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经济增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0: 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系统梳理，抓紧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要保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持畜牧业平稳增长，抓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要稳住工业基本盘，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定出力，多做贡献，加大力度帮扶困难企业。要扎实抓好支持服务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抓住旅游旺季提振消费，推动金融、批零助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敢于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聚焦重点发力，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铜仁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绿色生态和地方特色文化优势，打造高品质生态旅居康养目的地。赵永清一行来到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印江自治县，详细了解民宿企业模式创新和经营情况，表示要发挥好国有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要素，盘活闲置资产，优化配套服务，培育和服务更多市场主体，促进旅居消费。在太平范静抹茶小镇，他表示要做强做大抹茶产业，坚持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以茶为媒，实现农文体、盐康旅深度融合，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赵永清表示，铜仁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条件得天独厚，要统一规划布局，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深化对外合作，依托文旅核心 IP， 打造一体化、特色化、融合化的环梵净山旅居康养产业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调研。
0: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省直部门单位、一所职业本科院校、4家省管大一型企业等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出席巡视反馈会，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有关同志分别参加反馈，对巡

0: 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整改政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党委党组要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党组书记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直接抓，抓具体，抓到底。班子成员要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切实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常态化整改统筹起来，与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四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对贵州企业有哪些利好？如何吃透政策？昨天上午，省委金融办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贵州证监局在贵阳举办创业板改革政策宣介及并购重组专题培训。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从创业板改革要点、审核标准到并购重组的市场动态、实操案例，培训会上行业专家们展开细致讲解。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质量控制部副总监黄小斌：
3: 好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个压舱石啊。通过这种改革啊，能够把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引进来。
2: 中金公司全球并购业务负责人陈杰：
4: 并购呢，从原来的交易驱动转向了产业驱动和战略驱动，整体的并购市场呢，是回归了产业的本质，强化了价值创造。
2: 创业板是资本市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改革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新设第四套上市标准。这对贵州数字、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部分高研发投入、技术领先型的企业更加包容。贵州威顿精林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晋华：
5: 这次培训就恰逢其时，对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读，解决了创业板定位上市标准的疑惑。这些政策落地快，然后又比较清晰，对我们板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一个信心。
2: 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现揽财务总监荣金昌：
6: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呢，对上市的路径更加清晰。作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呢，前期的研发的投入也比较高，创业板它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第四套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对我们抓住新能源电力风口、开展转型升级、推进我们这个上市比较友好。
2: 精准的政策解读、案例分析，让现场参训企业收获满满。此次培训吸引了省属国企、上市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私募股权机构等近百家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进一步赋能贵州新质生产力培育。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王红：
7: 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34家，其中在深市的上市公司当中，市值超过百亿的公司就有5家。下一步，我们将对接贵州的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全力赋能企业的创新成长。
2: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屈振廷：
8: 贵州优质企业登陆创业板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帮助企业对照上市标准，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工具，推动省内整合与转型升级。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即将全国上映， 贵旅集团围绕跟着四渡游贵州主题活动，面向高考毕业生、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客群，推出一系列营旅融合新玩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六月十号，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9: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0: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罗星山扮演者演员古嘉诚：
10: 是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然后不断的努力前行。
0: 电影《四渡》国民党将领陈诚扮演者演员高歌：
11: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太保，多彩贵州城有很多非遗的文化、民族性的服饰、美食、红飘带，它呈现着具有社会历史底蕴的演出。
0: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百名学子提前观影《四渡》。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学生易奥：
12: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0: 贵阳学院学生张思雪：
13: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0: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贵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坤：
14: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渡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放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2: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追寻红色印记日前走进遵义市习水县，由解放军和省内党史军史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探访红色遗址，挖掘村史故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专家团向烈士敬献花篮，围绕战地历史及深刻启示进行交流。解放军党史军史专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组长马卫房：
15: 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当中，把红色文化作为了第一位的重点文化进行打造和发展，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关键点。习水是四渡赤水全域发生所在地，这在我们长征史当中也是很少见的。把这个名片擦得越亮，对我们的产业、人才引进、文旅融合都是非常好的。
0: 在临滩村，专家团参观了红军党支部旧址，了解伤病红军就地疗伤、秘密建立党支部、开展斗争的历史。贵州省委党校教育长、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敖以申：
16: 红军伤员被当地的百姓收留救治，后来又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把柚子传播到当地，成为致富一个产业，体现了红军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使命和初心。讲好当年红军的故事，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0: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专家团详细了解战役历史背景和过程，认为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视创作、实景研学等是重要的载体。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秦爱华：
17: 四渡这个电影就在我们习水土城实地拍摄的，红军长征在贵州走的地方是最多的，时间也很长，丰厚的资源啊，怎么把它运用好，就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当天还举行了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信仰，贵州乡村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更续叹息的专题讲座。
2: 这两天

0: 班上有很多同学在他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他。
1: 魏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三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魏启念
2: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善良，我特别感谢他们。
1: 吴辉雪姨，
0: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那样一样积极乐观。
1: 文德民族中学高三九班班主任杨正全，
3: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1: 魏启念，
2: 这三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1: 吴辉雪姨，
0: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关注一组简讯。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幼儿软式棒垒球嘉年华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西、四川等地的13支队伍在为期3天的赛程里展开34场精彩对决。
4: 随着雨季到来，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等地进入丰水期，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8到10月。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省气象局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就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与大家进行交流，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9到28度，台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19到29度，铜仁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阵雨16到20度，水城阵雨16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3: 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快走，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22: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21: 天，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22: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21: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22: 对，是的。
21: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 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22: 桌子上啊，
21: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22: 哦，
21: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22: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21: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22: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21: 啊，对对对。
22: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1: 对，
22: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21: 对对对。
22: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2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22: 就是这个
21: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22: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2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22: 没有这样的课，
21: 高校特别缺失的。
22: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21: 对对对，
22: 就是要看颜值。
21: 对，
22: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21: 对
22: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2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22: 嗯，
2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22: 就
21: 好，
22: 有自尊就行。
2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22: 降
21: 大
22: 任、
2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其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22: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21: 对，这就是错
22: 的，
2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22: 把真实告诉大家。
2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 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不对？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啊，接到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22: 嗯，
2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22: 无可厚非。
2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22: 是错的。
2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22: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2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22: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21: 对，
22: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21: 嗯嗯，
22: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21: 嗯嗯，
22: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21: 嗯，
22: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21: 嗯嗯 嗯，
22: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21: 嗯嗯 嗯，
22: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2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22: 学，
2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22: 完全不
21: 我在完全不一样。
22: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2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22: 嗯，
21: 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2: 对
21: 不对？
22: 对，
2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22: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21: 对对对，
22: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21: 对，
22: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2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22: 嗯，
21: 一定要有 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

0: 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0: 吗？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是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
1: 来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 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九七年。
1: 九七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 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让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让突然让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明天赶紧结束。
1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
3: 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